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2: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3: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焦点是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 FM 91.4。那么了解更多内容，也欢迎大家呢搜索下载本台开发的手机软件晋江观察。

相信各位呢，有的时候在出行啊、出境旅游的时候啊，为了方便，可能会购买一些这个境外的电话卡。那么这个境外电话卡呢，当然呢，在境外使用呢，相对来讲比较方便，但随之而来所带来的啊一些这个问题，确实也是让人感觉到啊，这是非常的无奈。前不久，北京一位王先生，他呢也是在网上购买了一张哈境外的电话卡，然而呢，刚刚激活20分钟的时间，这骗子所打来的这诈骗电话就已经精准上门了啊。对方呢，这诈骗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是吧？会精准的报出你的姓名，甚至于说你的身份证号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关键的信息。那对方呢也是持续不断的变换身份，冒充啊这个公检法的这个工作人员，持续施压，并且呢给这个王先生啊制造恐慌，诱导王先生啊缴纳所谓的这个保证金啊等等。还好呢，警方也是提前及时的预警了，避免了这位王先生400多万元的损失啊。那么这背后啊，所让人看到的，确实这个人信息的这个人信息的这种被盗窃啊，被个人隐私被侵犯，这很明显啊，应该说呢是已经到了非常猖獗的这样一个地步。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这注册电话号需要用到这个人的一些身份信息，而注册了身份信息之后，这信息呢转眼之间就成为了骗子利用的对象。从哪儿泄露出去的啊？究竟是人为的啊，还是说是这技术方面的一些这种原因，咱是不得而知的。正如同啊之前我自己所遭遇的一个情况啊，报名参加了一项考试，然而呢这个刚报完名是吧，上午刚报完名，下午这卖辅导材料的，甚至说跟你说包过卖答案等等的就已经上来了啊。哎，让我感觉到啊，究竟我交的这个报名表个人信息到底交哪去了。不管怎么说，我是觉得这现在啊，虽然说我们有这个法律法规啊，对于这个个人信息保护这一块我们都有非常好的一些规范啊规则，但是啊这执行方面啊，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再加强一下。而且从这个保护个人信息的角度来说，我们虽然说总是在跟大家说啊自己注意个人信息的保护如何如何，这个确实，但是我想说的是啊，总不能因为啊我们这没有保护好个人信息，任由对方拿取，就成为了一个这个普遍的现象。换句话说，就相当于一个小偷是吧，不能因为你东西没放好就成为了别人偷东西的这么一个理由吧。一方面我们是应该提醒大家东西放好没有错，但是我们是不是更应该把小偷给他抓住，这才是正儿八经的道理呢，是吧？从这个这换一个角度思考，东西如此，数据是不是也更应该如此啊？当然是现在啊，这网络数据这一块确实如果说要是做好这100%的保护，确实现在来讲真的很难，是吧？因为有很多的这个网络黑客啊，专门会攻击一些后门也好，包括啊这个数据一旦泄露了之后，你如何去追查等等这些也好，所以说就会使得这些在网上盗取个人信息的这种情况非常的泛滥，而且呢很难去解决。只能期待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吧。未来量子通讯不说保密性非常好吗？期待着真要是有了量子计算机之后，是不是这种情况就可以杜绝了。说过了这偷数据的事儿，再来说说偷海鲜的事儿啊。前段时间事情发生在这个3明宁化一个农贸市场里面，一位女士短短6分钟之内啊，连续6次下手，把这个海鲜啊等等啊装了满满一口袋。哎呀，监控呢是完整的拍下了这位女士偷海鲜的这么一个画面啊。监控画面当中也是看到啊，这位女士全程佩戴口罩，先用网兜把海鲜捞出来，然后呢躲到角落，把这个偷来的海鲜装入随身携带的袋子当中，手法之娴熟啊，让人感觉到啊这个应该肯定不是一次两次了。直到这个商户发现东西丢了，调取监控才发现啊，估计这会儿功夫人家早就已经煮熟了吧。据了解呢，目前商家已经报警，警方呢也在这个查找啊这名涉嫌偷盗的女子，提
提醒大家啊，这尤其是卖东西的这个商家，我也是看到过啊，有一些这个市场里边这确实很繁忙，商家有的时候忙的啊，这忙不过来的情况之下，可能就有点顾头不顾腚了。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给小偷这个可乘之机。海鲜这东西啊还挺贵的啊，是不是丢了以后确实感觉到是挺令人心疼。当然还是那句话，就像刚刚我们这个说数据这个事儿一样，总不能因为这东西摆的太多啊，就给小偷偷东西这么一个理由。只能说容易被偷，但是呢却不应该是成为小偷偷东西的一个原因所在。还是那句话，抓小偷这是第一要务。

说到了这个海鲜的事，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啊？在网上啊，有跟经常也是看到这个很多视频哈、啊，是吧？说这个赶海呀、啊、等等啊，这个事儿最近也是很火，是吧？经常有很多人也是呢拎着个桶啊，然后呢拿上这个工具啊，到海边就去溜达去了。经常看这个视频当中哈、啊，这看到一些这赶海的这视频。一抓了一大桶，让人感觉到哈、啊，真的是非常的这不错啊，是不是？感觉这又螃蟹又啥的，一会儿上一大货，一会儿上一大货，看的真是让人蠢蠢欲动，甚至于说啊，都想呢去也是去试试。但是啊，别忘了啊，人家赶海这块底下一般往往会有一行小字，或者是啊，经常呢会有这样的一番话啊，欢迎大家哈、啊、交钱多少钱一位啊，跟大家一起带上车。关键是在这儿呢啊，是不是？那在网上啊，确实也有一些这个人造赶海大货啊，就不用说了，也有评论啊，直接说的一语见地啊，你挖出来的可能是你刚人家挖出来的可能是刚埋进去的，再不快点挖，埋下去的就要跑了。怎么说呢，在网上啊经常呢也是看到啊有一些这个网友啊这个把经常呢也是有一些这个发的短视频，说这个蛏子啊，比如说这个蛏子一个接一个撒点盐唰就冒出来一个，撒点盐唰就冒出来一个。

个啊。那怎么说呢，撒盐抓蛏子是真的啊，但是呢要请大家注意啊，蛏子这个东西啊是独居的生物，一只眼儿下面啊通常只有一个蛏子，那有的时候啊这个视频里面那源源不断的这个冒出来的，基本上就是怎么说呢，就已经是这个明显感觉到啊，这确实就可能出现问题了。除此之外呢，这退潮之后留下来的水坑可能会有滞留的鱼虾，但是呢绝对不可能有的像网上所看到的那么多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啊，这提前放货和摆拍，这应该说啊是比较常见的这么一个套路了。还有呢这个剪辑什么的就更不用说了啊。真实的感慨怎么说呢，靠天吃饭四个字啊真的可以说是非常的明显。那有的时候呢半天的时间只能捡到一些小玩意儿，这个也是非常常见啊，也是经常的一个常态啊。所以说呢请大家不要为网上的一些视频啊所蒙骗啊。如果要是去玩的话啊，大家一定要记得啥事都是如此，抱着一个平常心，不要说就奔着咔一大桶去的啊。那我建议你大家还是去海鲜市场，那挖了可过瘾了。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实时来关注一下，来自于只来自于交警部门所发布的路况方面的这些情况啊。路况方面，请大家注意，在世纪大道晋光路路口路段，由南往北方向呢有车辆发生故障，占用左转车道，请各位注意，世纪大道晋光路路段由南往北方向啊，有车辆发生故障，占用左转车道，请各位注意。

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这个体育方面的一些新闻。那么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中国男篮热身比赛方面的这个情况。那么为了更好的备战啊，接下来世界杯预选赛第二阶段的这亚洲区的这个比赛，中国男篮呢也是和几支球队啊进行了一些这个热身比赛，比如说这个喀麦隆啊、塞黑啊等等，这个四国邀请赛啊，在前不久呢也是这结束了。那么最终呢，中国男篮是收获了三连胜，那这应该说呢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呢，这比赛当中啊，几位应该说在国家队当中我们寄予厚望的球员发挥还是不错的啊。比如说贺西宁作为新科的 MVP 啊，他的这个表现啊，可以说呢也是非常的抢眼。那这在这个比赛当中啊，最后一场对阵喀麦隆的比赛当中呢，贺西宁是拿到了25分，除此之外还有6个助攻啊，投中4记3分。赵佳毅呢也是投中了5记3分，拿下了21分啊。全场内线方面，焦伯乔17分，8个篮板啊。所以说这场比赛呢，应该说对于中国男篮来讲啊，士气上面方面呢有所提升。但是啊，咋说呢？之前呢有这个体育评论员也在说啊，中国男篮请的这些热身赛的对手啊，应该说稍微有点弱啊，是不是？但不管怎么讲呢，这热身比赛的主要目的，检验队伍，加上这个给队员们长信心，胜利啊，绝对是一个很好的提升士气的一种方式啊。那么接下来中国男篮对阵黎巴嫩队的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第二阶段比赛呢，就将会这继续举行了。那么这场中国队的第一个主场啊，是在8月31号啊对阵黎巴嫩，在浙江诸暨。关注过了这个中国男篮的一些比赛情况，再来关注男篮这块的集训名单的这个变化啊。那在结束了四国邀请赛之后，中国男篮这块呢，人员变化方面，两个这外线的这球员啊，高诗岩和冯奥，那最终呢也是离开了这个球队啊。从这个表现来看啊，确实，怎么说呢？这个高诗岩呢，他在这个此前的这个表现当中啊，这不是特别理想。要知道高诗岩身高不是很高，他的主要的作用啊，或者说他在场上，一来呢，作为这个老队员，起到这个对于球队的士气提升、更衣室当中的这个作用，这是第一。那第二啊，就是他呢能够在外线提供一些火力，还有突破啊，非常的快。另外呢，他在这个防守当中啊，这个抢断，这是高诗岩的这个特色。但如果外线打不开的情况之下，对手呢会针对于高诗岩的这个身高啊做一些文章。所以说呢，在这个比赛当中，他被有针对性的盯防了之后啊，那投篮命中率下降，也被网友啊这调侃称之为高铁啊，是吧？那么两人呢最终也是离队啊。而这个队伍方面呢，增补的这个外线呢是前男篮队长，来自广东的这个胡明轩啊。那么也就意味着目前啊，中国男篮现在呢有22人的这个集训名单啊。说到胡明轩，确实他也是中国男篮近几年以来国家队当中的一些这个常客，但是啊，怎么说呢，在国际比赛当中发挥有时候不稳定啊，所以说他的这个表现啊，确实也是会让人呢，有的这个会让人啊有点这个担忧。不管怎么样啊，希望说这个中国男篮能够摆出这个最好的阵容和状态吧。因为我想啊，在这个外线目前选择这一块，相对于这个赵继伟啊，他是作为国家队的队长和这个后卫的这个人选，那胡明轩他的优势在于，第一，他身高呢也比赵继伟高，所以说从防守这一块他能够比赵继伟做的事情更多。二来啊，就是在这个外线这一块啊，有的时候呢同样也是因为身高的原因，赵继伟呢他可能在身高这一块所以说容易被对手针对，那这方面胡明轩比赵继伟身高会这个优势会有一些。当然从这个表现来看，赵继伟他的一个特点啊，主要在于他传球视野相对来讲会好一些。那这一块呢，期待着胡明轩也能够有不错的发挥吧。因为毕竟有的时候他高光的时刻，真的让人觉得说，还是非常令人期待的。
来关注到的是其他方面的这些这篮球方面的消息。来关注到的是这个广东男篮这一块啊，广东男篮休赛期有了非常大的这个变动。第一呢，就是朱芳雨啊，这个离队了。那么这个对于这个广东球迷来讲，觉得这是一件很怎么说呢？这很突然的事情啊。因为之前呢，都说这个换帅是吧？换教练这个好像听了很多，但是总经理这块啊，一下子也是换掉，这确实也是对于球迷来讲，不亚于一个小地震啊。那朱芳雨呢，此前他在广东啊，不论是作为球员还是说担任总经理，这么多年可以说呢，这亲眼见证了广东队的这个起起伏伏吧。确实因为上赛季战绩不好的情况之下，那朱芳雨的离队啊，可能也是这个可以预见的这么一个事情啊。那么除了朱芳雨之外呢，主教练杜峰啊，广东队的主教练杜峰啊，也是确认离队了啊。那么新的主教练方面目前呢还没有确认啊，广东队呢是接触了一些这个教练，但是呢都没有确认为主教练的人选，主要呢也是这个确认为这个教练组的这个助理教练啊。那么新赛季广东队呢已经确认了会使用外籍主教练，但究竟是谁目前呢还没有确认。外界呢一致看好的呢是这个贝罗卡尔，一位西班牙的这个教练啊，他呢有35年的执教经验，此前呢带领着不少球队，也是获得了这个不少的这个冠军头衔。

9:40早知道，8:19，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关注过了体育方面的消息之后啊，在这一时段，半点之前，我们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啊，来自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新闻速报，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昨天商务部例行记者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方宣称准备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回答记者提问，表示美方罔顾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与美国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处于领先地位的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

0: 靠征留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帽子，还威胁进行打压制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呢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地维护自身正当的合法权益。
1: I'm alive, don't cry, I'll kill the vibe. I just want the ones I love, here's my...
0: 近期啊，多个台风接连的登陆我国，并且呢，影响范围深入到了内陆地区。华南、华东还有东北等区域啊，都是普降暴雨，引发了严重的险情和灾情。在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个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救险、应急抢险救灾。近期呢，网信部门巡查发现，一些自媒体呢在发布涉及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没有规范的标注信息来源，混淆视听，严重的误导了公众认知。网信部门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多次。来关注到的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方面的救援情况。昨天呢，记者从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了解到，在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现场找到的客运中巴残骸内部和周边，经过进一步的搜寻和技术比对，发现了人体残骸，目前呢正在进行 DNA 检测确认身份。7月26号下午2点左右，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罗家磨村双石门沟因上游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导致附近的露营自驾游游客被困。截至到昨天凌晨5点多啊，搜救出被困人员207人，但是呢有10人遇难啊，23人受伤，174人被成功救援。近期，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新机商标治理专栏更新了信息，新增了69个已依照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其中包括啊高露洁啊知名牙膏品牌高露洁，这个名下的一些商标，包括高露洁净白、高露洁冰爽净白等等。昨天呢，高露洁相关负责人表示，净白系列相关产品呢，均具备经过实验验证的去渍美白功能，那没有误导消费者。公司将产品名称申请注册商标属于维护品牌资产的常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换句话说啊，这他呢被他的商标被认为带有欺骗性，但是他不承认啊。昨天股市收盘 ，A 股三大指数集体走强，沪深两市成交额达到了2.08万亿元，全市场将近5200只个股上涨，超过120只股票呈现涨停状态。长兴科技上市首日创下了 A 股多项纪录，不仅是科创板史上最大 IPO， 而且呢是 A 股首只开盘市值突破3万亿的个股，单日成交额也是第一个突破1000亿。昨天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已经确认参加国家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是首次宣布参展。那么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织机构成为了9届进博会全勤商，连续参加9届，说明呢他们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市场啊非常的重视，而且呢进博会啊可以说给他们带来了实际的收益啊。截止到昨天上午10点35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括预售票房在内，突破215亿元。

方面实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目前呢，伊朗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呢与美国无关，伊朗没有和美国。

那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讨论空中停火方案的消息纯属媒体臆测，没有事实依据。他强调，当前不存在任何关于乌克兰问题的调解的新方案或者新提议的具体内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下跌势头不止，最新的民调当中啊，出现了12个百分点的大幅滑落，不支持率大涨13个百分点。那么在昨天日本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当中，高市早苗被问如何看待内阁支持率下跌，他以我自己难以分析和我不清楚原因来进行回答。其实支持率下跌的这个原因，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啊，大家心知肚明，是吧？一方面经济呢没有搞好，一方面外交这一块啊和这个中国啊这最大的这个邻居，是吧？外交方面呢闹得如此之僵啊，那这样的僵化呢也是造成了一些实质的影响，包括日本在稀土进口啊，包括呢日本在旅游业这块蒙受的这个损失实实在在。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 一卷晋江丝绸，
0: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晋江 Radio Station，
0: 听见未来。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的
0: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北京时间8: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1: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2: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8:32，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啊，也欢迎各位呢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那么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那么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来自本地方面的这些新闻。本地方面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在这个本福建省内的一些新闻啊，来关注全省第一支新能源领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民企创新发展联合基金正式的启动了。那么这一笔基金啊，听它的名字虽然很长，但是大家也都知道了，关注到的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新能源啊，这是针对于新能源领域的这发展方面的一些资金支持。另外呢，就是民营企业。那这新能源龙头企业呢，宁德时代也正式的入列了这一基金啊。据了解呢，这一基金由这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宁德时代呢共同出资合作，其3年的时间累计投入啊接近1亿元，面向新能源电池领域重点支持。那么这一基金呢近期也是发表了15条专项的指南，面向全国45岁以下的青年科学家发榜，以重点支持项目的形式呢来进行资助，平均资助强度啊每项达到240万元，资助4年的时间，聚焦这个电池材料机理、储能底层算法等等这些创新，来发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导向作用。

其他方面消息继续和大家再来关注啊，关注到的是在福建与这个宁夏交流活动啊，在这个宁夏银川和福建福州的两地分别举行。不同的是呢，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啊，也是有这个台湾青年参与到了此次活动当中。那么这次活动呢，也是以闽宁协作30年作为契机啊，也是通过实地参访、文化体验等多种方式，引导这些青年学子来读懂协作精神。两个青年呢，也是共同的走进在宁夏的这个宁夏博物馆呢，包括像是沙坡头治沙成果展示、闽宁镇啊等等这些地方，来认识宁夏。那同时呢，也是感受闽宁协作30年来的丰硕成果。

来关注到的是，今年下半年福建省将会集中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相应的攻坚服务啊。据了解呢，这次服务的对象呢，包括2026届离校未毕业的高校毕业生，以及呢在各级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登记失业的16到24岁青年，那么行动呢也是促进青年，特别是这些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就业作为目标，全面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等这些就业服务啊。主要呢是包括一些这个就业信息的发布，那要求各地呢也是按照2026年公共就业招聘专项活动的安排，办好相应的这个招聘活动，那包括这个人力资源市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等等这些专项行动啊。其中特别提到，针对于困难群体，各地呢要及时把医保、把这个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还有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家庭和残疾等等这些有困难的毕业生和长期失业青年纳入到了帮扶当中啊。

9点4，早知道，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最近啊，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这个劳动争议案件，这案子有点意思啊。说的是一位这个工程师啊，2024年就入职了。那公司这个制度当中啊是写了，加班呢要填这个申请表。大家也都知道，很多公司都有这样的规定啊，你要加班，要填这个相应的申请，然后呢，把这个加班呢纳入到这个时长当中，不然的话啊，这个后果自负啊之类的。那这位这个工程师呢，入职的时候呢，确实知道这个规定，但是呢，工作期间。因为项目紧急啊，客户现场值守的需求啊，有8个休息日啊被安排到现场呢来临时加班，但是呢没有这个履行这个加班的手续。事情这个加班完事之后啊，这个工程师啊钟某呢，他也是主张是不是应该休假呀，但是公司方面说不好意思，你没交条子，我们不给你认。而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他自己呢也是非常的怎么觉得说这是不公平，我明明加了班了，就因为没有提交相应的手续就给我不算。所以说呢，他也是申请进行了劳动仲裁，但是呢劳动仲裁和一审法院都驳回了他的请求，他也是进一步啊把这个案子啊提请了二审。二审法院呢最终啊也是支持了这位工程师的这个加班方面的一些请求。他所提到的一句话说，加班审批制度呢只是企业内部的管理规范，而支付加班费是法律规定的强制义务，用人单位不能依靠规章就逃避法律责任，仅凭没有审批就否定真实加班的事实，违背了劳动法保护劳动者休息权的立法初衷啊。而且呢，通过提交的这个工作邮件和微信聊天记录啊，也是这个证据啊，也是完整的证实了啊，这8个工作日的工作都是由于公司安排，所以说公司啊所提出的一些这个抗辩没有办法有效的这个支持。没有办法有效的支持这个公司的一些这个说法，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最终呢这个公司方面的抗诉呢也是被取，也是不被法院所支持，法院呢也是撤销了一审判决，判决这个企业向这个钟某支付加班费用啊。

所以说这件事情怎么说呢，这个说白了就是加班的事实和加班的手续方面的一些这个加班的手续方面的一些这个问题吧。那么究竟啊，这企业在认定加班的时候是应该认定程序正义还是应该认定事实正义，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有的事情毋庸置疑。那加班这件事情啊，既然已经包括像是之前像这个案子当中也是提到了，包括有一些什么微信聊天记录啊等等，换句话说公司都知道你加班了，只是因为你没有提条子而否定加班，这样啊多少有点不太人性啊。反过来讲，这个

真的是程序正义就真的正确了吗？有些人在这个工作当中磨着洋工磨到下班，然后磨到这个加班的时长，啥活也没干，但是他提了条子，这就认定为真正的加班。所以说真干还是假干啊，这到底这个活有没有这工作有没有落到实处，关键我觉得还是应该是吧，那句话，别看广告，看疗效吧。

九点四早知道，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现在呢，这现在人是吧，压力真的是非常大啊，经常听到这个什么996也好啊，007也好啊，这都是这个现在工作的一种状态，而极大的压力所带来的这种心理上的这种负压啊，确实有的时候让人非常难受。由此啊，一些这个心灵疗愈啊等等啊，现在呢越来越多的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当中。一些这个疗愈班啊，确实怎么说呢，能让你感受到这个身心的放松，但是这个身心的放松啊，可能是怎么说呢，和这个你的消费的程度有关吧。现在呢有一些商家以这个 9.9 是低价测试啊，免费体验等等这些方式啊，随后呢就转入到了私域空间推销高价服务，这不应该是心灵疗愈的真谛吧。心灵疗愈这个东西怎么说呢，虽然我没有体验过啊，但是我看过一些网上的这个视频，在这个视频里面啊，不少参与这个心灵疗愈的人啊，他们要么呢是这个大哭啊，或者说现场情绪崩溃啊等等等等。有体验过的人说啊，这种刻意煽动情绪，放大个人缺陷，渲染这个原生家庭的这个漏洞啊等等，这是这个课堂上经常会出现的一些这种所谓的疗愈手段吧。那陆陆续续的这些疗愈当然也会消耗不菲啊，是不是？所以说究竟啊，这个课程，那如果说老师让人在课堂上如此崩溃的话，那崩溃的目的是为了疗愈，还是为了接下来的更大的这个消费所埋下的这个伏笔呢？专家也说到了，治理这样的问题，一方面要划清楚啊，这个各个问题的界限。这心灵疗愈究竟是属于放松啊，还是属于心理咨询啊，心理治疗？如果要是到后面这样的一个程度，是吧？心理治疗这个情况，那是不是需要拥有相应的这些资质？那这个啊，也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了吧。还是那句话，放松身心啊，应该用真正能够放松身心的方式，不应该靠玄学。那多说两嘴啊，现在呢感觉好像人们的压力比较大，所以说追求心灵放松，或者说让自己追求一个心理安慰的东西啊是很多。比如说像前段时间曾经红极一时的所谓的这个能量石啊，这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数字能量吊坠，我也见到过啊，就是一个什么数字，然后不停的里边有一些小灯闪着光，然后带着这个在身上，据说啊就可以什么消灾解惑，缓解压力，如何如何的。再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石头啊，什么天然能量石，当然事后被证明啊，这些石头可能有放射性啊。所以说究竟啊，这种疗愈啊什么的，它呢有的时候呢确实可能会给人带来比较放松的体验，但是究竟它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或者说这种疗愈的背后是不是也会有更大的一些比如说隐患在，就像刚刚所提到的带放射性的这种石头啊。当然之所以会让这些东西啊会让这些有一些这看起来明明不可能或者说比较玄学的玩意儿啊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大行其道出现，一方面确实啊这是也是源自于压力太大，大家需要有一个消解的地方。有的人就说了啊，带这玩意儿明明知道它不可能，但是不外乎给自己一个非常积极的心理暗示，这样就够了。另一方面啊，这也反映出确实在压力大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消解舒压的这么样的一个途径，而这种途径现在确实比较稀缺。虽然说呢在各个地方啊现在都有这种精神卫生的一些这个医疗机构啊，咱说白了所谓的这种这精神疗愈精神的一些类型的医院啊，说的难听点精神病院，当然呢这精神病院不光是治精神病的啊，包括里面有一些这种心理咨询啊等等这些业务都是正规的，只不过啊这名字可能就吓退了很多人吧。还是那句话，是吧，这除了生理健康之外，更多的我们这心理健康这一块也应该更多的需要人们的重视啊，而且呢不要把它过度的这种妖魔化日常呢我看现在很多医院里面都专门有这种心理的一些门诊，这是一个好的一个现象和一个发展的趋势，这意味着这种心理健康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的同时呢也越来越飞入寻常百姓家，而不是像大家想象当中的妖魔鬼怪。
9:04早知道，8:46啊，此时刻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国际方面的一些时事。先来关注到的是这个国际油价这一块，受到了美国、伊朗啊，连续几天啊，双方呢偃旗息鼓，没有互相攻击的影响，国际油价呢也是出现了回落。伦敦布伦特油价呢盘中一度是这个跌到了90美元以下。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价格截止到昨天晚间时呢，报收每桶83.28美元，下跌幅度呢6.74%。伦敦布伦特原油呢每桶89.29美元，跌幅7.74%啊。国际原油价格可以说创下了近一周以来的新低，终结了此前连续上涨这样一个态势。

那么按照这个成品油调价的这窗口的来看啊，那成品油调价的这个窗口期，按照这个调价周期来看，本月的这个月底啊，31号这一块呢，将会迎来调价周期啊。虽然说呢，国际油价这块在这个昨天呢大幅度的回落，但是按照目前的价格来看，整体来讲，燃油啊下轮调价可能还是会呈现上涨的这么一个态势啊。如果说继续维持这样降价的这么一个趋势的话，那很有可能呢在下一个调价周期哈，可能呢会这个调价呢会搁浅，那可能会累积到下一个这个调价的这个周期当中啊。

其他方面来关注到的是这个世界遗产名录方面的一些变动情况。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昨天结束了世界遗产名录的提名项目审议。最终呢，本届大会当中啊，25处文化和自然遗产列入到了世界遗产名录当中。这就意味着列入名录的世界遗产总数达到了1273处啊。根据大会呢，新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呢，有19项文化遗产、5项自然遗产和1项混合遗产。那么本届大会呢，迎来了多个缔约国首次拥有世界遗产，其中呢包括南苏丹和科摩罗，使得目前拥有世界遗产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缔约国的数量达到了173个。那么在本届大会当中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的入列到了世界遗产名录当中啊，那么也是成为了我国的第61项世界遗产。那么这届大会呢，还通过了釜山世界遗产宣言，宣言在公约现有的5大战略目标基础之上，新增合作作为新的战略目标，强调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武装冲突、气候变化、发展压力等等这些世界遗产面临的诸多挑战，进一步的凝聚全球遗产保护方面的共识。

0: 国际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帆船事件啊。来自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发布的消息，那此前呢，在这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新爱尔兰省利西岛岛屿附近的海域呢，发生了一起小型船只倾覆的事故，有四名中国公民在这次事故当中遇难啊。由于呢，巴布亚新几内亚处于多重洋流和风流系统的复合影响之下，水道海况比较复杂，近期呢，厄尔尼诺现象也加剧了风力和海浪的影响，使得海上船只事故频频发生，导致多人溺水或失踪。因此呢，使馆建议啊，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中国公民和机构减少非必要的出海活动，注意出海和涉水安全啊。尤其是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是吧？有的时候一些游船呐、啊、等等这些项目，看好天气啊。如果说天气实在不好的话啊，这该更改就更改，该取消就取消啊。毕竟啊，这人命关天，这生命安全最为重要。九点四早知道，那么到这儿，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准备全部结束了。主播董卓，编辑陈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也欢迎各位啊继续锁定 FM 91.4来关注本台的其他内容。那么9:04早知道，今天就是这样。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

0: 识即世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美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4: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归根到底是两个行，两个结合。归根到底是两个行。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两个结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8: 撒看秋，侯本优，刀定乃克油，游来游去游晋江节目开始了，
9: 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去看适宜点
8: 红砖厝，
9: 一起去品古早味烟火气，
8: 一起去寻国潮风非遗情，
9: 感受旅游的欢乐与美好。

0: 他是一家健身会馆的主理人，也是一位热爱远行的自媒体博主。一辆电摩从晋江出发，绕行海南岛，穿行318的川藏线，抵达珠穆朗玛峰大本营，走过羌塘无人区，打卡独库公路，一路走到了新疆的乌鲁木齐，全程25000里。他就是本期的嘉宾，自媒体达人张嘉欣。远行的路上并不轻松，车子半路故障，陌生路人出手相助，沿途摩友的相互照应，一路上收获了许多的朴实善意和温暖。看过了山川湖海，最挂念的依旧是家乡。回到东石，张嘉欣说他最熟悉的是老街巷里面的古早小吃，外表香嫩酥脆的海蛎煎，冰凉爽滑的土笋冻，还有地道的菜果等等等等，都是家乡的味道。闲暇散步，东石古寨，红砖古厝里的母亲房子的图书馆，南天禅寺的千年石佛，江边温柔日落，都是属于东石独有的日常的风景。那今天马上来请出我们的嘉欣，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东石，关于他的这一次的远行和出发。Hello， 嘉欣你好。
1: Hello，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1: Hello， 我是张嘉欣，然后也是一位自媒体博主。然后
0: 还有健身这个会馆，
1: 对，
0: 然后撩起衣服还能有8块以上的腹肌，是吧？
1: 是，
0: 好，那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

0: 从这首歌其实都能够感受到你的活力哈。
1: 嗯，
0: 先来报一下自己的年龄和三围。开玩笑啊，开玩笑，就是非常的年轻有活力哈。先来说说怎么会有一个想法啊，然后就是骑着电摩出发了呢？
1: 因为就想着刚好最近也没什么事情，然后就
0: 已经实现了财富自由是吗？
1: 没有没有没有，就刚好有点闲钱，然后就想说趁年轻多出去走一走，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顺便也感受一下不同的人文风景，
0: 所以就出发了。
1: 对，所以就出发了。
0: 当时是自己一个人还是说就是有身边的小伙伴一起？
1: 我们当时一起出发的时候是四个人，但是到广东的时候就分开的差不多了，因为大家速度不一样嘛，然后可能有的地方想玩有的地方不想玩
0: 啊，大家还是就是说
1: 对
0: 所在乎的东西风景都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就
0: 所以走着走着走到广州的时候已经大家可能就按各自的进度来走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嗯，然后包括后边去了海南岛，然后他们有的也没有去咯，然后也完成了海南岛的骑行。
0: 那这一路上最让人关注的肯定是补能的环节，是吧？
1: 对
0: 啊，特别是叫怎么充电？
1: 充电就正常的找人就加充啊，这些都可以充，就敢于开口，善于表达，
0: 所以这个对你来说都不是问题，是吧？
1: 对，
0: 好，那你来说说你的这个叫。最绝望的一次充电吧。
1: 最绝望的一次，那
0: 先来最绝望的，
1: 那就是羌塘无人区。
0: 那怎么办？
1: 无人区
0: 那个过程，其实就是你的这个续航里程大概是多少？
1: 差不多四百多。
0: 就是你的电摩的这个纯电续航是四百多。
1: 我加了一颗备用电池
0: 啊，
1: 对，四百多，但是无人区有500多公里，所以我只能按照30码的速度去跑。就跑得特别慢
0: 啊，就意思说其实在走这无人区的时候其实已经做好准备了，我们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对对，
0: 安全第一，
1: 没错没错，
0: 而且就是要报备的是吧？
1: 对，一定要报备，
0: 一定要报备的。
1: 然后因为国内穿越的电摩基本就不超过5位，
0: 是吧？
1: 对，然后像我的话就是从太阳一出来
0: 马上出发，
1: 对，马上出发，一定要马上出发。
0: 就是你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1: 对对。
0: 所以说你穿越首先是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一定要报备，另外就是一定要保证安全，
1: 是的，
0: 对吧？你提前的预案也要做好，
1: 对。
0: 就像你刚才说到了，就是因为你的续航里程是400多，
1: 对
0: 对吧？但是这个里程大概是500多公里的这个，
1: 没错，
0: 是吧？那你要做好就是匀速，大概保持在30码的速度，然后穿越过去。
1: 没错
0: 啊，那这个过程怎么样？如你所愿，还是说这个过程当中不出意外的就出了一些小状况？
1: 不出意外的时候确实出了很多小状况。
0: 比如说，
1: 当时我们到雪山的时候，它是下了一阵暴雪，我整个人手跟脚都是冻伤了。但是也是要靠着意志力去开出去，你开不出去你就出不去了。
0: 哦，而且就是电池的话，它会受到这个温度的影响，
1: 没错没错，
0: 续航就会衰减。
1: 是当时特别的紧张。
0: 那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后面
1: 其实无人，现在我们无人区的话，还是会有挺多的路人，然后他们很多路人都会给予你帮助。当时我在路边搓手，太冷了，我手套戴了2副，外面还套了一个洗碗手套，洗碗手套可以防风嘛。然后路人有的就有，他们有开车穿越的，开车穿越和就暖宝宝啊什么这些的，就一直给我提供。对，就是我觉得这是非常暖心的一件事。
0: 那怎么开出去的呢？
1: 最后
0: 补能的环节怎么来完成？因为你说30码，然后大概走了多长时间？
1: 走了十几个小时。对，走了十几个小时，因为后面还好，后面后半段是下坡，就后半、
0: 就
1: 对，我们是从海拔6000多降到了海拔2000，
0: 所以说一路下坡，那就是
1: 对，到后面
0: 非常轻松，非常舒服，而且电
1: 可
0: 能越来越多了哈。
1: 对对，
0: 哦。所以叫有惊无险啊，
1: 有惊无险
0: 啊！
1: 当时刚到新疆的时候，塔克拉玛干沙漠第一次发洪水
0: 啊，
1: 也是让我遇到了
0: 啊。那是怎么样一个状况？来说一说。
1: 当时雨也下得特别大，就全身已经湿透了。我记得我出无人区的时候，那个嘴唇就已经是发紫的状况了。哦，也是后面，
0: 所以大家不要轻易尝试啊。
1: 没错，没错。

0: 还是要很强的这种叫做体力。
1: 是，然后当时刚到新疆的时候，我那边在和田地区，他们那边的村民大家都好好好好，我们没有地方吃饭，就有小孩子邀请我们去他家吃饭，然后包括在路上我们在等充电的时候，就会有好多警车啊、交警啊，他们都会关心我们从哪里来、去哪里。
0: 哦，
1: 对，然后安排社区，就比如说党群服务中心安排我们去那边住下。
0: 哇，
1: 对，就免费给我们提供住宿。
0: 哇，
1: 对，
0: 真的是哇，这太有感觉了。
1: 对，太有感觉了，
0: 太有感觉了。啊，这一路上就是很多这种感受啊。
1: 对对对。
0: 那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是最难忘的是在哪里？
1: 最难忘的就在西藏吧。对，当时看到布达拉宫，整个人心情也是非常激动的。对，这也是这一站比较重要的一趟目标。
0: 然后就一路就感觉说哇，往那边走就是要去到这个，
1: 对对，充满信仰的地方。对，你会发现好多人在朝拜，每个人心中都很有能量。
0: 对没错，他们心里都有这个叫信仰，然后就朝这目标去努力啊。
1: 是，
0: 也是影响到我们日常当中，哎，我们每个人要有自己的目标。
1: 对，
0: 然后朝自己想要的目标去不断的叫做攀登努力啊。
1: 没错没错，
0: 就会充满了力量。
1: 对，就给也给予你特别多的力量。
0: 对，所以像这一路上看到的风景啊，可能每一帧都是叫做这个桌面一样。
1: 对
0: 啊，
1: 对，没错。
0: 所以很多人说这个叫身体在地狱，灵魂在天堂啊。是吧，就是可能会应对很多，比如说要做好高反的这种
1: 准备。是，我们摩托进藏的话，就高反就比较没那么严重。对，
0: 关键是电摩啊。
1: 对，
0: 对吧？因为大家知道说，强哥也是做汽车节目，了解就是发动机它需要进气嘛，对吧？那含氧量比较低的地方，其实对他来说不是什么优势啊。那像我也是跟着哈，叫纯新能源哈，真的是纯电车，一路就是叫做通过新能源的这种方式，叫做不带走一片云彩，也就是新能源进去，然后新能源出来，
1: 低碳，
0: 对，真的是低碳。那这种本身就是真的是特别的好，
1: 是，
0: 对吧？而且它也不会受到说这个海拔气压这些影响，就是它不会有什么动力的衰减。
1: 对，它不会有动力衰减。
0: 像这个燃油车的话，肯定是会受到影响的啊，无论你是这个叫摩托啊，还是这个汽车，都是一样的。那像新能源的话，它就是不会受到这些影响，不会有三高的反应了。
1: 对，
0: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那在这一路上，我觉得说可能也会有各种的，比如说体验嘛。那像一说到东石，肯定很多美食，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比如说强哥去到
1: 东石，
0: 去到东石，你会带我去吃什么？然后去玩什么？然后我们来对应一下，在整个这条路线上，你吃到了什么？然后有什么特色的，跟大家来分享分享。
1: 可以的。强哥到东石肯定就是先去喝一碗四果汤
0: 啊。四果汤，
1: 我们东石有一家四果汤特别出名，叫四季园冰品
0: 啊。
1: 对，然后喝完四果汤之后去吃一个耳呆海蛎饼
0: 啊。
1: 对
0: 啊，
1: 对，耳呆海蛎饼。那海蛎饼酥酥脆脆，小时候在上小学的时候总是存个2块我去买。
0: 是吗？啊，你看小时候就有这种
1: 吃。对，因为它特别的香。然后再逛一逛古寨。
0: 呀，流口水了，我发现。啊，对，接下来逛古寨。
1: 是。然后再肯定要到东石，肯定要到海边。到海边感受一下海鲜
0: 啊。海边是指白沙那边吗？
1: 白沙，对对对，白沙那一片。
0: 好，还有呢？
1: 在东石的话，吃的还有菜果。
0: 菜果，
1: 对对，土笋冻这一些，其实这些晋江美食在东石它都特别的美味。
0: 对，而且就是大家知道说我们的本港海鲜一般都是指东石这边的哈。
1: 是是，
0: 对，
1: 在包括在这边也特别多的这种东石的海鲜酒楼。
0: 特别多的东石海鲜酒楼。我就知道一家而已。是吧，就是大家会知道说，哎，确实就是吃海鲜大家都会想到东石的本港的海鲜啊。所以有很多很多好吃的啊，好玩的 那刚才说到的这个包括我们的股债哈、
1: 嗯嗯、
0: 当然这里面呢有很多的故事，
1: 对，
0: 包括大家知道股债这边呢还有一个就是当然是西兰王族后裔提的那个字哈，
1: 嗯，
0: 这些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不是特别的了解和知道，但是在白沙这边其实包括像古寨这边哈，大家知道我们郑成功曾经在这儿是有
1: 练
0: 兵哈、
1: 嗯、练兵，
0: 所以说有很多这样的这种叫做哎非常值得去走的这些古迹去看一看，对吧？那包括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有很多山庄，对不对、
1: 嗯、
0: 山庄当中也有跟这个各种的文化呀、
1: 嗯、
0: 这种相关的，而且大家知道说当时最出名的一位作家叫
1: 蔡崇达，
0: 对，他
1: 的
0: 三部曲确实，
1: 对，我的学长
0: 啊，跟你都是
1: 对
0: 哈，
1: 对
0: 啊，同一个学校的哈，
1: 对，
0: 多好。那他这个书里面，其实我看了之后，真的是会让人流眼泪的，
1: 是
0: 啊，写到了非常闽南的一些
1: 对，就
0: 生活和人物，
1: 对，沉浸式体验，
0: 对。所以这个他的这个以他妈妈的这个哈，就是他现在住的这个地方，然后有一个图书馆，我们上次专门去了，但是比较遗憾，因为是晚上啊就关了，对吧？就是期待有一天再去母亲的房子的图书馆去走一走哈，包括大家想要过去，比如说看一下千年石佛呀，在江边看日落啊，都是东石非常非常啊不一样的这些风景哈。那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在东石，你可能你最喜欢吃什么？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
1: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海蛎饼，
0: 2.5块现在，
1: 现在可能要3块钱了，
0: 可以，也才涨了5毛钱、啊，
1: 涨了5毛，
0: 可以可以。
1: 嗯、
0: 那这个美食地图记得要贴出来哈、
1: 啊，没问题。
0: 对，把你这个吃的这个最喜欢吃的海蛎饼，
1: 好，
0: 首先照片跟这个、嗯、这个要跟我们分享、啊、
1: OK， 没问题。
0: 对，四果汤的那个哈。
1: 嗯，
0: 你一般会加什么？
1: 四果汤、石花糕这是必加的、
0: 嗯、对，
1: 然后我不喜欢加珍珠，我比较喜欢加一些水果，什么西瓜、哈密瓜，
0: 嗯，
1: 这些加进去，我比较喜欢吃果味的，
0: 果味的是吧？
1: 对
0: 对，原味的，
1: 对，
0: 不像新的，可能你说的这个叫
1: 对，现在就加会加很多七巴八的
0: 经典款的，
1: 对，我喜欢
0: 我们喜欢经典款
1: 的，
0: 不喜欢加那些
1: 古早味
0: 啊，古早味，对。那石花糕其实那个就是白白的一条
1: 一
0: 条、嗯、
1: 对，白
0: 一
1: 条一条的，
0: 但在海里的颜色你有见过吗？
1: 它好像是从石头上刮下来，
0: 对，是绿色的，
1: 过滤，
0: 哎，没错，
1: 对对，我
0: 它应该是算是一种这个叫做植物吧，海里的植物，
1: 对对对对，
0: 啊，绿色的，然后把它晒完之后，然后再去煮，然后就变成了那一条一条的，
1: 对
0: 对, 对，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啊，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啊土笋哈。土笋跟我们说到的沙虫其实有区别的，我们之前老字号的这个老师有跟我们分享啊，其实跟沙虫还是不一样的，
1: 我这我还真不知道
0: 所以你看啊，这个是有讲究的，所以有很多我们可能日常当中觉得很平常，但是我们对它的了解还不是那么的够哈，
1: 是
0: 有机会了解一下，然后让更多人知道啊，包括你在这次的旅程当中啊，去了这么多的地方，你去了比如说海南岛，对吧？那我也看到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做了蛮多的公益，比如说去跟这个
1: 徒步捡垃圾拾荒
0: 啊，拾荒
1: 是拾荒
0: 啊，对啊，就让我们知道说真的是在海边，可能人类制造的一些这种垃圾啊什么的还是有一些的哈，所以我们就通过我们的行动让去净化这个海岸。
1: 没错，因为我特别喜欢大海。
0: 你也特别喜欢大海，但是一点都没晒黑啊！
1: 我晒得很黑了已经。
0: 对，主要你看啊，为什么能有这样的体力哈、啊？花了多长时间走下来？第一就是平常你有锻炼啊，八块腹肌就是最好的证明之一哈。然后就是日常当中可能对自己的饮食各方面也是很注重的，
1: 比较注重自己的饮食。
0: 来说说你的一天来都吃什么，然后是怎么样一个安排的？
1: 我的一天可能早餐就是很平常，就是豆浆，然后馒头、茶叶蛋，
0: 啊，
1: 对，然后
0: 因为大家知道说这个茶叶蛋确实挺好，
1: 对，高优质蛋白嘛，
0: 啊，优质蛋白，
1: 然后午餐我比较随意，我午餐一般就是
0: 怎么随意？
1: 老字号牛肉羹咸饭
0: 啊，
1: 牛肉羹咸饭，然后
0: 这是最好的呀，
1: 牛排，对，就正常午餐，然后晚餐一般就直接吃轻食了，对，就吃
0: 轻
1: 食，
0: 吃什么？
1: 对，就牛肉，然后紫米， 玉米、
0: 紫米，
1: 对这一些的
0: 啊，
1: 嗯，还有一些蔬菜嘛，搭配，嗯、对，
0: 这个健身打。

0: 达人给大家的一个饮食指导，
1: 饮食指导，
0: 对吧？好，您可以把你的这个叫做食谱给发出来，对，越吃越瘦，
1: 干净，
0: 很多人
1: 干净
0: 都在讲这个越吃越瘦啊，对吧？
1: 只要其实补充足够的蛋白质，
0: 嗯，
1: 少量的碳水就挺健康的。
0: 少量的碳水也不能不吃碳水哈，
1: 对，不可以，
0: 不可以，嗯，所以这个戒碳水肯定也不行哈，
1: 是的，
0: 嗯，然后就是平常的这个运动要适当，就是，
1: 嗯，对，运动有氧无氧都去做，
0: 嗯，那睡眠呢？
1: 睡眠的话，六到八小时，
0: 六到八小时，
1: 对对对，
0: 八小时以上不是？
1: 我是没有睡八小时以上，我
0: 睡
1: 八小时以上，对，我睡不了这么久。
0: 你一般睡多久？
1: 我就六到八小时吧，八个小时左右，八个小时
0: 就深度睡眠的时间其实蛮 OK 的。
1: 对对对对，
0: 一般深度睡眠能多到多长时间？有没有算过？测算过？
1: 这没算过，
0: 没算过。
1: 对，这个我倒没算过
0: 啊。但精力绝对是非常的，
1: 对对对，精力 OK
0: 充足的就可以。对，
1: 是
0: 你自己觉得不累哈，不难受就可以。
1: 对，
0: 嗯，
1: 能保证第二天的活动。
0: 嗯。好的，在这次旅程当中啊，很多朋友说，哎，你觉得说，哎，最惊艳的风景是在哪里？
1: 西藏的阿里地区吧。
0: 嗯，
1: 对，在西藏的阿里地区，
0: 那边叫一错再错哈，
1: 嗯，
0: 有没有去
1: 一错再错
0: 啊？看这个错，再看那个错，
1: 对，就一走着走着就这边一个错，那边一个错。
0: 其实大家没去过，可能不太了解啊。错其实就是
1: 那边
0: 的
1: 湖，
0: 对，
1: 湖水，
0: 比如说纳木错呀，啊，羊
1: 错，
0: 雍湖啊，这边等等等等，对。那阿里这边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一错再错，因为湖特别的多，
1: 湖特别多。
0: 你觉得哪边的就是让你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1: 嗯，可能就羊湖雍措吧。
0: 嗯，
1: 对，我觉得风景的话，到西藏那边风景每一处都特别好看，但是羊湖雍措我们是在拉萨的时候一群小伙伴一块去的，嗯，
0: 主要是一群小伙伴一起去，
1: 主要一群小伙伴一起去，
0: 啊，
1: 就会增添很多色彩。
0: 嗯，
1: 对，玩的也特别开心。
0: 那主要就是因为说，哎，这个叫真的是非常蓝的天，
1: 对，水也非常蓝，然后背景是印着好几座雪山，
0: 哇，对啊，你要想象一下，在雪山蓝天，
1: 嗯，
0: 哇，所有这个组成的这种叫做真的叫眼睛的享受，
1: 对，跟画一样。
0: 但是那边海拔确实比较高的，
1: 对，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高反比较严重的时候？大概在哪个位置？包括像安多的，
1: 嗯，
0: 安多有没有？应该也有经过哈。
1: 安多没经过
0: 啊，没走，没走那边，
1: 对，没走那边，
0: 嗯，没走幺零九啊。
1: 对，嗯，在214的时候有一段，我具体我忘记在哪里了。
0: 嗯，
1: 他当时我晚上洗了个澡，第二天睡醒头
0: 好，你看不听劝哎，是吧？我跟你说不要洗
1: 澡，我已经走到很里面了。哦，就在日喀则，在日喀则那一块，
0: 那边绝对海拔都是很高的。
1: 对，
0: 海拔高的地方，
1: 晚上洗了个澡，因为我从进藏到
0: 都没洗过
1: 到那边，没有，我从进藏到那边都没出现过高反。
0: 你看，越是这样啊，越是要注意，特别
1: 是
0: 海拔高的地方。
1: 是，
0: 如果你比如说你是走这个林芝啊，到林芝这些地方，如果你 OK 的话，那是可以洗澡，
1: 嗯，
0: 对吧？那是没问题。
1: 对，
0: 啊，
1: 318就比较经常洗，318还好，它要慢慢升上去，慢慢升上去。我要
0: 你看，
1: 我要让身体适应这个强度。
0: 但是没有，这个还是要听劝啊，特别是，第一次去，其实很多人去很多次，说白了，就是高反，它也有点奇怪，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
1: 对，不知道，完全没有预兆，
0: 所以还是要，敬畏哈，就
1: 是
0: 要听劝，对，就是还是不要，因为咱们说白了，可能咱们泉州人、晋江人，可能每天都喜欢洗澡，
1: 对，
0: 一天不洗就觉得很难受，
1: 比较湿，
0: 对吧？但是到那边的话，你可能真的，你一个月不洗澡，应该也不会有太多的那种
1: 是
0: 叫做不舒服哈，
1: 对，它不会有，
0: 因为气候是有变化，
1: 特别的，它特别的干，汗液不会粘在身上，
0: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大家还是要听劝啊，就是要逐步适应，包括在之前，特别是有运动的小伙伴，肯定要干嘛？停止运动。
1: 对，他如果肌肉越大，他含氧量
0: 需氧量太大，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需氧量大，所以就容易高反嘛。
1: 对，我，
0: 那你在这个决定出发的时候， 之前是不是有做了一些比如说喝红景天啊或者做停止运动这些动作、
1: 对，我就停止了运动，
0: 嗯，
1: 对，就
0: 对，这个要

0: 在内蒙到新疆，
1: 走这个大兴安岭啊这一带。
0: 嗯，对，没错。
1: 好，那介绍一下你的这个叫做座驾。
0: 座驾？
1: 对啊，
0: 是。
1: 对啊，陪伴你走了这么远啊，这个轮胎应该换了好几条了。
0: 对，轮胎换了好几条。
1: 那你这个是当时这个装备这些都有带，还是说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0: 对，我装备这些都有带，但其实我不懂车。
1: 你不懂车？
0: 对，我不懂车。
1: 好，我懂，
0: 我只会开。
1: 你只会开？
0: 对，我
1: 那遇到问题了怎么办啊？
0: 遇到问题了，我会找拖车或者是路人帮助。
1: 嗯，
0: 对啊，
1: 反正
0: 其实我不懂车，我在出发的前两周考的驾驶证。
1: 是吗？
0: 考的摩托车驾驶证。
1: OK，
0: 对，
1: 好的。那你这台车到底是一台燃油车还是一台纯电车？
0: 纯电车，
1: 纯电车。
0: 对，纯电车。
1: 但是它可能就是因为动力各方面比较，所以就是挂的是
0: 黄牌。
1: 黄牌，
0: 对，黄牌就可以合法上高速。
1: 嗯嗯。啊，福建是不能上高速。
0: 福建不能上，到云南这一块就都能上。
1: 对，所以要跟大家提前说哈，
0: 提前
1: 福建是不能上
0: 对
1: 高速的，
0: 不能上
1: 啊，一定要遵守规则。
0: 是。
1: 这个安全自己一定要把握好。
0: 是的
1: 啊，那说说这个过程当中，你刚才说到的是一些地方是可以上的，你走的地方，比如说在这一路上哪些地方是可以上高速的？
0: 云南、西藏、新疆这些地方都能上。
1: 嗯，
0: 对，因为像新疆的话，它每个地方的距离都特别大，所以一定只能走高速，不然要走特别久。
1: 那你这个过程当中怎么补电呢？
0: 它可以到旁边的充电站。然后
1: 有
0: 转换器，对，
1: 转换器，
0: 对对对，
1: 你转换器其实你是已经提前准备好了，
0: 嗯，对对对，没错，它以备不时之需。
1: 哦，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叫做什么说？你的提前的准备工作到底做了哪些？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第一就是停止锻炼
1: 啊，停止锻炼啊，去到
0: 高
1: 原地区一定要对，
0: 然后。提前查看气候，
1: 嗯，
0: 对，就带
1: 看一下
0: 带够足够的衣服嘛。
1: 那你这个车上装的几个包？
0: 后面一个三箱嘛，
1: 啊、
0: 三个箱子，
1: 三个箱子，
0: 对，三个箱子，
1: 嗯，
0: 对。然后准备一些护具，就
1: 骑行的
0: 护具，对，护膝，骑行服这些，以及准备一些急救工具，
1: 嗯。
0: 对，就以防摔车什么，但这一路没摔车，万幸。
1: 嗯，
0: 对，
1: 就是敬畏很重要、啊，
0: 对对，
1: 就是、一定要小心，
0: 一定要做足这些准备、
1: 啊。因为可能你刚拿驾照没多久，很小心是吧？
0: 是，
1: 所以这是对的啊。
0: 对，
1: 这是对的，非常好。然后这准备的东西就是这些。
0: 嗯，
1: 然后干粮呢？
0: 干粮的话，路上买。对，路上买。比如说你
1: 会一次性采购，比如说你进到这无人区。之前会
0: 对，
1: 比如说水啊，
0: 对，这些就肯定是需要准备的。
1: 嗯，
0: 进无人区之前，
1: 那你当时都准备了什么？
0: 啊、
1: 这个也很好奇。
0: 矿泉水就大瓶的，
1: 嗯，
0: 大瓶的，
1: 多大瓶？你这大瓶的
0: 这么大，
1: 手一伸
0: 这
1: 么大，
0: 这是1.5升，1.5升的嘛？
1: 1.5升，
0: 对，够一天差不多。
1: 1.5升一天够了吗？
0: 你在那
1: 种要省着喝是吧？
0: 对，你在那种环境下你也没办法
1: 啊、哦，要省着喝是吧？
0: 对，在那种环境下你也没办法
1: 啊、
0: 哦，以及一些压缩饼干，
1: 压缩饼干
0: 对，然后
1: 现在还想吃压缩饼干吗？
0: 我现在不想吃了，我吃的快吐了。我从出发到回来瘦了10斤
1: 啊，所以你看这是减肥的很好的一个方式、是吧？很多人都
0: 不提倡。
1: 这叫找虐是吧？自己虐自己是吧？
0: 是的，
1: 啊，但这过程确实让人值得吹牛的哈，
0: 难忘太难忘了，
1: 值得让人吹牛的啊。所以说你看，从你出发前的这些准备，包括在过程当中哈，跟你想象当中不一样的有吗？
0: 想象当中不一样的、
1: 对吧？
0: 可能对我当时想象的是。每天都很舒服，像在度假一样。
1: 怎么可能？
0: 哇，结果太苦了。而我在想，可能
1: 多苦来说说你的苦。
0: 可能每个地方的发展，我当时在想，每个地方都会有什么比较好的住宿环境啊？
1: 你是没经验好吗？
0: 我没经验，但其实并没有
1: 啊。
0: 对，
1: 因为其实你看啊，我们经常讲啊，说到西藏，我们听一首歌叫《天路》，对不对？是吧？那边其实条件真的很艰苦。
0: 对，那边条件太艰苦
1: 了。包括我们在经过一些地方的时候，要致敬原来的那些建设者，对吧？你都会知道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 场景啊，
0: 没错。

0: 以前更苦啊，现在条件已经好起来了，现在已经慢慢好起来了，整个三幺八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成熟，
1: 对，现在过去已经在挖隧道了，
0: 对啊，
1: 过两年去就走不了这些山了，
0: 对，你就不用再爬到那个山口，
1: 东达山，
0: 东达山，对，折多山，包括进入到这个七十二拐，七十二拐也在修隧道了，嗯，对，其实你知道说看两边，包括你拍到那些车是不是， 因为那些地方确实是已经没有这种叫做修的这种价值了，
1: 对，
0: 所以有很多车它都在路边，
1: 对，
0: 其实这一路上的故事还是非常多的，包括去到然乌湖对吧，姊妹湖，
1: 对
0: 啊，这一路我都有走过，包括这一路上的这个礼堂啊，对吧，
1: 我走云南线，
0: 啊你走的是云南线，
1: 我走云南线，
0: 所以你这条线当时是怎么走，
1: 滇藏线，
0: 滇藏线其实不是应该是更难走的是不是？
1: 我没走过，我没走过，所以你没觉得它难是吧？我没觉得它难，硬着头皮就是干。我记得云南进藏有一段路是特别破的，特别破的，就是路上全是石头，然后我的队友就在那也是爆胎了，然后我的车牌在那掉下来了，
0: 啊，然后呢？
1: 车牌被颠掉了，然后呢？然后我就拿了个透明胶带绑在后面，
0: 啊，
1: 因为当时出于环境你也没办法去做一些修复。
0: 我只能拿透明胶带把车牌贴在车后面，用胶带绑住。嗯，就整辆车到拉萨的时候已经是战损版了。哦，战损版。对。哦，你当时是从云南然后进藏的。
1: 对对对。
0: 哦，那这段路其实叫乌察察，还不是叫什么？啊，乌察察，我这懵，你看，已经都到这个记忆破碎了。啊，不是走乌察察那条线。
1: 我找一下我的攻略。
0: 好的，你是有攻略的是吗？
1: 对。
0: 那你的攻略为什么不分享一下？
1: 没有，我记得分享一下哈。好，
0: 那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啊。
1: 嗯，对。 经历破胎，那他的拍破了怎么办？拖车还是有备用胎？拖车或者是补胎，
0: 对，自己补。
1: 我自己不会补，我会叫队友补。
0: 你有队友是吧？
1: 对，就是因为路上会结石。
0: 你这一路上哪些是自己，包括这些队友怎么结石的？
1: 因为你在三幺八的时候，就每个休息区或者每个小地方，就这边有个小平台，过去基本都会有，就是追求信仰的人啊，
0: 就是一些朋友，然后就会聊天。
1: 休息一会儿一起走个一段路，走个一两个小时，哦，他可能想在这边多玩一会儿，那我可能想继续走，那我就继续走。对，因为反正
0: 就不断的遇到遇到一些朋友，然后就是认识一些新朋友这样。
1: 因为不出意外的话，后面都是还会遇到的。嗯，对，这条路上就是你看到的风景，遇到的人。
0: 三四百吧，应该前面几天还是让人觉得新奇，每天一直开一直开，就四个小伙伴，然后就是一路骑行到了这个海南，
1: 对，到广东，然后海南的话就我跟另一个小伙伴往下开，他们就继续往前走。
0: 那这段路上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包括一路上有没有是真正的逛吃逛吃？因为这边的话相对 无论是设施啊条件各方面都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就是跟平时出去旅游一样，然后又有了自己的交通工具，就跟自驾一样嘛，就比较舒服比较轻松。对，就常常广东的这些美食啊，但每天我记得每天中午都是吃的猪脚饭。啊，
0: 每天都吃猪脚饭。
1: 差不多，就路上路边，
0: 因为你特别喜欢吃迪卡，萨瓦迪卡，
1: 还是怎么回事？ 也不是，因为路边实在是都是猪脚饭，就像我们这边路边都是沙县小吃这些一样，路边都是猪脚饭。对，然后到海南之后，在海南我有一群也是做自媒体达人的朋友，对，他们就会带着我去玩。
0: 去玩了哪里？ 我们当时在日月湾住了五六天。
1: 日月湾在哪里？
0: 在海南万宁。
1: 哦，
0: 嗯，在万宁。然后每天就冲浪，徒步溯溪，对，就坐
1: 什么溪？
0: 溯溪
1: 啊，就是在树上睡。
0: 不是，在山里面去小溪里面玩玩水。
1: 啊，去在山里面玩水。
0: 对。
1: 啊，
0: 然后包括
1: 溯溪，就是顺着那个溪流往上走。
0: 对。
1: OK， 好的。
0: 然后包括我这次徒步做公益，也是跟着他们去做。
1: 嗯，
0: 对，去拾荒去。
1: 啊，就是有一系列这种非常让人难忘的这些经历。
0: 对。
1: 啊，但是现在溯溪大家还是要注意啊，就是因为毕竟
0: 注意安全
1: 啊，对，有这个山洪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像这种恶劣天气，不建议大家进山哈，一定要。不要去这些无人的这些区域，
0: 对，
1: 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哈。
0: 管理的，
1: 对，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的。
0: 是的，
1: 好，去了万宁啊，那这一路上我觉得应该也是蛮好玩的哈。给你一个叫做，虽然刚拿驾照，但是叫做试车的这种机会，
0: 是，
1: 包括人跟车的这种
0: 磨
1: 合，对吧？啊，刚才说介绍你的这台这个战车，啊，你就。简单单就说了一点点而已
0: 啊，因为我实在是不懂车，
1: 不懂车是吧？
0: 对，我不太
1: 懂。那当时怎么买这台车的？
0: 当时我是托我一起出发的队友，他去帮我采购的。
1: 啊，意思是你这台车其实就是新车。
0: 对，
1: 然后就跟着你一下子就
0: 对，就直接就
1: 两万多公里跑下来了。
0: 对。
1: 哇，那对他目前的这个我们表现还是满意的。
0: 嗯，还是满意的，毕竟没摔过。
1: 没摔过是，
0: 没摔过，
1: 是因为
0: 如果摔了我就得怪车了。没摔过
1: 啊，
0: 嗯，
1: 好的。那这个过程当中换了几条胎，在哪儿换了？
0: 换胎的话，我换了三条
1: ，
0: 换了三条。对，就其实前面这一段路都很好走，就是没什么好换的。到进藏前换了一条保障嘛。然后
1: 那个时候已经走了多少公里了？
0: 进藏前走了。六七千
1: ，
0: 对。
1: 那像这种电摩的，特别是这个保养，大概是多少公里？有没有大概了解？没有，
0: 我全程没保养过，
1: 全程没保养过。
0: 对，但我有去车店，就
1: 提醒大家还是
0: 有去维护，就有去维护。
1: 啊、对，一定要去，
0: 也算保养，它也算保养。我到拉萨的时候，
1: 他要去做
0: 车店，放了好几天。
1: 是的，他要做三电检查。
0: 对。
1: 啊，其实跟这个我们的小车是一样的。
0: 嗯，是
1: 电池、电控、电机，
0: 嗯
1: 啊，这几大板块。然后你整个有刹车呀，
0: 嗯，
1: 包括减速油这些都是要进行一些保养维护的。对，那你不要说你没做保养，
0: 有保
1: 养，对啊，
0: 没有去比较专业的车店保养。
1: 嗯，
0: 对，
1: 就是还是要去做检查，因为你在进行这个长途的时候，长途前要检查，长途之后也是要做一些维护检查和保养的。你爱它，它才会更好的回馈你啊，是不是啊？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那。这个走完这条路之后，是不是很多人说来你的电摩借过来用一用？你的战车
0: 已经卖掉了，
1: 是吧？
0: 对，已经
1: 你其实就是为了这一次的这个，
0: 对，我就是为了这一次出去，然后买的，然后回来就卖掉了。
1: 哇哦，这样子啊？
0: 对，因为平时我也没有什么骑车的爱好
1: 啊，
0: 对，
1: 平常没有骑车的，
0: 因为我是。说到网上大家觉得他们这样出去很开心，所以我想尝试一下。
1: 然后这次的结果是开心加难忘。
0: 对，但其实我开到厦门我就特别后悔了。
1: 这才到厦门就后悔。
0: 对，我开到厦门我就觉得很累。
1: 但是什么支撑你然后就硬着头皮走下来了？
0: 怎么
1: 还走了两万多。
0: 就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你想想，你车已经买了，你前期准备了这么多东西，你也不想放弃这些这一次的机会，你硬着头皮就走了。然后我在云南的时候是真的边骑眼泪边掉下来，就
1: 真的假的？
0: 真的边骑边哭。
1: 那是在云南哪里？
0: 就在云南，当时从昆明到丽江、大理这一块。然后当时
1: 那段不是风景特别美吗？
0: 我晚上开的
1: 啊。
0: 我晚上开的，
1: 那为什么要晚上开？晚上多危险啊！
0: 其实晚上的话，高速车
1: 相对车少，
0: 对车少，对相对我对我来说，
1: 老司机的操作都是晚上出发，
0: 对，我觉得相对安全一点，所以我当时晚上开，然后当时
1: 一个人吗？
0: 没有，我们两个人，
1: 啊、
0: 两
1: 个
0: 人，对。然后当时天特别黑，你就只能看到那些山的。
1: 那时候就在想，我为什么要出来？我为什么要找这个
0: 山的那些影子？然后公路你是看不到尽头的，你就一直走。然后当时晚上，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就是穿过那些隧道，它每座山每座山之间的温度都不一样。有的时候你这个隧道穿过去，哇靠，你整个人特别冷，特别冷
1: 啊，
0: 不然就特别热，特别热，然后马上
1: 因为海拔不一样，
0: 对对对，你每座山一穿过去，你就
1: 气温，因为我去云南的时候也是这样，感觉山顶跟山脚下那温度就是
0: 气温明显不一样，
1: 所以冲锋衣为什么那么的重要？冲锋衣一会儿可以把这个脱掉，一会儿是半袖，硬，
0: 对对，
1: 就是可能没多长时间就可以经历四季的，
0: 对对对，没错，
1: 啊，那时候。这个叫绝望的心情是怎么来的？
0: 当时因为你当时眼里只能看到漆黑黑的一片，还有无尽的公路，
1: 嗯，
0: 以及我觉得云南的那些大山都是特别神秘的，
1: 嗯，
0: 你懂吗？就是
1: 对，明白，
0: 对，
1: 是的，
0: 就有一种
1: 充满了敬畏，
0: 对，
1: 啊，
0: 充满了敬畏，
1: 哎，
0: 而且你当时在天黑，就只有月亮月光照下来，然后那些大山的影子倒影出来，
1: 嗯，那时候没有光污染，你不觉得那个月亮很圆吗？
0: 我当时觉得很恐怖，
1: 好吧，
0: 然后偶尔还下点小雨
1: 啊，
0: 当时我骑得很崩溃，我就眼睛感受到的东西让我很崩溃
1: 啊，
0: 对，再加上体感的温度偶尔上升偶尔下降，偶尔上升偶尔下降，
1: 就很难受，
0: 对，很难受，很难受，
1: 那一段就快要想要放弃的感觉，是吧，
0: 对，但是你到云南了马上就进藏了，你有什么理由放弃，
1: 对啊，
0: 对，没什么理由放弃，就只能继续往前干，往前冲，
1: 所以就是接下来的风景也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0: 对，没错，
1: 那还有这个换胎的经历，啊，还有被拖车的经历，
0: 换胎的话，我记得我72拐我是没有走完的，72拐我是没有走完的，
1: 为什么？
0: 当时我的水冷还有胎都，我当时胎就已经没什么气了，但是我打
1: 哦没气了，是因为被扎了，
0: 我有带打气的
1: 啊，通气泵，
0: 胎有被扎了，然后我就停走一会儿打一下，走一会儿打一下，但72拐车就比较危险，因为72拐是下坡，大货车很多都刹不住的，
1: 没错，
0: 对，大货车很多都刹不住的，
1: 嗯，
0: 然后当时水冷也是在漏了，
1: 嗯，
0: 水冷可能
1: 是破裂了吗？
0: 可能是前面的路段太颠簸，然后里面挤压到还是怎么样破裂了，
1: 嗯，
0: 对，它水冷也是在漏了，我当时就是得停下来打气加水冷，我当时在318买了一瓶水冷，特别贵，外面的5倍，对，
1: 是的，
0: 然后
1: 这是一个让你
0: 可以
1: 记住的，
0: 因为运输比较难，
1: 因为对，确实它到哪里那个路程很远，
0: 它只能走陆运，不然就空运，然后当时就我停在路边家的时候，有辆货车司机就停下来问我需不需要帮忙，我一开始还以为是收费的
1: 啊，
0: 对，然后我就问他多少钱
1: 、嗯，
0: 对，他说不用啊不用，大家都一起出来了，什么什么，我当时就特别的，我特别的
1: 叫做感动啊，
0: 特别的感动，然后他就把我的车拖上了他的车，
1: 嗯，
0: 对，然后就在带着我走完了72拐到巴树，是吧，
1: 嗯，
0: 对，下一站
1: 应该是巴树，
0: 对，嗯，
1: 那边的风景也是很美，然乌湖应该就在旁边了，
0: 对对对，
1: 没记错的话，
0: 往前走，再往前走，嗯，对，
1: 啊，所以你看这一路上就遇到很多让人感动的，
0: 是
1: 事情，
0: 对，
1: 啊，还有这个拖车的经历啊，几次拖车的经历，
0: 拖了2次，一次就那次，还有一次是在广西，
1: 嗯，广西，
0: 对，广西也是，
1: 那当时应该是从海南往广西走。
0: 对，然后在广西，我从广西的百色拖到了昆明，300-400公里。
1: 其实广西跟这个昆明啊，云南其实也离得不算太远，
0: 就隔壁嘛。然后百色刚好是在最后一边。
1: 嗯
0: 嗯，
1: 那当时就是因为那边才有这个维修店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当时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0: 也是车胎爆了，停在路边，而且当时是在一个村的，我们当时晚上报的，然后想说第二天再处理，
1: 对，
0: 然后我们就就近找了一个那个党群服务中心，在下面扎了帐篷，在没地方住，找，
1: 所以你看以后出行，
0: 对
1: 啊，如果真没地方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对对，就是认准党群服务中心，
1: 嗯，
0: 而且到后面 发现进入了阿里地区，它也有特别多的这种党员服务中心，你只要在那边搭帐篷就特别安全，因为它有围栏，像你如果在野外搭的话，有熊啊，
1: 有
0: 狼啊，
1: 可能会
0: 这些都特别危险，
1: 特别危险，
0: 对对对对，出去安全第一嘛，
1: 对，一定要记得这个哈，那你这一路上的花费大概？
0: 花费是不多的，因为我骑了电车，电车就
1: 充电基本上费用很低，
0: 很低，特别低，然后
1: 大概一公里有没有算？
0: 一公里倒没算，充满
1: 多少钱？
0: 三四百公里的话，可能就几十块，对，就大几十这样子。对，它每个电站的
1: 这个收费标准不一样，
0: 对对，收费标准不一样。那你如果是酒店充的话，他可能都不收你钱。对，
1: 因为你就在酒店住宿嘛。
0: 对对对对 对, 对、然后有的时候在村民家充，给他几十块这样子，就差不多看个人，对，看个人。
1: 一般的话，像这个电车的话，需要充四百多公里，大概需要充一夜。
0: 对，一夜要一个晚上，一整个晚上。
1: 它这个没有快充，
0: 对，两个电池一起充，对，没有快充。
1: 两个电池一起充，是把电池取下来还是？
0: 没有，我有一个备用电池嘛，就两个电池加起来四百公里。
1: 啊，两个电池，
0: 对。
1: 其实如果没有两个电池的话，就是两百，
0: 对，
1: 两百，
0: 没错。
1: 就正常的续航是两百多，然后你就是一个备用电池，
0: 对。
1: 所以这个当时没有准备说要准备三块电池，两块已经够了，还是
0: 够了，两块够了。对
1: 啊，包括当时你走这个无人区的之前也没有说，再来加一块电池，
0: 没有，当时也没有这种想法，想说挑战一下再加一块，你如果是稳过的话就没那么刺激了，
1: 这样子啊，
0: 对
1: 啊，但是还要提醒大家，一定是要安全第一位的，
0: 安
1: 全
0: 第
1: 一位的，
0: 啊，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说后怕的这些过程？
0: 后怕的话其实基本都是在路上的一些交通路况，对，不然其实现在的保障都是挺好的，
1: 对，路上的
0: 保障都很好，
1: 整个设施啊什么的都是非常到位的，
0: 对
1: 那哪一段是你骑的最舒心的？
0: 独库公路，对，独库公路，
1: 来说说。
0: 对，它当时的风景就特别好看，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到新疆，我第一次感受就是草原，还有这些山脉，就以及旁边的马，一些旁边的动物，我特别喜欢马，然后这次去也专门去学了骑马。
1: 在哪儿学的？
0: 就是我到独库公路北段，就找一些蒙古人学
1: 啊，
0: 对，
1: 专门找他们学，
0: 对，他们就教的特别好。
1: 那比如说我也想学，怎么学？来支支招，我们要怎么样？就跟他们沟通说，我想学骑马。
0: 对
1: 啊，
0: 就是说，能不能教我骑马？他们有的会在路边放几匹马，然后就开始授课
1: 啊，
0: 对，就开始授课。而我可能是比较有运动天赋
1: 啊，
0: 我可能。
1: 就肢体协调能力特别强，
0: 肢体协调能力比较强，我半个小时我就可以
1: 学会
0: 马跑，我就可以骑着马跑，
1: 叫策马奔腾了，我看到那个场景。
0: 对，然后我印象也很深刻，当时可能就刚学吧，刚开始学一个小时，哇，我那些教练骑着马把马头拉起来。就两马的前蹄直接翘起来，就
1: 非常帅的姿势，
0: 非常帅的姿势。我说给我，我也来。他说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啊。
0: 然后我就抓着前面那个鞍
1: 啊，
0: 然后拉着马头，一翘起来是起来了，然后没有翘很高，然后我试了两三次翘起来了
1: 啊。
0: 结果有一次用力过猛，把他鞍掰断了。
1: 是你用力还是
0: 我用力？我把马鞍整个扯下来，我拿着，教练，我这个鞍子吗？在我手上，
1: 你没摔下来就好。
0: 摔下来了，
1: 你摔下来了？
0: 对，摔下来了。
1: 而
0: 我说鞍怎么在我手上？然后那马可能感受到了，他就又一直跳，然后把我甩下来。我当时甩下来之后，我就穿着靴子，我靴子卡在那个
1: 马，
0: 对，
1: 马鞍那儿。
0: 对，马
1: 脚蹬那边，
0: 对，脚蹬那一块，卡在脚蹬那一块，我整个人被马拖在地上跑了将近十米。
1: 哇，那还是很危险，那还是很危险。
0: 对，
1: 没有受伤吗？
0: 这边留了一道疤。
1: 啊，
0: 一道疤，
1: 受伤了。
0: 对，已经是留疤了。
1: 所以还是安全第一位。
0: 对，然后教练很害怕的过来关心我，他们就特别害怕的过来关心我，问我有没有受伤。他说马还好没踢，然后我打开肚子一看，我靠， 出了一道 长长的雪，
1: 所以你看这个一定要安全第一位的，
0: 对对 对,
1: 对，
0: 我说
1: 让人印象，
0: 对，我说没事，然后上马继续骑，
1: 上马继续骑，
0: 上马继续骑。
1: 哦，那这个学这个骑马的费用呢？
0: 在新疆那边特别便宜，一个小时80。

0: 啊，对，一个小时，
1: 那你是都学会了？对，都学会了。啊，来给我们简单支个招啊。就是核心一定要稳，然后不要害怕。核心是指哪儿？就你全身的协调性以及你肚子的发力感啊。对，这有点难的，好深啊。对，
0: 这还是得要日常那种积累哈。对，
1: 再加上就是你这个现场的这个技巧的学习。
0: 对对对，
1: 学了骑马，这一路上还学了什么技能？好像就只学了骑马。啊，这个是最难的，我觉得啊。
0: 对，
1: 最难的你都学会了，其他的应该都不是问题了。
0: 对，
1: 啊，时间真的非常的快啊，马上到节目要接近尾声的时候哈，我们来回。
0: 回忆一下整个你的旅程，用了多长时间，然后大概的花费是多少？我记得是5月20号出发的。
1: 520出发的。
0: 到哪天回到晋江的？七月多，具体我也不知道，七月几号，
1: 没记住。
0: 对，没记住，
1: 不重要。
0: 回来的时候不重要，回来的时候，
1: 去的时候才重要。
0: 对，我乌鲁木齐托运回来，然后坐飞机回来的。对，去了45天。
1: 对，去了45天，然后花费的话，可能就不算车的话，可能就5-6万。对，可能就5-6万。嗯，
0: 对，花费是还好。嗯，
1: 那车呢？如果算上车呢？
0: 车的话，做了一些升级，做一些升级，然后以及备用电池、气压包。
1: 比如说哪些升级可以简单跟大家说说？
0: 包括刹车减震这一些的性能升级，对，然后差不多4万块左右，对，这还是必要的，对，差不多4万块左右，对，全程的话可能就10万不到花费，总花费，对，OK，
1: 就从准备到还有一些小工具的购买，算是一1个半月的时间，对，那这个其实也算挺快了，2万多公里，是挺快的，对，是挺快的。
0: 因为我中间还有玩嘛，对，就出去都正所谓来都来了。对，那一路上这些风景，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独库公路那一段，骑得让人特别的舒服，还有哪些地方让你印象比较深刻，推荐给大家的？我觉得喀什，或者说哪些地方你还想再去的？阿里地区一定要再去啊，可以一错再错，
1: 对，一错再错，因为阿里特别大，你也走不完。
0: 对，然后
1: 喀什是非常具有那种古城是吧？
0: 对，文化特色的，
1: 有没有去穿上他们的特色的衣服？这个没穿，这个没穿。巴老爷，体验一下，
0: 买买体验。对对对对。然后像我其实蛮多新疆朋友的，然后我到新疆之后，
1: 羊肉自由。
0: 还有马肉，赠送给我后面回来我才刷到了一篇帖子，
1: 说那个是很尊贵的。
0: 对，能赠送马肉的人都是很尊贵的客人。我当时特别的感动，我回来之后回味无穷。
1: 是吧？记得分享。
0: 我没收，我不敢吃。
1: 因为你爱马是吗？
0: 对对，因为我都学会骑马了。对对，我没收，我不敢吃。嗯，
1: 好的，这一路上还是有很多的这种惊喜哈。
0: 对，
1: 那日常的话其实就是经营着健身馆，然后呢日常就是自己还会去做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些
0: 运动，
1: 比如说像这个叫什么冲浪，
0: 骑行攀岩，
1: 骑行的话是骑自行车，
0: 自行车，对，
1: 还有很多徒步的人，
0: 我的队友他们对摩托感兴趣，他们去找摩托的聊天，我去找骑自行车的
1: 为什么他们可以一直登、一直登、一直往上走？太夸张了。
0: 那你有没有想法说下次自行车？
1: 这个倒是没有，这个倒是没有，我只能佩服他们，
0: 只能佩服他们。
1: 对，我觉得我做不到。

0: 好的，那再回归到当时的非常舒服的生活，对吧？
1: 嗯，对。
0: 啊，每天可以喝着茶。
1: 对。
0: 啊、
1: 嗯，对，还是当时比较适合我。还是当时比较适合我。
0: 嗯，特别在这个季节啊，这个去当时，然后看看日落，然后到海边走一走。
1: 对、
0: 嗯。然后吃吃当时的海鲜。
1: 对。
0: 像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叫做海蛎饼、
1: 嗯、
0: 啊，
1: 海蛎饼，
0: 还有就是四果汤，
1: 嗯
0: 啊，还有这个很多的海鲜酒楼的非常新鲜的鹤岗
1: 海
0: 鲜，对吧？这都是当时非常惬意的生活。
1: 是的，
0: 嗯啊，节目最后简单来做个总结，
1: 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
0: 好的，非常到位。再次的谢谢嘉欣，也感谢各位的关注、参与和收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再次的谢谢各位，拜拜。点头有料，红运不能总是当头，因为他说要玩就要玩得到，玩得到点，贼船

0: 及嗜血，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美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8: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7: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又到了一个夏季了啊，炎炎夏日呢，应该说，大家呢在日常的过程当中啊，经常也会去到户外，而且呢在饮食方面啊，也是和平常呢都有不一样。那么在夏季的时候啊，应该说，有关于一些这个蚊媒传染病，还有这个胃肠道的一些这个传染疾病啊，也是到了高发期。尤其在今年夏天特殊啊，在这个呼吸道这一块啊，最近好像感觉有这个流感样的这个症状的人也不少。那么在日常的过程当中，针对于这三类啊，尤其是今年夏天，针对于这三类疾病，我们该注意一些什么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晋江市疾控中心的王银雷医生来到直播间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有关于今天这样的话题。王医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嗯，感谢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那今天我们也是请王医生来给我们做一些有关于这个如何防控传染病方面的一些科普啊。那么刚刚我们也特别提到了今年的这个夏季啊，应该说呢有一些这个传染病，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三方面啊，需要我们这个注意啊，是不是？能不能先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今年这三类啊，尤其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种蚊媒传染病，还有胃肠道的类型传染病，以及啊今年特别提说到的，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啊，可能流感样的这种病例也比较多哈、啊，是不是？
1: 对。
0: 那么这三类目前在我们晋江它的一个这三类传染病它的一些总体的状况是怎么样子的？
1: 哎，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那今天很荣幸来跟大家做这么一个分享。那实际上我们作为一个夏季的一个形式来说，我们常规比较能遇到的一些传染病，或者说报告比较多的一些传染病，主要还是集中于在这个属于胃肠道的传播的这些传染病。那其次的话，我们晋江作为一个比较著名的一个侨乡，那对这些对外交流也比较频繁啊、尤其是跟东南亚的像菲律宾啊、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这些国家也有一些直通的这个航班啊、所以我们蚊媒的一些传染病，比如说登革热还有极孔开亚热，这个输入也会比较多一点。那另外刚刚主持人说到一个今年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大家如果最近有关注一些新闻啊，可能也会关注到，就是这一段时间大家说很多人又说、我阳了、怎么样的、也就是刚刚您说的这个流感病例，那实际上就是像这个新冠病毒感染啊、还有这个流感啊、最近这一段时间从我们监测的数据来看的话，也有出现一个小的一个发病高峰这样的一个情况。对。
0: 嗯，那我们具体的一样一样来跟大家关注啊。刚刚我们首先提到了，说到这个蚊媒传染病哈、是不是这个登革热啊、极孔开亚热啊等等、那今年我们这个情况大概是什么样子？
1: 登革热跟极孔开亚热是应该说从去年开始哈，比较进入到大家的这个视野当中。好，因为前面几年大家都在防新冠，然后在新冠之前呢，其实我们这边晋江来说，对我们晋江泉州晋江这边来说，闽南地区来说，其实每年都有部分的一些输入病例，但是本土的疫情是比较少的。那去年的话，我们除了我们泉州晋江有这个本土的登革热跟极孔亚热，实际上我们国家很多地方都出现了这个本土疫情，所以大家也都对这个疾病比较关注了。那今年形势来说的话，应该说还是四个字，不容乐观啊。这里面有多重的因素的一个叠加的影响啊。首先一个，这两热啊，我们简称它两热吧哈。这两热的疫情呢，在境外的这些东南亚啊，或者是南美啊这些国家，还是处于一个比较高发流行的一个态势啊。所以从这些国家输入进来到我们这边的这个疫情的一个风险呢，是一直是居高不下的哦。这首先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那另外一个点的话，就是我们这两年的情况来看，境内的疫情也是出现了多点散发，甚至出现局部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第三个一个点就是我们这两热它的一个传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媒介哦，这个蚊子啊，尤其是白蚊伊蚊。它也处在一个就是地域扩张的一个状态啊、
0: 嗯，
1: 那第四个点的话，就是因为这两年这个社会舆论也比较关注哦，所以大家这个眼光啊注意力也都比较关注，所以这个几个因素叠加影响呢，所以整个的一个防控形势还是比较紧张的。
0: 那今年啊，我看到有些新闻也说到了啊，这气候方面的影响啊，导致于说今年的蚊子好像特别厉害，会这样吗？
1: 对对，今年有一个气象学叫一个
0: 厄尔尼诺
1: 现象。对，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呢，就会引起我们南方会高热，然后多雨，就是湿度会增加，

0: 那雨量也会增加。那这个数据的话，我们也有通过气象台这边有确认过，那确实今年可能南方这边会比往年的这个降雨量会多那么一点。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对于我们人可能影响不大，但是对于自然界的这些靠水生存的这些动植物来说，哦，那它的影响就比较大。所以蚊虫我们一直说它是依靠这个清洁的一个小型的积水去滋生，去那个繁衍后代的，所以水多了它们当然很喜欢哈，它们就很欢喜，所以它们就会繁殖的这个欲望可能就会高了啊，因为有条件给它创造条件了，那当然我就要好好利用这个条件。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啊，所以就是它们可能这个繁殖的滋生的这个欲望就比较强烈的话，可能就是公鸡的吸血，然后它因为要靠吸血来繁育下一代，那它们的吸血的这个动作跟倾向攻击性也会加强啊，所以我们人可能跟蚊的这个接触也会增多，那个这个疾病传播的风险就会加大。
1: 确实啊，这个从这个普通的这个个体来讲，我自己也有体会，就我感觉今年这个蚊子啊，首先好像出现的特别早，哎，就感觉好像今年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蚊子这个出现了。
0: 从去年冬天到今年的春季，其实气温是比较偏高的啊，因为我们大家也能感觉到，就感觉今年是一个暖冬，好像
1: 不是很冷，
0: 没怎么冷，对，没怎么气温不会降到很低的一个水平。那这个时候，其实对于蚊虫越冬是比较好的一个气候条件，对，甚至它很多的这个成蚊都可以越冬啊。另外就是它的这个蚊卵越冬的存活率也会比较高，所以一开春。气温回升的比较快的时候，它这个越冬的这个蚊卵就比较早会孵化，那就孵化出来就开始活动了。
1: 所以说这气候啊也是影响了这个蚊虫，劲儿也是影响了这个疾病的传播啊，是不是？
0: 对。
1: 那其实关于这两类疾病啊，这往年我们也是跟大家做过了一些这个介绍哈，是不是？还是请王医生该来给我们说一说吧，这两热哈，它具体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表现，给我们大家再来重新的这个科普一下，复习复习这些知识。
0: 好的，登革热和鼻孔啃亚热啊，这两热这个疾病，它在发病早期的时候啊，这个症状其实我们从不管是从症状还是从我们个人的感觉来说，其实很难去跟普通的感冒发烧甚至说跟新冠流感去做一个区分。它最早期的症状，首先一个也会出现发热啊，因为都叫热，登革热鼻孔亚热啊，所以最早的症状基本上就是出现发热，那体温可能在38度39度哦，跟有时候跟我们那个流感跟新冠其实很像的。另外就是会有一些伴随症状，比如说头痛啊，全身骨骼肌肉酸痛哦，但这个时候如果是比较有经验的临床医生，他会通过一些小的这种症状的那个区别去判断，比如说登革热跟鼻孔啃亚热，它引起的这个酸痛它比较深层次一点，比如说我们的流感跟新冠可能就是肌肉的层面的酸痛，但是登革热跟鼻孔不一样，因为登革热它在国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骨痛热或者叫碎骨热，它的疼会比较深层次一点，它是骨头关节这边的疼痛。那鼻孔啃亚热就可能在发病的第二三天的时候可能就更明显，它的是远端的这个小关节啊，尤其是手腕呢、脚腕啊、脚踝，不是脚腕，可能会就比较疼，尤其是疼脚踝疼的时候，可能下地走路都有点困难。所以鼻孔啃亚热它这个名字的来源呢，它是非洲一个土语叫鼻孔啃亚啊，音译过来啊，鼻孔啃亚的意思就是人走路有点佝偻，就是因为行动很困难，他脚踝很痛，他走路就很行，就是那个动作就很别扭，
1: 走路瘸一拐的那种蜷着身体的感觉。
0: 对对对，所以但是这个比较难，说实话，去临床上去区分的话是比较难的。所以我们说，要去判别你是感染的登革热还是鼻孔亚，还是感染的这个新冠还是流感，比较科学的方法还是到医院里面去做检测啊，测这个抗原抗体，或者说这个体内的血液里面有没有相关的这个病毒的一个核酸片段。那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特别关注，因为我们这边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输入的病例是比较多的哦，我们目前没有本土疫情的时候还是比较关注输入疫情。

0: 输入病例的意思就是你有这个境外的这个旅居史啊，或者说我们有境内的啊，我们国内有本土疫情的地方的一个旅居史，然后再加叠加我们刚刚说的这些症状，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特别警惕，就去一定要去医院去做筛查检测，然后排除一下，或者说明确一下。
1: 那其实我想啊，作为这个普通民众啊，大家可能还比较关心啊，假如我们就是出现这种症状，有的人可能比如说小的症状他可能不是很太愿意去医院哈，是不是？或者说他觉得没啥事，就自己挺一挺就过去了，是不是？甚至像比如说有的人平常他运动了也可能会出现这种肌肉酸痛啊，可能运动损伤也会造成这种关节痛啊，这种情况啊，是不是？所以说我们有没有一个这种区分，就比如说你疼到什么程度，或者说有综合哪几个症状是我们特别值得注意的，就需要去注意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两热这一块。
0: 这个太难了，实话实说是真的比较难。我们只能说一个综合的指标吧，比如说我们出现发热症状之后，然后紧接着又出现了叠加的这种比较剧烈的这个骨头关节的一个疼痛，再加上再过可能一两天又出现了全身的或者说局部的出现一些红点或者连片的这种红疹哦。我们一直说这个两热它有个三大主症，一个发热、皮疹加关节疼骨关节疼痛啊，这三个三连征出来之后，那这个就可能就几率就会更高啊，更像一点。
1: 所以说刚刚这王医生也特别提到了啊，这尤其一个不太一样的症状就是出皮疹啊，出现这个红疹，这种就肯定需要特别注意了，是不是？那么其实日常过程当中啊，我觉得其实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就是比如说对于这两热，我们更多的其实防患于未然，我觉得这是大家最需要的，不论什么样的疾病都是如此啊。那日常过程当中像这种蚊媒传染病啊，是不是？那我想呢，最主要的就是还是做好这种防蚊和灭蚊啊，是不是？像今年这个蚊子尤其多又猖狂的情况之下，我们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
0: 说到这个预防，我一个感受就是因为前段时间刚好看到一句话，就是英国有个哲学家那个培根有本书习惯论，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认知决定了思维，然后思维决定了我们的行为，那我们的行为就决定了我们的这个做事成败的这个结果哦。所以就是我个人感觉哈，我们从我们的软件这个方面去着手建立我们一个个人的防蚊的这个意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哦。就是大家都建立起这个防蚊意识，全社会都有这个防蚊的意识，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就会自然而然的哦，不自觉的就会采取一些防蚊的一个措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点的话，就是除了软件之外，我们就说要上硬件。那我们居民在日常生活当中的防蚊的几大硬件，首先一个就是这个纱门纱窗哦，尤其是我们农村自建房哦，还有就是我们小区比较低层的这个住宅哦，比如说尤其是十楼以下的哦，那这个就是受这个蚊虫的侵扰就会比较厉害一点，所以最好是装一下纱窗哦，这个是我觉得是挺有必要的啊，不然你一开窗通风，然后这个蚊的味道就进来了，随着窗户就进来了。这个是一个纱门纱窗。那另外一个话就是我们这个灭蚊的一些东西，驱蚊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家里要备一些蚊香比如说选择很多的这种盘式蚊香、电蚊香哦，蚊香液或者蚊香片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出门要用的啊驱避剂，对，驱蚊剂，这三大硬件，我觉得家里面还是要备一下，或者说去做一下的这些。
1: 那像比如说有些人啊家里面可能会饲养这个宠物或者有小朋友啊，是不是？所以说有些人可能对于这个蚊香这种毒性啊心里面比较担忧啊，是不是？这一块不知道王医生您怎么看？
0: 蚊香跟这个驱蚊剂它都是属于这种低毒类的这个农药类的这个产品啊，因为你要驱蚊或者说灭蚊杀蚊的话，肯定是要有一些这个灭蚊的一些化学制剂在里面啊，所以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要注意一个使用的量哦。我们有句名言叫做"抛开剂量谈中毒"或者谈什么都是耍流氓啊。对， 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研究数据。

0: 在表明这个不是长时间的大剂量的应用的话，这些对我们人体应该是属于比较低的影响的哦。那当然小孩子的话如果比较注意的话，那可能就我们就采取一些物理性的一些防护措施哦，比如说其实开空调，我们开空调维持在一个25-26度这样的一个水平的话，它这个蚊虫活跃度也是会下降的。那另外的话，小孩子我们可以用蚊帐哦，对吧？那小孩子睡觉的时候可以用那个蚊帐给它盖起来，然后在睡前确认一下蚊帐里面没有蚊子，这个很重要。如果把蚊子关在蚊帐里，那就惨了。
1: 是。说到这个蚊香使用啊，我发现我身边有的朋友也是说，我身边的朋友处在两个极端，一类型的朋友就是感觉他好像很无所谓的样子啊，就感觉好像不点也无所谓。有的朋友他呢就对于这个就非常忌惮，我经常看过有的人在屋里面点上两盘甚至四盘。玩笑啊，是不是？
0: 就是要修道神仙。
1: 所以说，关于这种用量有没有一个一般的这种标准？因为我看有的这种蚊香盒上好像也没有太写到说推荐剂量啊什么的。通常情况下，这种我们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标准，或者说体征判断吗？
0: 一般像我们卧室大概也就个10来平方吧，哦，所以其实一盘蚊香足够了啊，不需要点太多啊。如果是大的别墅哦，客厅比较大的那种哦，可能一个客厅就大几十平方的那种，那你如果要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驱蚊效果的话，可能就一盘蚊香肯定是不太够的哦。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那个蚊香液，有些人可能就一习惯一点就一整个夏天一直开着，那这个其实也不太好，因为它那个一直开着的话，它是就是缓慢挥发嘛，但是一直会在我们房间里面去累积它这个浓度，那你如果又平时又不太爱开窗通风，那这个浓度就会一直增加，那一整个下来，夏天下来，这个可能浓度太高，那肯定也会引起我们呼吸道或者说身体其他的一些影响啊。所以这个如果使用电蚊香的蚊香片或者蚊香液的，蚊香片还好啊，蚊香片你要换，但蚊香液那一瓶可能就点好很久啊。
1: 会用好长时间，
0: 所以这个可能还是要注意，就是要不用的时候要给它关掉。
1: 所以说这两点啊，请大家特别要注意啊。这是关于我们这个蚊媒叮咬的这个传染性的这种疾病，金黄亚热和这个登革热啊，这两热。那么刚刚我们也说到了，除了这个虫媒这蚊媒传染病之外，包括像是在夏季啊，大家这个吃的东西，因为天气比较热啊，可能比较容易腐败变质啊，容易滋生一些这种
0: 细菌
1: 和病毒啊，所以说这些肠道疾病也是在夏季会比较高发。一般夏季还有哪些这种肠道类型的疾病我们需要注意？
0: 因为它夏季刚刚您也说，就是这种气温比较高哦，然后这些像苍蝇、蟑螂这些蚊虫的这个媒介传播的这个机械传播的这个媒介，它的活跃度也比较高，所以就是食物它会各种腐烂就是腐败变质的这个方向不一样，所以其实夏季肠道传染病它的一个病原体是比较多的，比较杂，比较乱的哦。我们习惯性统称给它一个叫细菌性的啊细菌性感染的这个胃肠道的一个症状。这个它里面涉及到的很多像什么致贺菌哦，或者是其他的沙门氏菌啊等等，它因为它跟它这个本身的食材的一个关系，以及它这个所处环境当中原来污染的一个情况有关。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小孩子尤其是5岁以下的这小孩子比较容易得的一个手足口病。那手足口病它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病原体，很多肠道病毒引起的哦，综合性的一个疾病。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比较少见但是也比较重要的一个肠道传染病，它是一个比较应该说比较严重的一个急性传染病，叫霍乱
1: 哦。
0: 这个也是我们国家甲类的防治的那个法定传染病之一。所以这三个方面这个是我们夏季会比较常遇到的。
1: 那感觉好像在我们晋江哈，好像像您刚刚提到这个霍乱，好像没怎么听说过哈，是不是？这个应该比较少啊。
0: 对，因为这个病例，应该说不是每年都会报道哦。我们国家的话，一年可能大概有就是10例左右的全国哦，是10例左右的这个病例的一个报告。但是这个疾病，因为它严重性比较强，另外的话就是如果它引起借水或者借食物，通过食物或者通过水传播的话，这个传播速率还是比较快的。 所以也是我们一直也会去做一些宣传跟科普。
1: 那关于手足口病这一块，我尤其注意到啊，那这种病好像虽然我们这个近年好像没太多，但是我最近好像看新闻看到说是日本，就是手足口病好像最近出现了这种爆发的这种态势啊，是不是？
0: 对对。
1: 所以说这个手足口病它是只会小孩子得吗？还是说大人也会得？
0: 大人也会得，但是大人不太会表现出比较明显的症状啊，因为我们大人对这个病毒的抵抗能力会比较强一点。那小孩子，尤其是五岁，刚刚说五岁以下，特别是三岁以下，他这个免疫力啊，整个的免疫水平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对一些肠道的病毒，进入到那个人体之后啊，就可能会出现一些症状啊，比如说像那个嘴巴哦，嘴巴里面会长我们像大人的那个口腔溃疡一样的那种疱疹，那另外手啊，还有脚、手心，还有脚掌，那还有一些臀部的部位会出现一些红点，然后慢慢会也会变成那个长疱疹液，然后皮疹这一类的皮疹或者丘疹这样的一些那个症状。
1: 这些疹子它会有什么一种体感吗？疼还是说痒，或者说没什么太大的感觉？
0: 会有点痒，但是不会那么剧烈，不会像水痘一样那么痒啊，疼痛感也不会特别强，而且这个好了之后一般也不会留下什么。当然你不用还是要控制一下小孩子，他不要去抓或者挠这样子。
1: 像您刚刚提到这种手足口病啊，它传染力会很强吗？
0: 传染性是挺强的。因为小孩子他因为尤其是五岁三岁以下的小孩子哦，他个人的这个习惯是没有养成的哦，所以他们互相之间在玩耍的时候，如果接触到了对方的这个皮疹的部位，然后接触到里面那个包液，或者说这个小孩子污染到其他的物品哦，通过这个间接的一个接触，他也会引起一个传播。因为小孩子他手哦可能会自己会摸来碰去，然后有些小孩子会
1: 抠嘴啊、
0: 抠嘴巴，或者说揉眼睛啊，然后通过我们的黏膜哦，都会进行一个传播。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在这个托幼机构或者是幼儿园啊，出现这种聚集性的手足口病疫情比较多的这样一个原因。
1: 那上半段啊，王医生给我们介绍了关于这个颈环亚热和登革热这种文明传染病，然后呢也说到了一些关于肠道这一块的传染病，特别刚刚我们聊了一些关于手足口病的这个情况啊，因为确实只是从新闻上来看啊，像刚刚提到在日本啊，还有一些其他国家，有些地方这个手足口病啊，这爆发的病例还是比较多的啊，是不是？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先和大家一起说到这里，今天我们的主题啊，主要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有关于在夏季时啊，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一些这种传染病类型的这种防控，那请大家呢也可以和我们来共同关注啊。今天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是来自晋江市疾控中心的王一雷王医生，来给我们介绍有关内容。稍后我们继续。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2: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我是董哲。今天啊，这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晋江市疾控中心的王一雷医生啊，给我们介绍有关于夏季的时候啊，尤其最近这段时间啊，这个传染病方面的一些防治啊，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啊。那么上半段时呢，我们也跟大家说到了关于这个蚊媒传染病，包括呢像是这个胃肠道传染病的一些内容啊，特别提到了关于这个手足口病啊。那王医生也介绍了一下关于霍乱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内容。那想问一下王医生啊，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两类之外，在夏季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胃肠道的这种传染疾病，还有其他的吗？我们需要注意的。
1: 对，我们刚刚说到，其实夏季它就是大家也会容易罹患一种

0: 啊，那这个是一类疾病哈，一组肠道传染病，就是各种细菌感染引起的。
1: 嗯，
0: 我们刚刚说常见的一些，有这种致贺菌啊、沙门菌啊、大肠杆菌啊，就是因为我们不同的食材哦，它可能本身它的这个来源就容易受到这些相关细菌的一个感染。另外就是我们的环境当中，我们说到夏天，也是这个苍蝇啊、蟑螂，对吧？他们这些这些昆虫就是比较活跃的一个季节。那么他们比如说接触到我们这个投在这个垃圾桶哦，或者说下水道里面有这些细菌的这个部位，然后又出来在觅食或者说这个活动过程当中污染到了我们的一些食材，或者说我们的这些厨房的一些用具哈、碗筷这些东西，那么可能都会引起这个这些相关的细菌性感染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然后引起我们比如说常见的就是腹泻哦、呕吐哦、恶心这一类的一个胃肠道的一个症状。
1: 那么日常过程当中啊，关于提到的这些这种细菌也好，亦或是这种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胃肠道疾病，比较好的这种防范的一些方式，或者说平常我们需要注意的，董先生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0: 我们首先一个吧，就是我觉得手卫生特别重要啊，不管是肠道的疾病也好，我们其他的一些呼吸道，或者说容易通过接触感染的一些其他接触性的一个感染的疾病也好，这个手卫生都特别重要。那我们就是平时一定要注意在一些关键的节点去进行我们手部的一个清洁哦，比如说我们之前提的比较多的就是饭前便后洗手，对吧？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那其实随着我们各种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生活那个节奏的变化，那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在去这些商超哦，那个大型的一个广场啊，接触到这个高频接触的这些部位的之后哦，比如说我们按那个电梯按钮啊，那个接触这个扶梯扶手，那另外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网购，然后接触这些快递物品啊，那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居家的时候如果要做一些这些就是凉拌菜啊，或者是生冷的食物的时候那也是一样要做好这个手就是清洁啊，或者说用一些这个手套哦。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从户外啊，从那个外面回家啊，回到家之后，我现在就是包括我们同事也好，很多的朋友也好，都在普及这样一个意识，就是回到家啊，我们先洗手，就是做一个手部清洁，那避免在户外接触到的一些这些危险环境里面携带的这个细菌跟病毒传播到我们家居的一些环境当中，好，这个也是很重要，这个手卫生。那小孩子就特别要注意了啊，我们要一直去引导哦，大人要去引导去监督我们的小孩子去做到一个手卫生啊。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食品安全啊，这四个字说起来容易，但是是非常难的一个工程啊。那食品安全这里面的话，我们讲到几个点呢？首先一个就是我们的食材哦，我们夏天选用的这个食材哦，一定要去关注有没有这个霉变腐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尤其是我们夏天有时候买菜或者买一些肉类的食品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存到放在冰箱里面哦。那放冰箱就是放在这个冷藏的这个地方哦。其实冷藏它不是长期储存食物的一个方式哦，尤其是肉类哦。你如果没有放冷冻的话，它是可以比较长时间长一点时间，但是冷藏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尽量还是要在隔天之内哈、哦，我们就要给它去用掉。那没用掉的话，你用之前你可能就要去关注一下这个肉它的一个性状哦，有没有特别的我们说除了肉味肉香味以外的其他的一些味道，
1: 有的可能摸着手感就会黏黏的，
0: 对，
1: 有的可能闻起来有异味了，
0: 对啊，包括蔬菜也是一样哦。那首先这个食材要保证它的一个新鲜度啊。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加工，那加工的话这里面我们首先一个就是一定要就是煮熟煮透啊，尤其是一些海鲜类的一个食品，我们刚刚说夏天除了这个通过海鲜传播的这个霍乱以外哦，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弧菌类的哦，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那个细菌也会通过这个海鲜进行一个传播哦，所以 首先一个点我们不推。

0: 推荐去食用这个生腌的这些海鲜，
1: 太过生冷的这些、啊、
0: 对生腌食品它会这个感染这个细菌
1: 可能会高一些，
0: 肯定是更高的，对。所以我们年轻人，我们看那个小红书，有一些在推荐去潮汕或者是去旅游的时候，说要吃生腌之前要随身带着这个抗生素，一边吃完生腌要马上吃抗生素，防止窜稀。这个有这种经验之谈哦，所以就说明这个生腌食品其实是属于危险类的食品哦。
1: 嗯，
0: 那这个是煮熟煮透。那另外的话就是一定要生熟分开哦，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夏天我们有可能也会除了我们做一些熟食，有时候可能也会做一些凉拌菜哦。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做凉拌菜的这用的这个刀具案板哦，一定要跟我们切这个生肉啊这些的这个要分开哦，最好是准备两套哦，我们平时就家居就准备两套的这个刀具或者案板哦，那用生切水果的跟做生凉拌菜的这些，那跟我们另外的这个熟食的那个就是要进行一个区分哦，避免交叉的这个一个感染的机会。
1: 嗯，其实这种区分我觉得很好区分啊，就比如说你有的可以直接吃的，你就用一个板。
0: 对，
1: 是吧？不能直接吃的，需要炒的，你就用另外一个板
0: 啊。对，因为熟制的就要另外一个板。
1: 嗯，
0: 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说这个，剩饭剩菜哦，这个也是很关键的。我们提倡说，就是比如说没吃完的要打包回来，或者说我们有剩饭剩菜，尽量不要浪费哦。就是，但是我们剩饭剩菜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处理也很重要啊，不能说为了节约然后导致的身体感染生病了，这个也不好。所以我们剩饭剩菜第一个是就是要及时的进行一个冷藏哦，那冷藏之前一定要就是用那个比如说现在都保鲜膜嘛，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式给它密闭一下啊，因为我们冰箱里面其实东西是比较复杂的哦，那在冷藏那个环境当中并不是说它没有细菌哦，只是说细菌它滋生的比较慢。那另外你如果说敞口的或者说没有密闭的这个剩饭剩菜放在冰箱里面，因为冰箱它里面空气是流动的哦，那个空气当中都不可避免会有一些可能户外就是其他的一个食材带进去的一些细菌，尤其是比如说家里面多的鸡蛋也放在里面，那鸡蛋它也没有用袋子给它密封的话，那有些鸡蛋尤其是像农家蛋这种上面大家都可见有一些这种污染物的，对，它里面也会有一些这个沙门菌，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在细菌里面容易繁殖的，像空弯李斯特菌等等这一类的哦，都可能会污染到这些剩饭剩菜。所以一个是剩饭剩菜的一个及时的一个储存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有一些误区哈，就是说我这个剩饭剩菜一定要等凉了之后，或者说我做的今天做的菜比较多啊，虽然它不算剩饭剩菜，就是我就特意多留了一些要放在冰箱里的，就要放冷了之后，放凉了之后再放冰箱，这个其实是一个误区哦，大家会觉得这个会对冰箱不好，会让冰箱容易损坏，这其实是一个误区哈。一个是冰箱它本来就是一个制冷的一个地方哦，其实不会，比如说热的东西不会损坏这个冰箱的。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它只会耗电哦。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东西在趁热的时候放进去，它反而更不容易这个细菌受到这个细菌的污染跟滋生哦，这个是一点。那另外一个点，我们剩饭菜拿出来之后，我们就要给它一定要热透哦。有些人可能图这个方便哦，或者说是就是时间比较短，它不用那么等那么久去吃，所以可能放在微波炉里面
1: 稍微转一下就出来了，
0: 对，稍微转一下就出来了，
1: 感觉温温的就出来了。
0: 对对，这个是非常不推荐的哦，这个是不好的，那就是一定要热到很透了。因为有时候可能我自己的经验也是哈，有些饭类的东西放在那个冰箱里面，比如说炒饭放在冰箱里面，你如果是热的时间不够久的话，比如说你用低火，可能3分钟、5分钟，它都不一定热到中间那个核心的地方，所以它里面可能还是有一点冰冰的哦，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一定要给它热透。那最好是不要用微波炉啊，用火，用我们的这个
1: 明火，
0: 对，明火去给它热，这个才能保证它的一个加热度哦，才能把这个可能滋生的一些 感染的这个细菌啊，这些给它
1: 杀灭
0: 掉，对，做到一个

0: 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另外第三点，就是这个水安全哈。我们说除了个食物，还有个水啊，特别是我们一些这个集体机构食堂的这种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的水有没有受到这个污染哦，因为二次供水。有一些二次供水的一个机构，它有那个水塔哦，或者说我们高层的这个住宅，它也是二次供水的哦。你知道是二次供水的，我们就要注意。另外的话，就是比如说有时候小区或者是那个哪个区域停水了有可能是管道检修，那这个管道检修过程当中，它也会污染到我们这个水管里面的水。就是所以我们在停水过后的一段时间，我们要注意这个水的性状有没有发生一个变化。那如果水的性状有变化，那我们尽量还是要等一等哦，给它这些水的性状都放走一些，然后放到我们的水感觉正常的时候再去做这个生活用水的这样一个啊。那第四这个点的话，就是我们的平时的居家的一个清洁哦，我们说这个食物规范的储存，我们的餐饮具规范的储存，还有就是我们的垃圾要及时的一个清理啊，因为防止这些苍蝇跟蟑螂的一个滋生。那如果家里面就已经有发现蟑螂跟苍蝇的时候，那我们就要采取一些灭蟑灭蚊的灭蝇的这些措施哦，因为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当你发现一只蟑螂的时候，你家里面就已经有一窝蟑螂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还是需要去用一些这个灭蟑药哦，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蟑螂它在爬行过程当中会机械的把这些病菌传播到我们的这些环境当中去。
1: 那其实对于这些胃肠道这种传染病的一些就治疗或者说护理这一块啊，我身边也是有两类极端，有一类人他对此就非常不重视啊，就是我小的时候经常听过的一个谚语，说肚子疼不算病啊，是吧？上了两趟就干净啊，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有的人可能觉得说，哦，我这拉肚子了，我就拉空就完事了，就不理他，就任由他就是这样腹泻排泄。也有的人就觉得对他非常重视，好像一疼了一难受了就要赶紧吃很多药啊等等啊。这对于这种情况，王医生，我们就是要如何去处理它？就是假如说我们这要是患上，就像刚刚很提的，你也提到了，就是说有一些细菌会造成，比如说腹泻啊等等这种症状，我们该如何去应对它？
0: 对，夏天就一过性的这个腹泻，其实应该很多人都有这个经历啊，甚至不吃药，我就突然拉了一下，然后就好了，然后就觉得没事了。但这种情况的话，是夏天是比较常见的哦。有些人，尤其是胃肠道本身就比较弱一点的这些们就可能就是会稍微吃一些冷饮啊，或者是接触一些这个可疑的一个因素就会出现。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进行一个辩证的思维来去看看这个事情吧，就是首先一个我们要建立在自己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状况的一个基础上哦，就是我们平时是不是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症状的人。那如果平时是不容易出现这些症状，呕吐腹泻这些症状的，那你一旦出现了，那又比如说可能一天还不止一两次哦，我们一般说每天腹泻大于三次哦，然后这个呕吐大于两次，这其实就是一个胃肠道感染的一个明显的一个指征了哦。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自己有用药的经验，可以吃一些这个像这个胃肠道的这些抗生素，或者说这个蒙脱石散这一类的止泻药哦，但是也要注意加强身体的一个自我观察。那如果说比如说你用药之后二十四小时之后还是没有明显改善哦，或者说你这个腹泻的次数一天可能不止三五次，可能十来次，然后到后面出现的可能有一些都有点脱水的症状，比如说你可能半天你有喝水，但是半天都没有这个小便，没有排小便，或者说你感觉到明显的口干，或者说眼窝就有点陷下去的那种感觉，或者说有点心慌哦，那这时候可能就已经出现一些轻微脱水的症状，那这个时候还是推荐大家及早去就医哦，在医生的一个指导下去进行一个补水，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个治疗。那另外的话，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出现一些伴随症状哦，出现了发热。尤其是高热38度以上的那另外就是比如说出现了一些那个血便，就是脓血便，或者说那个就是咖啡

0: 色样变的这个大便哦，这个时候可能是有一些胃肠出血的一个倾向，那这个时候也要去就医。然后这里面要排除一个情况，就是一个笑话，我第一次吃这个火龙果，红心火龙果，
1: 对，这我也自己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0: 第一次吃完红心火龙果之后，我那个第二天就出现小便也红红的，然后他上了个厕所，
1: 也有点发红，
0: 上大号，对，也这个特别，我当时就很心虚，
1: 对，
0: 我们去就医，然后我们家人问我说你是不是，哦，前天吃的红心火龙果，哦，对对对，那时候这个可能还要再观察一下，可能是因为红心火龙果的那里面那个色素引起的，对对，这个要排除一下哈，
1: 嗯，
0: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说，平时有基础疾病的，哦，或者我们一老一小。那如果出现了剧烈的呕吐腹泻症状，那这个我们就还是推荐大家先就医，然后在医生一个指导下去做一些药物的一个治疗，因为有些我们慢性病患者有吃一些平时的一些其他药物，那跟我们的这个些有些抗生素它会出现一些就是拮抗反应，可能会一些药物的一个不良反应，哦，这个所以还是不要随意的去用药，哦，
1: 那说到过了这个肠道疾病，我们再来说一说啊，最近这段时间比较这个多的啊，这种流感样病啊，呼吸道的这一块啊，我身边确实也有很多朋友就感觉，哎，最近感冒的好像有点多哈，啊，是不是？那尤其是看到一些新闻当中也说，最近这段时间新冠阳性病例也是有所增加哈，啊，是不是？
0: 对。
1: 那关于这一块，王医生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目前我们晋江的一些这个大概的情况是什么样？
0: 从我们各种的一个监测数据来看，就是从六月底开始哈，我们泉州啊、晋江这一片区域啊，就是流感跟新冠的这个发病水平是有比平时往前段时间有所上升的。当然，我们一直处在一个严密的一个监测的一个情况下，那当然这个总体的一个水平是可控的，就是。属于低流行的一个水平，还没有上升到比较高的一个这个层次。我们监测数据跟国家，我们中国疾控中心它每周也会公布一个全国的一个监测的一个情况，跟全国的一个监测情况来比，我们这边还是比较低的啊。当然，可能大家有这个体会，包括我们同事或者是身边的朋友，也有个别会出现说，哎，我最近是不是阳了？又出现了像新冠那个时候的一些症状。那或者说有一些就是自我感觉就是去医院检测，然后就诊，那医生告诉我是感染的流感或者是新冠都有，因为这段时间流感和新冠同时呈现一个上升的一个这个趋势，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少见的那我们本身大家这个感觉就是我们流感是冬春季我们会说的比较多，但其实我们南方啊，我们隔几年也会出现一个叫夏季流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那新冠的话，它这个我们21年到23年的时候都有经历过好几波，这个应该都知道。就新冠它虽然也是一个呼吸道疾病，但是它有时候不跟你分季节的，它想来就来了，就是因为我们人体感染了一波之后，一段时间我们对这个新冠的这个免疫力呢，它就会下降了。下降到一定水平的时候，我们整体这个人体的水平下降到一个水平之后，那这个病毒它就会卷土重来了。因为新冠病毒它也一直在变异，我们很多专家都在说，新冠疫情虽然过去了，但是新冠并没有远离我们，它其实还在我们的这个人群当中一直处在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流行水平就是一直会有新冠的病人存在。那所以这个病毒它并没有完全就离开了我们，但过一段时间它一直在变异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叠加我们人群的感染这个免疫水平降低之后，它就会来这么一波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夏天的时候啊，很多人可能习惯性的就是开着空调屋里面也不怎么通风了，是不是？
0: 对，
1: 这是不是也会对于
0: 这也是
1: 呼吸道疾病造成一些这种
0: 对
1: 造成一种这个
0: 感染的一个
1: 几率
0: 有利因素就是我们夏天一直开着空调包括我们家里面也是我们办公的场所还有居家的环境没有做到一个及时的通风的话，那这个比如说流感病毒或者是新冠病毒，它会在这个环境当中进行一个聚集 哦，一旦有一个人有一个病例就是污染了我们居家的环境或者说我们办公的环境啊，那我们可能就会这个没有及时通风的话，那就会造成我们的一个浓度上升之后，我们的人员就感染。另外就是我们去这个商超哦，因为不可避免的有一些人他感染的时候早期他的症状不明显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感染了，所以还是跟大家一样的去逛商场逛超市哦，那这个时候他也可能会把病毒传播到我们的环境当中。那夏季商场超市开空调，那也会有利于这个病毒的一个繁殖跟传播。对，
1: 嗯嗯，
0: 所以我们说通风其实非常重要的，而且通风是非常可行的也非常廉价的一种叫做环境清洁的一个方式。
1: 那关于这个呼吸道疾病啊等等这一块啊，那不知道王医生，那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给大家一些比较特别的建议？像之前我们这个戴口罩也好或者什么也好，这些方式什么的是不是得给它重新的拾起来了？
0: 对对对，戴口罩这个行为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说这个呼吸道防护嘛，就是非常非常容易实现的哈。那就是如果说大家有条件的哦，还是最近这段时间可以去购买这个口罩，然后再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哦，或者说去那个商场超市的时候去戴一下口罩做一下防护啊，避免感染。那另外的话就是如果我们自己身体出现了一些异常症状哦，比如说明确我已经出现了这个刀片嗓了，我已经水泥封鼻了，我出现这种症状了，伴发热的，那我们除了就诊的时候要做好个人防护之外，那还是尽量的减少去人群聚集的场所去造成疾病的一个传播。那如果一定要去的话哦，就是也是做好防护，然后避免传给其他人。那另外就是个人的一个习惯，刚刚我们说虽然是防呼吸道疾病，但是我们的手卫生也很重要哦，因为那手接触到这个流感或者新冠病毒之后，如果通过我们比如说揉眼睛哦，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破损皮肤去黏膜尤其是口鼻部的这个黏膜破损的黏膜去接触的话，它也是会造成这样一个传播哦。那另外就是通风了哦，你这讲通风是最便宜最廉价的一个清洁方式哦，所以我们每天还是要注意一下，在空调开启的这个间隙要去进行一个通风，然后减少我们空气当中可能存在的这个新冠或者流感这些呼吸道病原的这个浓度哦，降低这些浓度，那就降低我们感染的一个风险。
1: 好的，那么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也差不多就要到这里了。那今天啊，王医生主要给我们介绍了这三类这传染性疾病啊，一类是关于这个蚊媒传染病，另外呢是关于这个胃肠道的，另外还有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我们需要格外关注的这个呼吸道的这种传染疾病啊，每一类呢王医生也都给我们有针对性的提出了一些这个意见和建议。那还是那样的一句话，那生命的这个健康啊这块呢，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这个第一责任人啊，
0: 对，
1: 做好这个个人的防护啊，手部卫生也好，这个戴好口罩也好，包括家里面啊我们这些食物的保存啊，亦或是这个蚊虫的这个防护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可以自己做到的。那也是祝愿大家在这一个夏天啊远离疾病，身体健康了。那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到这里，再次感谢王一雷王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些内容。那本期节目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1: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没营养的音乐
5: No，
4: 走心歌曲
5: Yes，
1: 万千歌曲精挑细。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说到盛夏，那是阳光、汗水和甜蜜交织的季节，就像一首首动人的歌曲，充满了故事。那么这一期率先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莫文蔚的这一首《盛夏的果实》。

莫蔚的歌声带着一丝慵懒，也藏着几分清醒。我觉得这首歌最妙的是它的克制，没有歇斯底里的挽留，只有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的通透。就像是盛夏过后，枝头的果实总会落下来，却在泥土里面埋下新的可能。有些歌曲就好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我们记忆深处的大门。那么接下来许飞的这一首《那年夏天》，就打开了我们关于夏天的回忆。

歌曲当中蕴含了淡淡的惆怅和对过去的怀念，让人感同身受。那么在盛夏这个充满离别又饱含希望的季节，这首歌曲就像是我们青春的注脚，记录着那些难忘的人和事。许飞，那年夏天。夏天也可以是宁静的，盛夏的夜晚褪去了白天的燥热，反而能够看清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这份清醒何尝不是时光赠予的珍贵果实呢？

梁静茹的声音自带治愈属性，把夏日的静谧跟思念唱得像一幅水墨画。苏打绿的吴青峰在小情歌里面唱到，你知道就算大雨让这一座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怀抱，简单的歌词却传递出坚定的爱意。在盛夏的暴雨天里面有这样的一份温暖的陪伴，就如同在炎热当中寻得一片清凉的绿荫，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什么困难，都有那么一个人会陪伴在你的身边一起度过。

0: 夏天的雨会带来潮湿的低落，生活偶尔也会有破碎跟遗憾，但是世间所有的温柔，值得奔赴的美好事物，都会稳稳接住我们的不安。那么水木年华这一首生活的温暖恰好是你，便是我们触手可及烟火气满满的暖意。
1: 我

这首歌曲写的是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写进了平凡日子里面不起眼的幸福的瞬间。深夜归家，为你留着的一盏窗灯，与天同行共撑一把伞，独处时身边小物件的陪伴，有人默默包容你的所有平凡。剩下的雨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人跟人的相逢别离也自有时序，不必强求，不必纠结，安然接纳当下。最后我们来听到来自房东的猫，不来也不去。我是裴阳，明天见。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予幼时其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北京时间11: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Ladies and gentlemen，
10: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老王来科普，是我较有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现在是 FM 91.4金刚电台跟金刚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未少近视的人啊，都一个顾虑，说长期若是戴目镜，会乎目帘啊凸出来，所以有法通唔戴，尽量无安戴。来今日啊，咱用科学的知识来解释这个误区，同时咱来讲配目镜、护眼甲近视防控的要点。真侪人误以为是目镜会造成吼目帘凸出来，那实际上真正的原凶啊是近视，准确的来说啊是扁桃的眼蝶。做大多数啊，这个近视呢属于蝶性近视。儿童虽出世无偌久啊，大多是远视。那随着发育啊，眼蝶啊自然的增长，一旦增长过紧，就会变作近视。度数愈高，眼蝶的拉伸是愈明显，那目球啊，这个外观就明显凸出来。过度近视的人群表现更加突出。那18岁以后呢，眼蝶的发育稳定了，这种变化就会停止。全停其实跟目镜是无关系。那戴目镜了啊，看起来目睭会变小，这个只是后头镜带来一种视觉的误差。近视的镜片也会发生光线，那别人通过镜片来看目睭，会感觉是旧碎了。那目镜脱了，反差明显，即会让人产生目睭变形的错觉。那相反呢，近视那是无戴目镜，危害也大。视觉模糊持续消耗咱眼部的调节力，会让这个度数加深的速度变紧，甚至诱发近视。所以确诊近视了啊，就赶紧去正规的机构来验光配目镜。那选一副合格的目镜有三大科学标准，一来是验光的数据要精准，二来是目镜架要贴过咱的皮囊啊，够耳形，第三是镜片的更新甲咱的瞳孔要对齐，瞳距瞳距要匹配。那参数偏差伊会产生零件效应，引发咱戴起来头晕、艰苦，加重咱眼部的负担。那针对家长也关心的近视防控，那目前临床功能有效的手段包括 OK 镜、多焦软镜、离焦轻隔目镜。那依靠周边离焦原理延长眼蝶的增长。但你注意的是，所有防控的方式啊，只能是延缓度数的增长，无法通完全治疗好近视。各种所谓的近视近视的广告，皆是虚假的宣传，唔通轻信，则袂耽误咱的矫正。所以说啊，防控近视的根本在日常习惯。咱平时啊，要增加户外自然光的活动，减少近距离的用目睭，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直线距离，从源头来控制近视发展。总的来说，目睭凸出来在于说眼蝶拉长，跟戴目镜无关系。那近视要规范的配目镜，定期复查，借助专业的手段来延缓度数的增长。那搭配健康用眼的习惯，才可以来守护咱清晰的视力。好了，今仔日的老王来科普有关的戴目镜这档代志啊，咱就暂时讲到这搭，下一期再会。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
2: 录的时候了，
1: 云嘴全部解锁，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3: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4: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3: 美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4: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3: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5: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4: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6: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5: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7: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8: 北京时间12:00。
9: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11: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10: 提炼 炼汽车精髓，
5: 汽车精髓
10: 全是品牌真谛，
5: 品牌真谛
10: FM
5: 车市淘宝，
10: 车市淘宝。
7: 小军说汽车
5: 让我如
7: 此美丽，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路上，
4: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真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前段时间车圈的热门事件，比亚迪的智驾兜底这件事儿。5月28号，比亚迪开了一场名为敢为的战略发布会，这场发布会主要讲了三件事儿。第一个就是4纳米的车规级的芯片玄机 A3 正式量产，还有 CNOA 的城市领航一年安全兜底政策落地，天神之眼 B 激光雷达版的选装成本价多少钱？12000，高阶智驾下放到70000元的入门车型。其实这三件事都是相关联的，芯片解决的是比亚迪有没有能力把智驾的核心大脑握在自己的手里，城市领航兜底解决的是消费者敢不敢真的去用，高阶智驾下放到70000元级的车型解决的是这套东西能不能大规模的普及。今天咱们重点的聊一聊第二个点，也就是 CNOA 的城市领航系统一年内的安全兜底政策，网上简称为智驾兜底。首先呢， CNOA 的城市领航一年兜底，对吧，咱们一听就懂，就是你开启了智驾功能，如果出了事故，比亚迪就来兜底。但这里面有很多细节啊，还是要展开来弄清楚，否则你买了比亚迪真的开智驾出了事故，回头不能赔付，你又骂品牌不守信用。首先我们说到这个 CNOA 的城市领航一年兜底，指的是你合规开启 CNOA 的城市领航，因为智驾的系统故障造成本方有责任事故啊，就有责任的事故，你的维修费、撞坏别人的车或者物品、伤者的医疗费全部比亚迪出钱全赔，无赔付的上限，不用车主走车险，不会涨第二年的保费，这个保障有效期固定12个月。一年的时效怎么算呢？新车2026年的5月28日到2027年5月28日上牌，天神之眼 AB 配置从提车的当天开始算，往后保整整1年。老车已经在开的天神之眼 A 或者 B 的车型，车子的 OTA 升级到天神之眼 5.0 的版本，当天起开始算一年兜底。天神 C 无激光雷达入门版不带城市 NOA， 不在兜底的范围当中。有些人呢，是不是以为兜底是终身的？其实不是，但比亚迪去年7月发布的自动泊车兜底，这个是终身有效的，而且全系天神之眼 ABC 都享受，即使你转二手车，泊车出事，那厂家也是全赔的。

比亚迪的 CONA 的城市领航一年兜底，跟市面上的已有的智驾险的最大区别啊，一是这属于厂家给的免费的权益，不是商业保险，不用额外的花钱；二是保险赔付是根据保额制定赔付上限，但是这个赔付呢上不封顶，目前市面上没有听说过任何保险可以赔付上不封顶的，这风险也太大了。三是因为智驾问题发生事故，你可以不走保险，不算车主的保险出险记录，来年的保费不涨。有人问，那么出了事故报不报保险呢？这里就得解释一下什么叫双保险的制度了。到底什么是双保险制度呢？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什么是双保险制度呢？简单说就是同一起事故，车主既报自己的商业车险，又能够报自驾险或者是品牌兜底服务。因为保险行业有个基本原则，同一损失不能重复的获益，因此你的车损如果是50,000，商业险已经赔了，另一个的保险或者是服务就不能把同样的50,000重复赔你一次。比亚迪这次想规避的就是这个问题。那具体怎么操作呢？比如说张三开着一台搭载了天神之眼 AB 的比亚迪，在合规开启城市 NOA 的领航的时候呢，发生了一起事故。那这个时候张三该报警报警，该拍照拍照，该联系保险联系保险。因为事故刚发生的时候，你不可能第一时间就确定这是不是智驾系统的责任。按照常规流程，接下来就是交警来定责了，保险的查勘，修车的理赔，第二年保费是增加还是怎么样啊。但是现在多了一步啊，张三还需要通过比亚迪汽车的 APP 或者联系比亚迪的官方售后，把这次事故上报给比亚迪，申请城市领航安全兜底，然后比亚迪会进入到后台核查。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啊，对车主来说，智驾系统是一个黑盒子，你只知道当时车是怎么开的，撞是怎么撞的，但你不知道事故前几秒系统到底看到了什么，判断了什么，下达了什么指令。可对比亚迪后台的技术人员来说，这个盒子啊不是完全黑的，他们可以调取车辆事故发生前的后面的这个无论是前或者后的数据，包括当时城市领航有没有正常的开启，车辆有没有处在功能的适用范围内，驾驶员有没有

长时间的脱手，传感器有没有异常，摄像头看到了什么，系统有没有识别到前方的车辆和行人，以及制动、转向、加减速这些指令是怎么发出的。说白了，就是把事故发生前面的那几秒一帧一帧的拆开看，如果后台的数据显示张三呢当时确实是合规的使用城市领航，系统也确实出现了识别错误、判断错误或者执行策略有问题导致事故发生，那么这起事故就有可能被认定为符合兜底条件。那一旦符合了兜底的这个条件，比亚迪就会启动赔付，张三自己的车损比亚迪承担，第三方车辆或者是财产损失比亚迪也承担，如果涉及到人伤事故，依法应当承担的赔付还是由比亚迪承担，这笔钱呢不从张三自己的商业车险里面走，也就是说张三前面虽然报了保险，但是最后如果确认由比亚迪兜底，他的车险就不是实际的赔付方，也就避免了因为事故影响第二年的保费，这就是比亚迪这套方案和普通智驾险的最大区别。

当然反过来也要说清楚啊，如果比亚迪后台核查以后认为这次事故不是系统的责任，而是驾驶员没有及时接管，或者当时没有合规开启城市领航，或者车辆不在功能适用范围内，那就不属于兜底的范围了。所以下一个问题，有争议的责任赔不赔，怎么定？

有争议的责任到底赔不赔，怎么定呢？听到这儿啊，是不是很多人就会问，那如果比亚迪的后台数据说不是系统的责任，可消费者觉得就是系统的问题怎么办？再极端一点，如果比亚迪把智驾的数据篡改了呢，最后自己说自己没责任，消费者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这样的担忧不无道理，但是我们可以简单分析一下。首先呢，车企想要随便的篡改数据没有大家想象那么简单，现在车辆不是只有一条数据链，事故发生前后车上会有行车记录仪的画面，摄像头的感知数据，毫米波雷达数据，车速、制动、转向、油门、方向盘接管、系统提示、驾驶员状态监测等一整套的日志，很多关键数据还会写入到 EDR， 也就是汽车事件数据记录的系统。简单说，它就有点像汽车上的黑匣子，不是你想改就能随便改的。

其次，事故现场也不是只有车企知道，交警有现场的查勘，保险公司有查勘的记录，第三方车辆可能有行车记录仪，路口可能有监控，甚至路边的店铺其他车辆也可能拍到画面。也就是说，比亚迪的后台数据很重要，但它不是唯一的证据。另外，真要是重大事故，尤其涉及到人身伤亡，车企如果篡改数据，那就不是普通的商业纠纷了，那可能涉及伪造证据、妨碍司法，甚至更严重的法律责任。为了逃一笔赔付，去冒这种法律和品牌信用风险，对于一个大车企来说，这笔账划不划算一目了然。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消费者为什么会有这种担心呢？因为数据确实主要掌握在车企手里，你坐在驾驶位上，你能感受到车子怎么开的，但你看不到系统那一刻到底识别了什么，判断了什么，下达了什么指令，这就是信息的不对等。所以比亚迪这次兜底，真正要接受考验的不是一句出事儿我赔，而是后面的责任认定机制够不够透明。其实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不是让车企自己说了算，而是要形成一套第三方的介入机制，小事故车企快速判断，快速赔付，这样效率高，大事故、争议事故、消费者不认可的事故，就应该允许第三方的鉴定机构、保险公司、监管部门或者是司法机构调取原始数据，独立判断事故责任。

下来关注一下辅助驾驶错位啊，理解。其实现在只要一聊到驾驶辅助，网上基本上都会吵得不可开交。一边呢是车企在发布会上的拼命讲自己的系统有多先进，能城市领航，能自动变道，能进出匝道，能像老司机一样开车。另一边是新闻媒体隔三差五的报道，哪里又因为驾驶辅助发生了事故。之前的某品牌车型，三名大学生在高速上发生了事故上热搜，最后给出的结论就是 L2 级的辅助驾驶系统不等于自动驾驶，驾驶员长时间依赖智驾，疏于观察路况，多次收到接管提醒未及时处置，人工接管之后操作失误撞了护栏，车企不承担交通事故的主体责任。结果网友一看就炸了，说最后一秒提醒接管，正常人谁反应得过来。马上又有网友站出来说，这本身就是辅助驾驶，手就应该在方向盘上，眼睛就应该正常的看路，你不能把它当成自动驾驶用。然后另一波网友又反问，那车企发布会上可不是这么宣传的呀，卖车的时候像自动驾驶，出事的时候就变成了辅助驾驶了。所以现在这个话题最尴尬的地方就在这儿，车企想要讲先进，消费者听出了自动驾驶的想象，可是一到法律责任，他又必须回到驾驶辅助的框架里。也正是因为这样，很多平台对我们很多的这个自媒体的要求表述是很严格的，不能随便说智驾，必须说驾驶辅助。因为说到底，现在市面上这些量产的车型，不管名字叫得多高级，不管宣传片拍得多科幻，只要它还是 L2 级的辅助驾驶，责任边界就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哪怕你叫它高阶，哪怕你叫它准 L3， 本质上都还是 L2。法律逻辑上 L2 就是人主导，系统辅助，驾驶员有全程的监控义务。真正到了 L3 以上，系统在特定条件下接管驾驶任务，车企才要承担更多的系统的责任。所以过去这个行业形成了一种很微妙的状态，卖车的时候驾驶辅助是卖点，是科技感，是溢价理由，出事的时候 L2 就是 L2， 辅助就是辅助，驾驶员仍然是第一责任人。而比亚迪这次最特殊的地方就在这儿，他没有说自己的系统已经是 L3， 也没有说车主可以撒手不管，他的前提依然是合规使用城市的领航，驾驶员该监管还得监管，该接管还得接管。但他往前走了一步，说如果在合规使用的前提下，事故确实属于系统责任，那这笔账他认。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3: 汽车精髓
2: 全是品牌真谛，
3: 品牌真谛。
2: 车
3: 市淘宝，
2: 车市淘宝。
0: 小军说，汽车让我如此美丽。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注意。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路上。
4: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

流，车市活力。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前段时间车圈的热门事件，比亚迪的智驾兜底这件事儿。5月28号，比亚迪开了一场名为敢为的战略发布会，这场发布会主要讲了三件事儿。第一个就是4纳米的车规级的芯片玄机 A3 正式量产，还有 CNOA 的城市领航一年安全兜底政策落地，天神之眼 B 激光雷达版的选装成本价多少钱？12000，高阶智驾下放到70000元的入门车型。其实这三件事都是相关联的，芯片解决的是比亚迪有没有能力把智驾的核心大脑握在自己的手里，城市领航兜底解决的是消费者敢不敢真的去用，高阶智驾下放到70000元级的车型解决的是这套东西能不能大规模的普及。今天咱们重点的聊一聊第二个点，也就是 CNOA 的城市领航系统一年内的安全兜底政策，网上简称为智驾兜底。首先呢， CNOA 的城市领航一年兜底，对吧，咱们一听就懂，就是你开启了智驾功能，如果出了事故比亚迪就来兜底，但这里面有很多细节啊，还是要展开来弄清楚，否则你买了比亚迪真的开智驾出了事故，回头不能赔付，你又骂品牌不守信用。首先啊，我们说到这个 CNOA 的城市领航一年兜底，指的是你合规开启 CNOA 的城市领航，因为正智驾的系统故障造成本方有责任事故啊，就有责任的事故，你的维修费、撞坏别人的车或者物品、伤者的医疗费，全部比亚迪出钱全赔，无赔付的上限，不用车主走车险，不会涨第二年的保费，这个保障有效期固定12个月。一年的时效怎么算呢？新车2026年的5月28日到2027年5月28日上牌，天神之眼 AB 配置从提车的当天开始算，往后保整整一年。老车已经在开的天神之眼 A 或者 B 的车型，车子的 OTA 升级到天神之眼 5.0 的版本，当天起开始算一年兜底。天神 C 无激光雷达入门版不带城市 NOA， 不在兜底的范围当中。有些人呢，是不是以为兜底是终身的？其实不是，但比亚迪去年7月发布的自动泊车兜底，这个是终身有效的，而且全系天神之眼 ABC 都享受，即使你转二手车，泊车出事，那厂家也是全赔的。

比亚迪的 CONA 的城市领航一年兜底，跟市面上的已有的智驾险的最大区别啊，一是这属于厂家给的免费的权益，不是商业保险，不用额外的花钱；二是保险赔付是根据保额制定赔付上限，但是这个赔付呢上不封顶，目前市面上没有听说过任何保险可以赔付上不封顶的，这风险也太大了。三是因为智驾问题发生事故，你可以不走保险，不算车主的保险出险记录，来年的保费不涨。有人问，那么出了事故报不报保险呢？这里就得解释一下什么叫双保险的制度了。到底什么是双保险制度呢？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什么是双保险制度呢？简单说就是同一起事故，车主既报自己的商业车险，又能够报自驾险或者是品牌都得服务。因为保险行业有个基本原则，同一损失不能重复的获益，因此你的车损如果是50,000，商业险已经赔了，另一个的保险或者是服务就不能把同样的50,000重复赔你一次。比亚迪这次想规避的就是这个问题。那具体怎么操作呢？比如说张三开着一台搭载了天神之眼 AB 的比亚迪，在合规开启城市 NOA 的领航的时候呢，发生了一起事故。那这个时候张三该报警报警，该拍照拍照，该联系保险联系保险。因为事故刚发生的时候，你不可能第一时间就确定这是不是智驾系统的责任。按照常规流程，接下来就是交警来定责了，保险的查勘，修车的理赔，第二年保费是增加还是怎么样啊。但是现在多了一步啊，张三还需要通过比亚迪汽车的 APP 或者联系比亚迪的官方售后，把这次事故上报给比亚迪，申请城市领航安全兜底，然后比亚迪会进入到后台核查。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啊，对车主来说，智驾系统是一个黑盒子，你只知道当时车是怎么开的，撞是怎么撞的，但你不知道事故前几秒系统到底看到了什么，判断了什么，下达了什么指令。可对比亚迪后台的技术人员来说，这个盒子啊不是完全黑的，他们可以调取车辆事故发生前的后面的这个无论是前或者是后的数据，包括当时城市领航有没有正常的开启，车辆有没有处在功能的适用范围内，驾驶员有没有长时间的脱手，传感器有没有异常，摄像头看到了什么，系统有没有识别到前方的车辆和行人，以及制动、转向、加减速这些指令是怎么发出的。说白了就是把事故发生前面的那几秒一帧一帧的拆开看，如果后台的数据显示张三呢当时确实是合规的使用城市领航，系统也确实出现了识别错误、判断错误或者执行策略有问题导致事故发生，那么这起事故就有可能被认定为符合兜底条件。

啊，一旦符合了兜底的这个条件，比亚迪就会启动赔付，张三自己的车损比亚迪承担，第三方车辆或者是财产损失比亚迪也承担。如果涉及到人伤事故，依法应当承担的赔付还是由比亚迪承担。这笔钱呢，不从张三自己的商业车险里面走，也就是说张三前面虽然报了保险，但是最后如果确认由比亚迪兜底，他的车险就不是实际的赔付方，也就避免了因为事故影响第二年的保费。这就是比亚迪这套方案和普通自驾险的最大区别。

当然反过来也要说清楚啊，如果比亚迪后台核查以后认为这次事故不是系统的责任，而是驾驶员没有及时接管，或者当时没有合规开启城市领航，或者车辆不在功能适用范围内，那就不属于兜底的范围了。所以下一个问题，有争议的责任赔不赔，怎么定？

有争议的责任到底赔不赔，怎么定呢？听到这儿啊，是不是很多人就会问，那如果比亚迪的后台数据说不是系统的责任，可消费者觉得就是系统的问题怎么办？再极端一点，如果比亚迪把智驾的数据篡改了呢，最后自己说自己没责任，消费者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这样的担忧不无道理，但是我们可以简单分析一下。首先呢，车企想要随便的篡改数据没有大家想象那么简单，现在车辆不是只有一条数据链，事故发生前后车上会有行车记录仪的画面，摄像头的感知数据，毫米波雷达数据，车速、制动、转向、油门、方向盘接管、系统提示、驾驶员状态监测等一整套的日志，很多关键数据还会写入到 EDR， 也就是汽车事件数据记录的系统。简单说，它就有点像汽车上的黑匣子，不是你想改就能随便改的。

其次，事故现场也不是只有车企知道，交警有现场的查勘，保险公司有查勘的记录，第三方车辆可能有行车记录仪，路口可能有监控，甚至路边的店铺其他车辆也可能拍到画面。也就是说，比亚迪的后台数据很重要，但它不是唯一的证据。另外，真要是重大事故，尤其涉及到人身伤亡，车企如果篡改数据，那就不是普通的商业纠纷了，那可能涉及伪造证据、妨碍司法，甚至更严重的法律责任。为了逃一笔赔付，去冒这种法律和品牌信用风险，对于一个大车企来说，这笔账划不划算一目了然。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消费者为什么会有这种担心呢？因为数据确实主要掌握在车企手里，你坐在驾驶位上，你能感受到车子怎么开的，但你看不到系统那一刻到底识别了什么，判断了什么，下达了什么指令，这就是信息的不对等。所以比亚迪这次兜底，真正要接受考验的不是一句出事儿我赔，而是后面的责任认定机制够不够透明。其实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不是让车企自己说了算，而是要形成一套第三方的介入机制，小事故车企快速判断，快速赔付，这样效率高，大事故、争议事故、消费者不认可的事故，就应该允许第三方的鉴定机构、保险公司、监管部门或者是司法机构调取原始数据，独立判断事故责任。

家关注一下辅助驾驶错位啊，理解。其实现在只要一聊到驾驶辅助，网上基本上都会吵得不可开交。一边呢是车企在发布会上的拼命讲自己的系统有多先进，能城市领航，能自动变道，能进出匝道，能像老司机一样开车。另一边是新闻媒体隔三差五的报道，哪里又因为驾驶辅助发生事故。之前的某品牌车型，三名大学生在高速上发生了事故上热搜，最后给出的结论就是 L2 级的辅助驾驶系统不等于自动驾驶，驾驶员长时间依赖智驾，疏于观察路况，多次收到接管提醒未及时处置，人工接管之后操作失误撞了护栏，车企不承担交通事故的主体责任。结果网友一看就炸了，说最后一秒提醒接管，正常人谁反应得过来。马上又有网友站出来说，这本身就是辅助驾驶，手就应该在方向盘上，眼睛就应该正常的看路，你不能把它当成自动驾驶用。然后另一波网友又反问，那车企发布会上可不是这么宣传的呀，卖车的时候像自动驾驶，出事儿的时候就变成了辅助驾驶了。所以现在这个话题最尴尬的地方就在这儿，车企想要讲先进，消费者听出了自动驾驶的想象，可是一到法律责任，他又必须回到驾驶辅助的框架里。也正是因为这样，很多平台对我们很多的这个自媒体的要求表述是很严格的，不能随便说智驾，必须说驾驶辅助。因为说到底，现在市面上这些量产的车型，不管名字叫得多高级，不管宣传片拍得多科幻，只要它还是 L2 级的辅助驾驶，责任边界就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哪怕你叫它高阶，哪怕你叫它准 L3， 本质上都还是 L2。 法律逻辑上 L2 就是人主导系统辅助，驾驶员有全程的监控义务，真正到了 L3 以上，系统在特定条件下接管驾驶任务，车企才要承担更多的系统的责任。所以过去这个行业形成了一种很微妙的状态，卖车的时候驾驶辅助是卖点，是科技感，是溢价理由，出事的时候 L2 就是 L2， 辅助就是辅助，驾驶员仍然是第一责任人。而比亚迪这次最特殊的地方就在这儿，他没有说自己的系统已经是 L3， 也没有说车主可以撒手不管，它的前提依然是合规使用城市的领航，驾驶员该监管还得监管，该接管还得接管。但他往前走了一步，说如果在合规使用的前提下，事故确实属于系统责任，那这笔账他认。

半点之后节目更精彩，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第一敢智驾兜底的企业是比亚迪。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3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广播连续剧《牵手走在阳光里》第二集。
5: 建强，
6: 哎，
5: 我们带过来的青蒿素大多都给了部落里的人，剩的不多了。
6: 疟疾如果泛滥下去，当地青蒿素会供应不上，后果不堪设想啊。杨姐，还要再催啊，一定要我们中国的青蒿素，不能给师傅们留病根儿啊。
5: 知道，要后天就到了。
6: 好，现在工地上已经有一半的人感染上了疟疾，工程不能耽搁，我们呀得考虑再招些赛国的工人了。
7: 嗯，
5: 赛国人很朴实，可能是因为语言的问题，沟通起来比较困难，学东西有些慢。
6: 那我们呀就多拿出一些耐心好好的教他们。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个糖厂总归是要交到赛国人手中的。过两天我去镇上招人。
5: 好。
8: 传球啊，给我给我。
9: 哎，你挡着他，你在干嘛呢？
8: 射门啊，射门。哎哎哎，
10: 小伙子们，小伙子们，中国援建项目赛斯糖厂工地招工人，有没有愿意来的？要求啊有身份证件，谁愿意报名啊？
11: 我愿意。
12: 哎 ，boss， 我可以的。
10: 好，好，好，好，好，
13: 好。哎，喷点儿。
14: 哎，
13: 你也喷点儿。
14: 好，谢谢。
13: 来来来，多喷点儿。蚊子怕花露水，大家一定要喷啊，不要嫌味道呛啊。
15: 杨主任，你这是在替我们消毒啊。
13: 哎呀，呛一下总比得疟疾好啊。
14: 对对对
16: 对
14: 对
16: 对
17: 对
16: 对对对对对
18: 对对对对对对对
17: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9: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5: 对对对对对对对
6: 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
18: 对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他们没有听懂啊，
6: 一个都没来，难道是我说了什么引起误会了？不行，我得去镇子上找他们问问看，我一定要弄明白原因。我走了。
13: 哎，你小心开车呀。
20: 哎，
6: 工地上有三种人，一种是公司的员工，一种是出国务工人员，还有一种就是赛国工人。大家背景有差异，文化有差异，我一定要把工作做细，我得搞清楚赛国工人到底为什么不来加班。
21: 妈妈，妈妈，你坚持住，我

0: 我们赶紧去医院！哎，简直！哎，那不是古力特吗？
1: 古力特，古力特！啊，boss，boss，求求你，让我们上车，送我们去医院！我求求你了 ，boss！
0: 快快快，上车，上车！哎，好，谢谢 boss， 来，妈妈，你慢一点，我扶你。哎，妈妈，慢一点，古力特，你妈妈怎么了？她心脏病犯了 ，boss， 快！
2: 快点，好，你们坐稳了，马上就到。妈妈，你一定不能有事。妈妈，我不能没有你。古力特，你放心吧，医生说，你妈妈没事了。
1: boss，谢谢你。要不是来得及时，我妈妈就没命了。是你救了我妈妈，还帮我付了医药费，谢谢。Thank you， 谢谢你。没什么，古丽塔，来来来，坐下。好的。boss， 我想过了，我要挣钱，买一辆摩托车。摩托车？ 是的，妈妈总是犯病，我家离医院很远，我背着妈妈拼了命跑过来也要一个小时。要是有了摩托车，不到半小时我就能把妈妈送到医院。我太爱我的妈妈了，我不想失去她。啊，
2: 古力特，只要你肯好好干，到了年底就会赚够钱的。
1: 相信我，我会的，我一定会的。
2: 如果你肯学，我呢还可以安排一些师傅，教你一些技术活，技术岗位挣得更多。
1: 我希望你早日实现目标。好的，目标，是什么意思？
2: 目标就是你要达成的目的，比如啊，你想买一辆摩托车，这个就是你的目标。每个人都应该有目标，它会让人充满力量。
1: 那 boss， 你有目标吗？我的目标可多了。以前呀，我想买车。
2: 买房，娶媳妇儿，升职。哦，那你现在的目标呢？我现在的目标，就是为赛国建起一个高度现代化的糖厂。boss，
1: 你真是个好人。我呀，真盼着糖厂早日建成。等到了那天，我一定会非常自豪，非常开心的。我不太明白。
2: 等你攒够了钱，买到摩托车的时候，你就会体会到了，实现目标的快乐是很让人着迷的。
1: 那 ，boss， 我非常想体会到这种快乐。古力特，
2: 你不要叫我 boss，
1: 为什么？因为中国和赛国之间是合作关系，两国是互惠互利的，你我之间不是雇佣关系。互惠互利，那又是什么意思？
2: 就是，中国给你们建厂，同时呢，我们在其他方面也能得到你们的帮助，比如说，在能源市场方面，这个就很像朋友之间的交往。
1: 朋友，你说的是朋友？
2: 嗨，就是我送你一件衣服，你呢，请我吃一顿饭。
1: 啊，那我懂了，我们是平等的。
2: 对对对对对，人人都是平等的。
1: 那我该叫你什么？
2: 你叫我田经理，或者更亲近一点，叫我田哥。那我还是叫你田经理吧。<笑>好，哎，对了，古力特，我问你个问题，今天赛国的工人怎么都没来加班呢？
1: 我们赛国没有加班的习惯。啊？其实我们一直都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喜欢加班。我们觉得手里的钱够吃饭，就不用再去挣钱了。不过现在我明白了。
2: 你们加班是因为你们有那个目标，哎，可以这么理解。那天我和古力特聊得特别开心，可是没过几天，工地上又有一场麻烦在等着我。

0: 怎么了，杨戬？哎呀，赛国公园打起来了！啊，走，去看看。走。我让你，我让你胡说，我让你胡说，我让你胡说。哎呦，我揍扁你！混蛋，混蛋！
1: 住手！
0: 公子，别打了。好了，古力特，阿拉姆，你们俩为什么打架？
2: 说话呀！有本事打架，没本事承认是吧？古力特，你说，
0: 我说就我说，阿拉姆骂我是头猪，
2: 你就是猪，一头围着中国人转的猪，
0: 你还敢骂？看我不揍扁你！
3: 行了行了，你给我冷静。
0: 我问你，阿拉姆，你为什么这么说？哼，
3: 你们中国人不公平！
4: 什么不公平？
3: 你看看我们的工钱，我的工钱只有手指那么高，可古力特的工钱有手掌那么高，那是我自己加班挣来的。哦，我看你是讨好 boss
0: 挣来的吧？你胡说，看我不打了你的嘴！来，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古力特，阿拉姆，我告诉你，这些钱确实是古力特自己挣来的。
3: 你们在镇子上喝蜂蜜酒的时候，古力特在工地上加班，你不要只看到他得到了多少，你还要看他付出了多少。嗯，
5: 好像很久没在酒吧看见古力特了，
0: 对吧？
3: 对，下班叫他走，他都不走。
0: 听见了吗？听见了吗？我为了实现目标，我在努力工作。
3: 大家听听，他说话都是中国的腔调了，还不是因为有 boss 撑腰。行了，阿拉姆，我告诉你。
0: 我没有给任何人撑腰，我说的全都是实话。我知道，古力特嘴巴会说，你们都喜欢他
3: ，boss，
0: 你猜他为什么会整天跟着你们转呢？那是因为跟着你们，他能得到好处。我得到什么好处了？哈哈，
3: 还说没有？你师傅经常偷偷的给你塞东西，你以为我没看见吗？
0: 什么时候偷偷给我了？你说的是我的鞋吗？我有的你们不是都有吗？
3: 你身上穿的不是吗？你们身上穿的不是吗？就在昨天，在那个吊车下面，你师傅用一个纸袋子装着偷偷递给你的。
0: 啊，你说的是这个？哎，你们看看，
6: 好像是书。
3: 哎，书，对对对，中文的。
0: 就是这些书，是我师傅给我的。 师傅说我要多学习一点中文，才能看懂说明书，以后才能做更复杂的工作，才能挣更多的钱。哪像你，师傅教你你都听不明白，又不愿意多学中文，就会闯祸，开叉车方向盘都把不稳，把自己师傅撞进了沟里，啊，害得他躺了好几天，这事儿你都忘了吗？阿拉姆，你还有脸在这嚷？
3: 我。
0: 你给我闭嘴！你什么你？我今天要打到你闭嘴！来，怎么收拾你？
3: 行了，住手！都住手！
0: 谁要再动手，就离开这里。哎呀，打了！行了，行了，算你好运。
7: 就你更好的工作。
0: 阿拉姆，我们对工地上的所有人都是一视同仁的，在赛斯糖厂的工地上，不管是谁，只要愿意学，我们就负责教，只要肯干。 我们就不会让他们白干。赛斯糖厂工地按劳取酬，多劳多得。如果大家像古力特一样肯留下来加班，肯多花心思学习中文、学习技术，就能拿到和他一样多的工钱，甚至比他还要多。加班为什么？
8: 我不愿意。那些钱买好多蜂蜜酒啊！
9: 我家的屋顶漏了。
0: 如果我来加班，下个月我家是不是就有钱修屋顶了？
9: 我要是说我在工地加班，会不会被朋友嘲笑啊？
0: 好了好了，我知道赛国人没有加班的习惯，大家不愿意加班。不过呢，现在工程进入紧张的阶段，我们确实也碰到了很多的困难，很多中国工人师傅都已经病倒了，非常需要人手。 我是真心实意的希望大家能够留下来帮忙。Boss，
9: 你说需要帮忙，
8: 我们也能帮上中国人的忙吗？
9: 怎么帮？要做什么？
3: 阿拉姆，我们要不要留下来？
8: 你们是笨蛋吗？嗯，
3: 糖厂建好了，我们不就失业了吗？到时候他们走了，我们怎么办？
1: 嘿嘿嘿嘿，你们没听 boss 说吗？糖厂以后迟早都是我们的。糖厂建好后会招更多的当地工人，阿拉姆，就连你的弟弟也可以来，还有你们的家人想来的话，通过考试就都可以来。我说的对吗 boss？
3: 对，古丽特，你说的太对了。请大家放心，我们来这里建糖厂就是为了把我们中国的先进技术带来，手把手的教你们怎么把甘蔗变成糖，让更多的人有工作，让大家生活的都像糖一样甜。
2: 哦，太好了！
4: 如果我弟弟也能来，那我们家明年就可以买一辆自行车了。
2: 对对
5: 对呀！
6: 阿拉姆，
4: 那如果加班管饭吗？
7: 当然管。给大家做英吉拉薄饼。
5: 过节才能吃上的美食。
4: 对。
3: 好了，大家今天都听明白了啊，你们快去忙吧啊，散了。
7: 今天真是虚惊一场啊。
3: 是啊。
7: 没想到他们是有这样的顾虑。
3: 这说明啊，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到位，还得加强沟通和培训呢。师傅们一定要多点耐心，让赛国工人尽快提高熟练度，只有大家都熟练了，效率才能提高嘛。
7: 是啊，我马上制定一个培训计划。
3: 好。
7: 哎，建强，我看你脸色不太好啊。
3: 啊，
7: 最近你日忙夜忙的，也得注意自己的身体呀。
3: 我知道。
7: 如云最近怎么样啊？
3: 如云，
7: 怎么了？
3: 如云呢，他是报喜不报忧。我前天联系上了他最好的朋友，这我才知道，如云现在瘦得非常厉害，她怀着孩子，体重还不到100斤，我这心像刀剜一样。
7: 建强，快来！

0: 建强。哎呦，你终于醒了，太好了。
1: 杨大姐，我怎么了？
0: 哎呀，你也染上疟疾了，昏睡了两天两夜，吓死人了。哎，醒了就好了，我去叫医生。哎，古丽特，
2: 哎，
0: 正好你在这儿，陪田经理说说话。
2: 好好，田经理，你不要怕，医生给你打了青蒿素，你很快就能好起来的，很快。
1: 古丽特，你的眼睛怎么红了？
2: 眼睛没什么，让湖光刺伤了。
1: 啊，你去烧电焊了？
2: 是啊，我听师傅们说烧电焊赚得多，我就去学烧电焊，可是我忘了戴上护目镜。
1: 你
2: 田经理，我知道厉害了，以后我一定不会再忘了。你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对了，这个是我给你买的，镇子上最贵的饮料。
1: 这两瓶饮料差不多要花掉你一天的薪水，你买它干嘛呀？
2: 啊，那是我现在的薪水，等我学会了电焊，我的薪水就翻倍了，翻倍了， you know？ 我算过，等到过圣诞节的时候，我就能买到摩托车了。田经理，你替我感到高兴吗？啊，
1: 高兴，高兴。
2: 对了，田经理，你生病的这两天，大家都来加班了。阿拉姆那家伙也来了。
1: 哦，真的？
2: 当然是真的。你的那句需要帮助让我们很感动，大家都说中国人对我们那么好，他们现在需要帮助，我们也要用中国的成语就是拔刀来帮。
1: 哎呦，那是拔刀相助。你这说的是什么成语啊？
2: 我师父教我的。
1: 哎呀，自己没学好，怎么还赖上师父了？哎，大家都愿意帮忙，那可太好了。
2: 是啊，反正现在工地上一切正常，你就好好休息吧。你就是再睡上两天两夜也没关系。
1: 啊，我真的睡了两天两夜吗？
2: 哦，是的。昨天我来看你的时候，你还在说胡话呢。
1: 昨天，我应该给我老婆打电话的。古丽特，快扶我出去。
2: 哦，不不不，那可不行，医生马上就要来
1: 了。哎呀，扶我出去。
2: 那好吧，来，慢点。慢点。
1: 老婆，昨天有雷雨，没有信号，打不了电话。对了，你和宝宝还好吧？
3: 我挺好的，宝宝也好。哎，你怎么了？怎么声音有点虚啊？
1: 哦，我旁边有人，我不想让他们听到。对了，老婆，你预产期快到了，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
3: 放心吧，我已经找好月嫂了，人很好的。我生之前呢，你妈也会过来。家里的事你放心吧。
1: 如云，远处来了一群大象，其中有一只母象，那天
4: 带着小象。
1: 我看小象看得出神。还有一个月，如云就要生了。可我什么都不能为她做，我很着急，很惭愧。
0: 建强，早啊！
5: 哎，杨姐早。
0: 这一大早看什么呢？正入神。
5: 看太阳。
0: 每天的太阳还不都一样啊？
5: 杨姐，太阳是从东方升起来的。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选择最靠边的房间吗？
0: 为什么呀？
5: 因为这间房离东方最近。离家最近，
0: 想家了。
5: 哎呀，没来的时候觉得广西离赛国特别远，可是来了觉得也没多远，飞13个小时就到了。
0: 是啊，这么一想就觉得离家近了。
6: 田经理，田经理，
5: 怎么了？
6: 田经理落地了，
2: 落地了。
0: 什么落地了？陈才，你说清楚。
4: 飞机落地了。哎呀，
2: 孩子，孩子落地了。田经理，你当爸爸了。女孩，七斤六两，母女平安。
4: 哎呦，哎，这不可能啊，预产期是下周啊。哎呀，
2: 真的，你们公司打来的电话，我跑得快，王师傅啊就让我先来报信。哎呀，
0: 如云提前生了。
4: 真的假的？哎呀，
2: 真的真的，当然是真的啦。
4: 我当爸爸了。
2: 对啊，你们公司派人照顾着呢，孩子一落地就打电话来报喜了。

0: 恭喜啊，田经理，
1: 恭喜啊！
2: 就没见他这么高兴过。
3: 哎哎，对了，杨主任啊，你们公司还说啊，中秋要送月饼过来，让你接货呢。哎
2: 呦，好呀好呀，双喜临门。
4: 来来来，把这个递给我。
0: 哎，好嘞，给你。
2: 吃月饼啊！啊，地道的广西月饼啊！
5: 哎，田经理，田经理啊，怎么了，古立特？没想到我们赛果工人也有月饼。
6: 当然有啊，我们都是一家人。
5: 哎，你总不吃啊？
7: 我舍不得，我想带回家给妈妈和妹妹。
5: 他们从来没吃过中国的月饼。
6: 真是个好孩子，来，把我这块给你。
5: 真的？
6: 当然。哦，对了。听说你妹妹一直闲在家里没有工作，正好食堂需要人手，要不你让她来试试吧。
5: 哦，这太好了，我的妹妹要是听到这个好消息一定会高兴地跳起来的。哦天哪，我太甜蜜了，我的妹妹也甜蜜了，我现在就去告诉她。
8: 喂喂喂喂啊，各位各位，公司领导考虑到我们这边网络不畅，不能和家人打视频电话，就特地呀为大家录制了一段珍贵的视频。哎，现在线路接好了啊，大家请看。
9: 爸爸，我很想你，你看，这是我画的画。
10: 哎呦，我儿子。我儿子，
9: 儿子，家里啊一切都好，不要念想啊。
5: 妈，
9: 哥，你那边怎么样？今年家里的甘蔗都长得特别好。金强，
2: 别出声，
9: 我和宝宝一切都好，宝宝可乖了，吃饱了就睡。医生说啊，我们的宝宝是满分宝宝。哎，宝宝，宝宝和爸爸打个招呼，打个招呼，叫爸爸。
10: 我女儿，哎，我女儿啊。
2: 田经理，你女儿太可爱了。
0: 是吧，太可爱了。
6: 我跟你们说啊，我女儿叫秘密，我老婆给起的名字。哦，她说我姓田，她姓唐，宝宝就叫秘密。哎呦，
2: 好听。哎呦，秘密也好。
6: 女儿出生后，我的心踏实了不少，我干劲十足的带着大伙往前奔。没过多久，工程进入烘炉环节了。烘炉是要点火的，点第一把火，这在所有的工地上都是一件大事。为了搞好烘炉仪式，我们还特地去附近的纯盘族部落买了羊。
11: 比西酋长，您好，我们这次来是想买3只羊。哦，
12: 当然可以，去，选最肥的3只羊来。这3只羊不要钱。
11: 阿比西酋长，这可不可以？
12: 哎，可以可以。听我说，在疟疾发生的时候，你们的药救了部落里的很多人的命。后来，你们还派来了医生。甚至给我们送来了粮食，还教会我们怎么让土地里长出更多的粮食。中国人，真朋友，请收下这3只羊，这是我们发自内心的感谢。
11: 这，
2: 阿比西酋长，我们还带了一些广西绣球来，绣球代表着吉祥，我们希望能把吉祥带给纯盘族。哦，
12: 有好有礼貌的中国人，吉祥也将永远追随着你们。

各位，经过整整一年的奋战，我们终于进入烘炉环节了。现在我们要点第一把火了。祝愿我们的工程，祝愿赛斯糖厂的事业红红火火，点火！

0: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美甲介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记日已还。
0: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0: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北京时间13: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Ladies and gentlemen，
8: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 北京时间14: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4: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的
0: 云解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北京时间15:0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
2: 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
1: 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北京时间15:05，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二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先为大家来插播一条气象灾害预警信号。晋江市气象台2026年7月28号14:33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我市部分镇街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6到8级的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

相信很多父母都有过这样煎熬的时刻，孩子青春期叛逆，顶嘴吵架，闭门冷战，家里每天鸡飞狗跳，父母日日夜夜的盼着熬着，只希望孩子的叛逆期能快点结束，让孩子回归以前懂事听话的模样。可父母不知道的是，孩子表面的听话顺从未必是叛逆结束，可能是压抑妥协。

孩子突然间变乖，你觉得这是好事吗？前几天闺蜜小雅给我发来一条消息，语气里带着掩饰不住的欣喜。她说：“我家那个小刺猬终于变了，昨天我对她说别熬夜了，对身体不好，她居然没对我，照应并答应了，并且照做了。以前呀，我说一句，她能顶十句，现在居然能够心平气和的 跟我说话了，我还没来得及回复，他又补了一句：“可是，我怎么反而有点慌呢？他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其实，闺蜜的这种慌，我特别能理解。当那个曾经一言不合就摔门，动不动就把你烦不烦挂在嘴边的孩子，突然变得温顺听话，很多父母的第一反应不是欣慰，而是警惕。 这孩子怎么了？是被打击了吗？还是憋着什么大招呢？这种担忧并非多余。网上有位妈妈分享说，儿子浩浩初二下学期期中考试后突然变得异常的乖巧，从前放学回家他书包一扔就去打游戏，废寝忘食，大人怎么劝说他都不听。可那段时间他每天主动写作业，吃饭时不玩手机， 周末也不在外面疯了。妈妈曾经一度以为这孩子的叛逆期结束了，逢人就夸儿子懂事了，直到班主任打来电话，家长才知道真相。原来浩浩因为考试作弊被全校通报批评，他那段时间的乖顺不过是心虚和逃避。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假性独立， 指的是孩子在经历叛逆期时并没有真正完成心理上的成长和整合，而是通过压抑自我迎合他人来换取表面的平静。他们看似懂事了，实际上是在用顺从掩盖内心的混乱和不安。真正的叛逆期结束从来不是这种带着恐惧的妥协，而是内心平和笃定。 分清这两者的区别，是父母读懂孩子叛逆期的第一步。

叛逆不是孩子的缺点，而是青春期的必经之路。当孩子慢慢褪去尖锐的棱角，出现一些明显的变化，说明他的叛逆期真正落幕，心智正走向更加成熟。那么到底是哪些表现说明孩子的叛逆期彻底结束了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不再刻意对着干，尝试理性沟通。 想起朋友老王聊起的关于他和女儿的事儿，老王的女儿今年高一，去年这时候父女俩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他说少喝冰水，女儿立刻回怼，我就要喝。他说早点睡，女儿翻个白眼，关你什么事儿？转折发生在一次家庭旅行之后，那天他开车迷路了，导航也出了问题。 女儿坐在后排突然说，爸，要不咱们先靠边停，我查一下地图再走。老王愣住了，这是女儿第一次没有抱怨他笨，而是提出了建设性的方案。情绪稳定，理性沟通，是孩子成熟的第一个信号。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叛逆后期的大脑处于修剪阶段，负责冲 控制冲动区域的逐渐完善，前额叶皮层的发育逐渐成熟，孩子开始具备延迟满足和理性思考的能力。当孩子放下对抗的执念，愿意平等交流、表达想法，说明他已经跳出了叛逆期的偏执怪圈，学会了理智处事。那么第二个表现就是愿意主动示弱、求助父母， 不再死扛硬撑。叛逆期里的孩子大多极度好强和敏感，自尊心爆棚，宁愿自己碰壁吃苦，也绝不向父母求助。想起作家刘墉在《肯定自己》当中写到的故事，他的儿子刘轩小时候非常倔强，受了委屈从不跟家里说。有一次，刘轩在学校被人欺负，脸上有伤，回家后却硬说是自己摔的。 后来刘墉花了很长时间才让儿子明白，向家人求助不是软弱，而是智慧。多年后，刘轩在采访中说，当我终于学会对爸爸说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我才真正长大了。个体心理学研究表明，敢于示弱，愿意求助，是安全感充足、内心强大的表现。逞强的孩子，实则内心脆弱， 极度渴望证明自己。当孩子愿意向父母展示脆弱的一面，恰恰说明他有足够的安全感，愿意接纳家人的爱，这是孩子心智成熟的重要标志。那第三个表现就是懂得换位思考，开始体谅父母。我之前在一本育儿书籍中看到一个事例，一位妈妈加班到晚上9点才回家， 累得瘫在沙发上。上初三的儿子默默倒了杯温水放在他面前说，妈，你歇会儿吧，我已经热好饭了，过会儿咱们一起吃。那一刻，妈妈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要知道，就在半年前，儿子还会因为他工作忙，忘记买他喜欢吃的零食而大发雷霆。卡耐基曾经说， 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就是学会换位思考，懂得体谅他人。孩子从自我中心走向共情体谅，从挑剔抱怨走向理解包容，意味着他跳出了叛逆期的狭隘，开始懂得顾及家人的情绪，珍惜父母的付出。那么第四个表现就是有独立主见，但不再盲目反叛。 我在知乎上看到一个答主的分享，答主高中时是一个标准的叛逆少年，留长发、逃课、跟老师抬杠等等。但是到了高二下学期，他突然想通了，不是为了讨好父母和老师，而是发现自己真正想学的是建筑设计，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先把文化课成绩给提上去。于是他自己制定了学习计划， 主动找老师补习。他说，我不是变乖了，我只是清楚自己要什么了，那些无意义的反抗浪费的都是我自己的时间。
这个回答获得了几十万的点赞。当孩子不再为了叛逆而叛逆，既有自己的主见，又有接纳规则的意识，不偏执，不盲从，说明他彻底走出了叛逆期的迷茫，真正实现了成长蜕变。

孩子长大后父母的课题该怎么变化呢？孩子已经悄然长大，心智逐渐成熟，如果父母还停留在管控说教的旧模式里，只会再次拉开亲子距离。所以父母必须及时转变课题，才能更好地适应孩子的成长。首先从管理者变成顾问。小时候孩子认知不足，能力不够，需要父母的引导和管束，但孩子心智成熟后，拥有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能力，就不再需要父母全方位的管控。智慧的父母会在此时放下管理者的身份，化身孩子的人生顾问。像选学校、选专业这样的大事，父母可以帮孩子搜集资料、分析利弊，也可以分享自己的经验教训，但一定要把最终的决定权交给孩子。父母可以保驾护航，但不能代替孩子成长。第二，学会智慧的退场。我认识一位妈妈，女儿上大学后，她开始学油画，现在作品已经在社区展览了。她说，以前总觉得女儿是我的全部，现在我发现我也可以是我自己。女儿放假回来，看到妈妈的画，惊讶又自豪地说，妈妈，你好酷呀。孩子叛逆期结束，趋于独立，最需要的是自由的空间。此时需要父母得体退场，把聚焦在孩子身上的目光重新收回到自己身上。去学一门新技能，培养一个爱好，或者重拾年轻时的梦想，让孩子看到有爱好、有追求、活得精彩的父母。积极向上的父母状态会潜移默化影响孩子，让孩子更自信、更独立、更优秀。那么第三个，就是要珍惜这段黄金窗口期。心理学研究表明，叛逆期结束，成年之前的这段时光是亲子关系修复最后黄金窗口期。因为孩子褪去了叛逆期的尖锐偏执，懂得了体谅感恩，又尚未彻底独立远离家庭，是最愿意倾听亲近父母的阶段。多陪孩子吃几顿饭，多聊几次天，多制造一些美好的回忆，因为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展翅高飞，到那时父母会无比怀念现在这个愿意跟自己说话的少年。

叛逆期的结束不是一场战争的胜利，而是新的成长的开始。它又意味着那个曾经横冲直撞的小兽终于学会了如何与世界温柔相处，也学会了如何爱他的家人。愿所有的父母都能够珍惜这段来之不易的和平期，放下管控和焦虑，用尊重理解对待孩子，接纳孩子的蜕变，及时转身，得体退场，目送孩子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0: 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2: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3: 从古到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Listen.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2: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3: 您拨打的电话正是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4: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2: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1: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2: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1: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2: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1: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 加油吧3861， 我是主播小青。 节目的下半段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 凌乱的家庭养不出自律的孩子。 一个温暖有爱、积极向上的家庭是我们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构建一个整洁有序的家庭环境可以滋养孩子的专注力和自律度。为什么想到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呢？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位妈妈晒出了图片，她说， 利用周末我们一家五口又来了一次全屋大扫除，断舍离了十几袋的杂物。当我们把满满一车物品送到二手商店，回到家时，整个房子一下子变得空了许多，每个房间每个角落甚至连储藏室都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走进这样的家，心情很自然的就舒畅起来，整个人不自觉地放松下来，脑子很清醒， 做事情也变得更有效率。我越来越相信一个家的环境远比我们想象中的更有力量。很多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够自律专注有秩序，却忽略了孩子每天待得最久的地方其实就是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一个堆满杂物凌乱无序的家 会分散孩子的注意力，让他们的大脑长期处在各种信息的干扰之中。而一个干净有序、留有空间的环境则更容易帮助孩子建立秩序感，慢慢养成专注和自律的习惯。你给孩子什么样的环境，环境就会慢慢塑造出什么样的孩子。这也是为什么一个凌乱的家养不出自律的孩子。

首先，环境塑造习惯。可能很多孩子的房间里吸引他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书桌上摆满各种学习用具和书本，书架上和墙上也都是他感兴趣的东西。很多家长都深有体会，看着他写作业呀，我真的是气不打一处来，一会儿翻翻书架上的书，一会儿对着墙上的画发呆，不一会儿又去摆弄桌上的卡片，似乎任何一个小物件都能够轻易吸引他的注意力。气归气，后来呢，慢慢意识到，其实这并非孩子故意不专心，而是凌乱的环境里有太多信息不断地刺激着他，随时都会分散他的注意力，打断他的专注。所以呢，我们作为家长一定要注重书桌的整洁。比如说，除了家长自己的桌子的上，除了办公用的电脑，其他东西几乎一概不放，需要的文具本子都收纳在抽屉里，桌面始终保持干净整洁。这样的环境会大大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让我们能够不受杂物干扰，更专心地投入工作中。那么同样的，孩子也是如此。比如说，我们在这张书桌上给孩子安排一个学习位，这里没有太多会让他分心的东西，整洁舒适的环境明显让他更容易进入专注的状态。其实呢，这并不是没有依据，多项心理学研究表明，长期处于杂乱环境中的儿童，大脑需要不断处理无关的视觉信息，会消耗更多认知资源，从而影响专注力和执行力。换句话说，当家里东西太多，摆放太乱，桌面、架子、台面堆满了物品时，孩子的大脑会一直忙着过滤这些无关的信息。而成年人拥有更强的抑制干扰能力，即使环境嘈杂，也更容易保持专注。儿童的大脑发育尚未成熟，抑制干扰的能力较弱，因此更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所以想培养孩子的专注力和自律，不妨先从整理环境开始。真正有智慧的父母，不是给孩子更多，而是懂得为孩子筛选，筛掉无用的物品，过滤无效的信息，把有限的空间和注意力留给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毕竟在这个物质过剩、信息爆炸的时代，真正的自由不是拥有一切，而是拥有拒绝多余的能力。当环境变得简单了，认知资源才会更加集中。当孩子不再被无关的事物不断消耗，他们才能把更多的能量投入到真正值得坚持、值得热爱的事情上。

其次，我们要培养孩子社会化的能力。如今的孩子教育似乎成了最卷的赛道，相比于其他事情，学习成绩似乎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很多家长愿意毫不犹豫地为孩子支付几万元的兴趣班、补习班或者国际夏令营，却不愿意花300块买个书架，不愿意每天花10分钟教孩子整理书桌，对杂乱无章的卧室视而不见。很多父母甚至会觉得孩子还小，乱一点很正常。可问题是，整理房间从来都不只是整理房间，而是培养孩子的责任感、秩序感以及管理生活的能力。之前看过一本让我印象很深的书，叫做《如何让孩子成年又成人》。我更喜欢它原本的英文名，叫做《How to Raise an Adult》。

大多数的育儿书都在教我们如何养孩子，但是呢，这本书提醒我们，我们真正要培养的不是一个永远需要照顾的孩子，而是一个未来能够独立生活的成年人。作者曾经担任斯坦福大学的新生事务主任，他发现不少学生学习成绩优秀，能力出众，却在生活自理、沟通交流和承担责任方面十分薄弱。他们不会照顾自己，不会安排生活，遇到问题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自己解决，而是找父母帮忙。这其实也是很多家庭教育的缩影。为了让孩子专心学习，父母包办了一切，家长对孩子几乎没有其他要求，唯一的期待就是考出好成绩，考上理想的大学。父母会精心准备好一日三餐，确保孩子吃饱喝足后放下碗筷就能够专心写作业，连他们的衣服、鞋子和书包也都安排妥当，一切琐事都由父母承担，只为了不给孩子任何学习以外的烦恼。可当一个孩子从来没有机会管理自己的物品，整理自己的空间，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时，他又该如何慢慢学会管理自己的人生呢？真正的教育不只是培养一个成绩优秀的孩子，更重要的是培养一个能够独立生活、愿意承担责任、能够适应社会的人。整理书包、收拾书桌、打理自己的房间，能够很好地照顾自己，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其实都是孩子学习管理生活、培养自律能力的重要一步。作为父母，我们的责任不是替孩子扫清所有障碍，而是教会他们面对生活的技能，尽早的社会化。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让孩子主动收拾呢？或许很多父母会说，不是我想把家里弄乱，而是孩子自己把环境搞得一团糟呀。一玩起玩具，整个房间到处都是积木、小汽车、玩偶，几乎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绘本看了一半，随手丢在沙发上、地板上，从来不会放回书架。水彩笔用完盖子没盖好，东一根西一根，散落的到处都是。各种文具也是随手一放，等到下次要用时又各种找不到。好不容易收拾好的房间，往往不到半天又恢复了原样。让孩子收拾东西就像要了他们的命一样，最后还是父母弯着腰，一边叹气一边帮忙收拾，每天都在重复提醒玩具收起来，说得口干舌燥，孩子却像没有听见一样，真的很让人心累。这样的日子可能家长都太熟悉了。其实并不是孩子不愿意整理，而是我们把整理这件事设计得太复杂了。如果一个玩具找不到固定的位置，孩子自然不知道该放哪里。如果柜子塞得满满当当，每次收拾都要花很长时间，孩子很容易失去耐心。如果家里本来就有太多东西，再勤快的人也很难一直保持整洁。

所以想让孩子主动整理，第一步不是催，而是先把环境变得容易整理，给每一样东西都安排一个固定的位置，让他们都有自己的家。玩具有玩具盒，书有书架，文具有文具盒，衣服有固定的抽屉。孩子用完之后不需要思考应该放哪里，只需要记住放回原来的地方。当整理这件事变得足够简单，孩子也会慢慢建立起物归原位的习惯。其次，不要让孩子拥有太多的东西。很多时候孩子之所以把家里弄得乱，并不是故意，而是他们根本没有能力管理那么多的物品。东西越多，需要管理的精力和时间就越多，超出了孩子当前的能力，再好的习惯也很难坚持。所以我一直觉得，孩子拥有多少东西并不取决于父母买得起多少，而是取决于他们能够管理多少。有多少管理能力，就拥有多少物品。当物品减少以后，整理变得轻松了，孩子也更容易坚持。最后，把整理变成每天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时间久了，整理就不再是一件需要反复提醒孩子的事情了，而会慢慢的变成孩子的一种生活习惯。北京时间15:51，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节目最后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市世纪大道万达广场路段往体育馆方向发生的事故，占用了第5车道，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4: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5: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4: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5: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4: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6: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5: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7: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6: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3: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8: 北京时间16点整，
9: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1: 晋江思城，
10: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的路，就要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那么第一时间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簪花围》，是由杨宗南老师和南音的陈欢喜老师共同带来的一首作品。我们也期待有更多哈热爱我们泉州文化，然后在这个音乐方面呢有一些自己想法的朋友，能够做更多优质的一些作品来推广我们家乡的文化。

好，那么第一时间我们有提到了这个南音，刚好呢有一条消息呢是跟南音方面有关系的。7月25号的晚上呢，泉州市的南音传承中心组建的刺桐弦管组合登上了时代交响全国优秀民族管弦乐作品展演的专场舞台。根据了解呢，这也是该中心啊第四次呢入选全国民族器乐国家级的展演。提到时代交响全国优秀民族管弦乐作品展演呢，是由文化和旅游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在内蒙古的鄂尔多斯举行，是全国民族器乐领域啊规格最高、遴选标准最严苛的专业展演活动。这次活动呢，经过全国范围内层层申报、专家评审、名单公示，最终呢仅确定11台的民族管弦乐音乐会，32支的民间乐种小型组合参演，可谓啊是汇聚了全国各省市专业艺术院团院校顶尖民乐的力量。泉州市南音传承中心介绍呢，这一次到草原去进行专场的演出，刺桐弦管组合精选的是南音打击乐的合奏曲《踏青》，还有千年南音古谱《八面金钱经》双曲目登台，呈现了我们泉州这个南音传统的底蕴和创新的表达。那么提到这个《踏青》这首曲目呢，是以南音独有的下四管打击乐器，包括四宝、还有响盏、小轿、扁鼓作为核心的创作，乐曲的节奏呢非常的明快灵动，临摹了闽南地区百姓啊在春天呢踏青出游的鲜活的市井图景，挖掘了南音打击乐非常丰富独特的表现力，也是近年来南音打击乐创新代表性的作品。那么另外一首曲目叫《八面金钱经》，是为留存唐宋音乐结构的经典南音大谱，由8段传统曲牌连缀而成，是活态传承千年的华夏古乐的遗存。乐曲呢层次非常丰富，开篇呢舒缓悠远，中段韵律舒展，尾声呢是恢宏大气，禅意古乐和民间演奏的韵律相融，展现了南音古谱独特的音乐架构和千年艺术底色。这一次的展演落地鄂尔多斯，汇集了内蒙古的潮耳，还有西安的古乐，以及江南丝竹，还有广东的音乐，泉州南音等全国32个特色民间乐种同台交流。泉州市南音传承中心呢，作为福建省入选代表之一，跨越了千年，将刺桐千年弦管带上了草原舞台，通过2场特色的曲目，让北方的观众近距离感受泉州南音独有的艺术魅力。泉州市的南音传承中心主任庄丽芬老师介绍，连续4届参与了国家级的展演，既是文旅主管部门，还有全国民乐专家对泉州南音传承工作的肯定，当然也是向外传播闽南传统文化的重要契机。那么下一步呢，中心也会持续来推动南音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的发展，持续依托国家级展演、全国性文化交流平台，持续扩大泉州南音的影响力。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根据泉州气象台的这个预报啊，像昨天下午呢，这个红霞已经停止编号，但其余残余的漩涡呢也会继续北上，并且在南侧季风气流的补给下持续的制造强降雨。而且我们通过这个广播电视啊等等很多的这个媒介呢，也陆续有发布了这个台风的一些预警信息啊，包括这个防汛的信息以及一些安全的提醒哈，也有这个台风的一个预警信息的通知。在福建广东、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呢，最近哈，大家都需要警惕的是强降雨的天气。所了解到，像广东这个，像潮汕、梅州一带哈，最近也是这个下雨，也是下的特别大啊。所以，我们就是要温馨提醒广大的市民，如果有出行旅游的一些计划呢，也要及时的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路况，以及包括你要去到的这个旅游地它的一个天气情况。前天还有昨天的白天呢，我们泉州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而且我们也是实时的有陆陆续续推出了这个什么暴雨的预警啊，台风的提醒啊。那么预计25号这个12点到27号的这个12点累计雨量，全市一共是38个乡镇雨量是大于等于100毫米。泉州市气象台在昨天下午呢，也是继续有发布了暴雨预警这个3级的一个提醒。那我们刚才也是收到了一条这个预警信息啊，晋江市气象台在下午的2点33分呢，继续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我市部分镇间有雷电活动，局地呢伴有短时强降水、6到8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广大市民一定要注意防范。然后我们也是反复的提醒啊，减少啊，避免。就是一些这个户外作业哈，包括这个不要去海边啊，也不要去这个高空作业啊，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那么我们了解到，预计今天这个全市呢是中雨到大雨，局部会有暴雨啊，还有雷电哈。29号开始呢，降水将转化为这个以阵雨为主。在气温方面呢，全市这个气温是比较舒适，因为有下雨，所以呢相对来说就是没有那么的高温。但是呢，吹空调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不要开太低，以免感冒哈。那么泉州市气象台还温馨的提醒大家。持续性的这个降水啊，拉高了地质灾害发生的概率。像我们泉州，像安溪部分的一些乡镇，地质灾害气象等级达到了2级。然后像这个滑坡啊、溜方、落石的风险偏高。其实不管是在安溪，或者是我们泉州其他地方的一些山区哈，都有这样的一个就是灾害气象的风险。所以也提醒大家，在这个台风啊、暴雨天气，还有这个雷电的天气，我们一定不要去海边，不要去一些山区，要避开一些边坡、山体、山沟，还有低洼隐患的地带。最近呢，因为是正值暑期，也有很多人有出行旅游啊，或者是亲子户外的一些活动，所以我们也是反复提醒大家，不要去户外露营啊，也不要去爬山，尤其是不要去偏僻的地方，更加减少去海边啊，以防这个溺水事件。那么靠山居住的这个市民呢，一定要多留意一下啊，墙体渗水啊、山体掉土等一些异常情况，如果有发现险情，要及时撤离。好，那么这个红霞呢刚刚过去，今年第13号台风这个白海豚呢也已经是在昨天下午的2点前后生成。生成的位置呢位于距离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大约是4480公里的洋面上。由于目前这个距离是比较远，那么它的路径和强度也会发生一些调整，但大家一定不能掉以轻心。常年这个气象数据显示呢，7到9月份是全年台风生成登陆的集中期，一个台风接一个台风哈。不要以为哎这个台风刚过去，其实它还有一些尾部。你比如说台风啊可能没有在这个地方登陆，但是它带来的是暴风雨的一个后续，然后紧接着又生成新的台风。所以8月份呢是全年台风最多的月份了，大家一定要绷紧这个安全弦哈。那么台风活跃期呢正
就是在这个时间段，然后又正值暑假，提醒市民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调整出行规划，一定不要去危险地带，也不要去一些这个台风不适合的一些海边啊，或者是山区。

好，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文化方面的一些动态。夏日海风涌动，海思创意潮起东方。7月26号，2026年海思一创杯颁奖仪式暨一创空间发布会举行。

次的大赛呢，也是今年四月份的春季时尚周启动。所以我们也看到了通过这个赛事能够更好的去带动啊，就是跨界的一些融合与合作。

好，再来关注到的是泉州申遗成功五周年宣传展示主题活动启动，暨泉州市博物馆东方第一大港泉州古代文明陈列开馆仪式，最近呢在泉州市的博物馆举行。经过一年多的精心打造还有改造提升，泉州市博物馆东方第一大港泉州古代文明陈列焕新式运营。那么现场呢有发布了重返刺桐城 VR 大空间项目，首届泉州杯适宜文创大赛获奖名单，并举行中国画适宜泉州千年荣耀捐赠仪式。根据了解，中国画适宜泉州千年荣耀是由著名画家郭宁、还有苏佑辉以及江松、还有李伟平共同精心创作，以传统的中国画山水笔墨和现代装饰线描的写实笔法，回望的是宋元东方大港的历史荣光，展现了当下泉州城乡建设的崭新风貌。那么在活动的现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自然与文化遗产空间技术中心和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签订了战略合作的协议。这一份战略合作协议呢，也是泉州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自然与文化遗产空间深化合作的重要成果，将为泉州市遗建筑的永续保护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泉州申遗成功五周年宣传展示主题活动由福建省文物局、泉州市人民政府主办，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承办，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协办，以千年海丝人民共享、更续适宜文脉、点亮万家灯火为主题，设置文脉永续、学术引领、全民共享三大板块。在活动启动当天呢，多项的配套活动啊同步落地联动开展。泉州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重点新发现文物图片展在泉州府文庙的东西府展出，泉州考古成果展亮相泉州市博物馆的四楼临展厅，形象史学视域下的海丝泉州与周边世界学术交流活动也顺利举办了，还有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中国信托基金泉州非洲世界遗产能力建设编会在韩国釜山同步开展。根据了解，后续泉州呢还会推出2026年暑期公益讲解，还有去闯适宜故乡主题研学等活动，通过实体展览、文创开发、公益服务等多元形式展示适宜保护的成效，推动适宜成果全民共享。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聚焦这条消息啊，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申遗成功五周年之际啊，经过一年多的这个精心打磨改造提升，我们泉州市博物馆焕新式运营了。那么作为这一次改造升级的一个核心展项呢，是位于泉州市的博物馆二楼这个东方第一大港泉州古代文明陈列同步的开馆仪式运行。作为兼具闽南建筑风格和多元文化内涵的国家二级博物馆，这个要荣获国家二级博物馆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哈。然后另外又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我们泉州市博物馆呢这一次改造面积达到了5300平方米，以东方第一大港泉州古代文明陈列作为核心，聚焦展览内容的提质，还有数字科技赋能，观展环境优化和文化内涵深挖，力求让观众一站式的读懂泉州千年历史脉络。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场馆管理部部长、泉州市博物馆馆长黄明珍介绍，东方第一大港泉州古代文明陈列是由原有基本陈列在水一方泉州历史文化陈列优化改成而来。那么展览呢是以东方第一大港的发展演进作为核心的叙事主线，串联远古到明清四大历史时期，系统的呈现泉州从远古家园到世界商铺的文明演进的轨迹，呈现出了三大核心亮点。
首先就是整合全域考古和适宜学术的成果，搭建完整的海丝叙事的体系。东方第一大港泉州古代文明陈列在我们泉州，它是唯一呢可以全面展示泉州通史的一个综合类的展览，整个展览总面积到2340平方米，所以它的规模还是挺大的。展现呢有长730米，集中展出了文物的这个展品有1735件或者套啊，那配套有17个这个数字化的项目，还有12个沙盘以及场景复原。整个展览呢以海洋蓝作为主色调，以东方第一大港泉州古代历史发展的脉络作为核心叙事主线，用4大篇章分别展示了远古到南朝，还有隋唐五代、宋元明清4个历史时期泉州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历史成就。重点呢展示的是晋人南迁带来的中原的生产生活方式，隋唐时期泉州浴池的开发营建，宋元时期社会各行业发展以及海洋贸易的鼎盛，明清时期抗倭以及两岸的交流发展等相关内容。这一次陈列的亮点之一呢，在于深度的去对接泉州世界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系统整合22处的世界遗产点考古和学术研究成果，吸纳近年多项的重大考古新发现，重构呢以东方第一大港作为核心的完整叙事框架。那么第二大亮点就是多件文物首次展出，文物的史料再现泉州对外交通史。东方第一大港泉州古代文明展陈列的一个展览，它坚持的是文献史料加现存遗迹，还有出土文物以及征集文物，多重互证的展陈逻辑，把这个考古的遗存啊、馆藏文物以及古籍文献有机的结合起来，聚焦的是我们泉州和海外地区呢往来的一些史实，打造了立体鲜活的历史叙事。那么其中呢，泉州和琉球长期交流的板块啊，就成为本次展陈的一大特色。根据这个史料的记载，从明代的洪武5年1372年到成化8年1472年百年间，琉球使团经过泉州港上岸朝贡多达了248次。展厅的第4篇章呢，集中展现出的是多件珍贵实物佐证啊这个交往的历史。在2011年，考古出土了代赠渤台王先生墓志铭，这个墓志就详细记录了明代在万历年间王应元跟随册封的使团出使琉球的史实。2024年，全球有征集了啊，这个就是清

乾隆57年这个琉球贡史通关文书，也是首次呢公开展出。搭配明来远译的遗址图版，还有明代泉州布衣诗人黄克慧啊，这个吴爷诗集当中的《送琉球生返国》这个诗作，所以也是非常完整哈，以这个实物啊、文字啊，还有遗址的图像呢，相互又做了一些印证，非常生动的展现了中国对琉球的册封，以及在琉球向中国的进贡当中，泉州和琉球的经贸、文化等领域的交流。

根据了解，在展厅里的文物呢，有涵盖了钱币、陶瓷、木质、文书，还有生产器具等各类遗存。展品对应的历史和背景的介绍，也让这个零散的一些史料串联成非常连贯的完整的故事，为海丝文明的交流提供了实物的支撑。好，那么第三个亮点呢，我们会在下半段的时间再来做一个补充，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4: 的
3: 云水全屋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与幼时及嗜血，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5: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5: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6: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5: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7: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6: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8: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9: 北京时间16:30，
10: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2: 晋江
11: 爱拼改。

0: 新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1: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2: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好的，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乡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好，继续来聚焦的是泉州市博物馆东方第一大港泉州古代文明陈列开馆式运行的这三大亮点哈。那刚才我们有跟大家分享了前面的两个亮点，第一呢是整合全域考古和适宜学术成果，搭建完整的海丝叙事的一个体系。那第二个亮点呢，就是多件文物啊首次展出，文物的史料再现了我们泉州对外交通史。另外还有一个亮点是什么呢？就是数字科技啊，赋能静态的展陈，打造沉浸式可互动观展体验。那么提到数字化科技的赋能，其实已经不是一件新鲜事儿哈。我们也看到了，在我们很多的一些文博的场馆当中，它的应用也是越来越深度啊。包括我们晋江这个博物馆呀，还有我们的非遗馆啊、图书馆都有啊数字科技赋能的一些这种成果。那么说到我们泉州博物馆这一次改造呢，也是打破了传统文物静态的陈列局限。过去我们观展可能看到的更多是静态的一些项目，那现在可以有一些互动，也是可观还有可感哈，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度的去了解到，哎，这件文物背后它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呈现。所以通过科技赋能也能够更有一些交互性，记忆会更加深刻。它配套了17个数字化的项目，综合运用的是场景的复原，还有巨型大屏以及环绕投影等一些数字化的手段，把文物啊古迹历史的一些场景呢转化为动态数字的内容，构建起了沉浸式的观展体验。在兼顾展览学术的厚度和大众观赏趣味的基础上呢，也让千年海丝文明啊可观可感可体验。这样的一个这种科技赋能的一些手段啊，我觉得对于年轻的族群，尤其是小朋友来说，他们能够感觉到更多的一些互动和趣味性。那么针对呢难以就是原样复原的一些大型古代生产和建筑场景等等哈，展厅呢采用的是空间复刻包括环境布置的方式去还原历史的原貌。比如像永隆通宝的这个钱币，它的铸造微缩场景就非常完整的复刻了古代当时是怎么去做这个钱币的一个全流程。哎，这个也是引发大家的一个好奇心哈。匠人在雕版还有熔炼烧铸开饭以及这个错钱等一些工序也就一一呈现出来，可以让大家呢有一点点穿越的感觉哈，非常直观的去展现古代这个手工业它生产的一个细节，也能够让我们惊叹哇

在那个年代，就是传统手工业，它是怎么做成的，也是会让你觉得古人这个智慧啊，还是非常了得。然后通过数字化的演绎方式，展厅呢还打造了沉浸式的体验空间，例如像展厅有设置了18平方米沉浸式的一些巨型大屏，就非常好的啊全景呢去演绎了刺桐港千帆竞渡、万国通商的一个壮阔贸易的图景，强化了海洋文明厚重的氛围感。展区里头还搭建了全包围投影虚拟这个我们泉州的西塔，非常完整啊，呈现了宋代这个石塔它内外部构建，还包括它石雕的构建。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讲到我们泉州这个东西塔它建造的一个神奇哈，就在于它利用了杠杆原理哈，然后就是你会想想以前没有那么高科技啊，没有重工业的这样的一些设备的支撑，它利用的就是其实就是一些物理的化学的原理。那么观众呢不需要登陆去到这个古塔上面，就可以呢沉浸式的去欣赏塔内有一些什么样的雕刻啊，还有建筑构造的一些形态，所以呢也弥补了大家在实际的这个东西塔没有办法进入到里头的一个遗憾哈，也让这个大家呢有了更怎么说呢，解决了一个好奇心啊，更加能够近距离的了解东西塔它的一个内核所在，还有上线姓氏源流这个互动的查询的设备。参观者呢还可以溯源家族的根脉，去探寻姓氏迁徙的脉络和先辈的渊源。就我一直在说我们这个姓氏，比如说我姓吴哈，那我们是生吴死赵，我们一直在探究说在我们的族谱啊，还有包括这个谱牒当中，为什么对我们的介绍不是特别的完整哈，其实也是这个也是历史的一个产物，所以作为后辈呢，我们也期待大家能够更好的去完善自己姓氏的一个迁徙脉络，还有我们的祖辈他们的一些历史源流，能够让我们自己的姓氏文化可以更好的传承和发扬光大，至少能够让我们的后辈他们能够进一步了解我们的祖先是怎么来的，我们的祖先都有哪些的一些典故啊，包括他们的一些传方，也能够更好的去激励我们把这个好的家风很好的就是给他做好，然后能够秉持这么好的一个家风家训哈，能够就是怎么说呢，至少能够让我们的家族能够更加的光宗耀祖哈，这也是我们闽南人就是一种本能，也是闽南人的一种，我觉得是一种荣耀所在。那据了解呢，展览已经在26号开始对外试运营开放了，实行了预约入馆的一个制度，市民游客呢可以通过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还有泉州市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预约参观。整个场馆的预约的时间是周一是闭馆的哈，每周一每周一呢几乎很多的像我们晋江博物馆这些都是闭馆的哈，然后每周二到周日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5点30分，但是在下午的5点呢就停止入馆了，所以大家尽量的越早去是越好了。

今年呢是我们泉州就是申遗五周年，那很多人对于这个泉州的22个遗产点呢也是表示了更多的一些关注。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世界文化遗产呢，它是由22个功能互补、时空联动、体系完整的代表性的遗存构成，也是全球罕见能够完整复原10到14世纪东方世界级港口运行体系的实物集群。我们今天像我们提到泉州博物馆也好，晋江博物馆啊，各地的这个博物馆，其实它里头在展出地方文化和历史脉络的时候，这个海洋文化这一方面是占据很大一部分，也是能够形成我们在地化文化的一个最主要的支撑。泉州的这个古港啊，历经了千年的兴衰，从这个滨海的小港成长为宋元东方第一大港，再到明清民间海洋力量的转型和延续，所以才能够孕育出开放包容、重信守义、敢

厅开拓多元共生的泉州特色的海洋文化。这22个是一点，虽然它散落在我们泉州各个县市镇哈，但是它并不是独立的存在的一个景观遗存，而是它们之间互相也有一些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关系，更加是我们古港商贸体系、交通体系、产业体系、管理制度、文明交融形态的一个物质的固化。古港千年发展呢，是适宜形成的底层的动力。那么提到海洋文化呢，就是我们港口繁荣和遗产存续的一个精神内核。当然它也辐射到人文啊，我们包括说一直提到说泉州人的这个性格是什么样的一个性格特征啊，就是海洋的性格。海洋的性格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一个包容豁达的多元的这种精神内核所在。三者呢，构成了港口孕育遗产，还有遗产印证港口、港口涵养文化、文化反哺港口与遗产传承的一个闭环共生的体系。泉州22个世界遗产点，它突破了传统单点古迹的价值范式，以制度管理、产业生产、交通航运、精神祭祀，还有多元交融五大功能维度，非常完整的复刻了我们宋元海洋商贸全链条运行的机制。每一个遗存，它对应了古港运转的具体的环节，承载专属的历史信息，沉淀独特的海洋文化基因，也是我们泉州呢成为宋元世界级海洋贸易中心的核心实证。首先我们要做一个分类，哎，你比如说呢，22个遗产点我们要怎么去划分呢？第一类就是一个制度管理类的遗存哈，这个是一个港口治理中枢。提到这个方面，我们就会想到哪些地方啊？像泉州市舶司遗址，哎，它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海关，然后南外宗正司遗址以及泉州府文庙及学宫，它承担了海洋贸易行政管理，还有涉外商贸管理、皇族资本赋能、城市礼仪教化功能，是古港规范化、国际化运转的制度保障体系。所以他们三者呢，其实是属于一个类别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产业生产类的遗存，哎，大家呢毋庸置疑，第一时间想到，哎，提到这个我们德化的窑址，大家呢很容易就会对应想到晋江瓷造窑址、金交乙山窑址，没错，因为他们之间呢是有一些连带的，同样的都是属于陶瓷产业。但是陶瓷产业呢，在同样的一个泉州这个地方呢，它又呈现不一样的一些表达方式。你比如说呢，德化窑址，哎，德化它以中国白著称。它以前呢是官窑居多，那我们的瓷造窑址呢，它呢是以民间，哎，就是这个民窑为主。那么它也是依傍了我们的梅溪、99溪这样的一些这个水路，有这样的一些我们说这个原生的这个泥土哈，才能够有就地取材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瓷造的这个窑址，它生产的不是以中国白为主，而是以这个黑釉、酱釉啊这些为主了哈。那么对应的，大家又会想到哪里呢？就是我们安溪。安溪大家说，哎，安溪不是产茶吗？其实安溪不仅仅有茶的这个产业，安溪青阳下草铺冶铁遗址证明了什么？证明了安溪早期在冶铁这个产业方面，它是有达到一定的规模和影响力。那么这些地方呢，它就承担了外销陶瓷、铁器、大宗商品生产的功能，也是我们泉州港千年远洋贸易商品输出的一个产业的底座。那说到这个安溪的冶铁遗址，我就想到其实我们安海也有很多就是钢铁行业，包括铸造行业。可待挖掘的东西还是很多的啊，那我们再来规范和划分一下这个类别，包括这个第三类交通航运类的遗存，这个是港口物流大动脉了，它包括哪些地方？像洛阳桥，还有我们的安平桥啊、顺济桥遗址、江口码头、石湖码头、六圣塔和万寿塔。提到洛阳桥，哎，它在我们安平桥之前，有了它才有后面的安平桥，所以也是在洛阳桥的基础上，安平桥再提升。还有包括顺济桥遗址，那么码头当然是非常重要，有桥要做商贸，你这个码头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啊。江口啊、石湖这两个码头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早期呢，商贸往来它需要一个航标啊，就是六圣塔、万寿塔，包括我们东西塔呀，还有我们今天一直在提到安平桥畔的这个。

个白台啊，这些呢都有起着这个一个航标作用。当然除了航标各自还有它的一些功能，例如说我们提到泉州的一个标志，那就是东西塔了，它就有一个城市的文明 IP 了。那么提到安平桥白塔，它不仅仅是一个航标，而且呢它也是一个文风塔，就是代表一方的这个文化的一种标志。那么他们所承担的是海陆转运、海湾联通、内河集散，还有这个远洋航标的一个功能，就是有导航功能。那以前没有高楼啊，所以这个塔它很高，就代表了一个标志，远远的在船上就看到了这个高处点，你就会觉得哎，我的家乡马上要到了。它也构建起了宋元泉州全域海陆的物流网络，所以他们彼此呢是一个共存的一个现象。然后再来提到第四类，第四类呢我觉得是精神层面，精神祭祀类的遗存是港口精神信仰的体系，它包括像九日山奇峰石刻，它既有官方的一个祭峰祭祀，又有民间祭祀，又有海商祭祀啊，这个海商祈福，所以像包括真武庙、天后宫这些海神的信仰，这也是支撑了古代啊，就是高风险远洋贸易，大家呢其实我们说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其实出海人呢、真的就是靠天吃饭，因为海洋它是怎么说呢，它很多东西是你不可预估的，它会遇到一些风险，台风的、暴雨的、雷电的。但是如此之不可预估的茫茫大海，为什么还能够孕育这么多的一些文明，其实就在于我们人，人的一个本身。还有就是多元文明交融类的遗存，国际社群的载体，它包括了开元寺、老君岩造像、清净寺、伊斯兰教圣墓，还有草庵摩尼光佛造像、德济门遗址，它容纳了不同的一些宗教，包括佛教啊、道教、伊斯兰教、摩尼教、印度教，还有这个其他的像这个，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宗教，多元的文明共生，见证了万国商旅定居，还有跨种族的通婚、跨文化融合。泉州的这个宗教是五花八门，所以大家把它称为是宗教博物馆哈，它也是海洋文明包容特质的一个实物见证。我们曾经也在提到说，这安平桥上有一个四周佛西九伯啊，其实还有这个什么印度教的这个它的一个柱子，在我们的开元寺呈现，这个就能够体现出我们泉州这个怎么说呢，很包容的啊，它没有排他性，所以宗教呢，它也有一种包容性。整体来说，泉州22处是一点最大价值不在于它单体的艺术高度，而在于体系完整性、功能闭环性、历史真实性，完整的呈现了就是近代整个全球化的一个时代，中国港口它的一个生产、流通、管理、信仰、文明交流的全维度的形态。泉州这座城市的特点是多元、豁达、包容，其实它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我们是非常的包容、兼蓄的，能够吸纳其他的一些文化，又能够去绽放自己的文化，没有排他性。这也是我们的一种文明体现哈。我们跟一些霸权主义的一种思想是不太一样的哈。那我们提到泉州市的这个世博司的这个遗址哈，我们一直在讲说它的一个制度化呀、官方化、国际化的一个核心标志，因为它涉及到海关征税啊、船舶查验、外商管理、贸易许可、涉外事务统筹于一体，它跟这个港口啊是紧紧的结合在一起。因为它是国家管控的一个国家级外贸港口，在早期的时候五口通商，那么我们泉州能够有一个世博司这样的一个机构，也说明我们的这个贸易量还有我们的一个政治经济，它是到达了一个快速繁荣期，它也非常
好的去见证了宋代这种开放包容的海洋国策，奠定了泉州海洋贸易更规范化、更法治化的一个商业文明的基础。然后我们再来提到南外宗正思遗址。像我呢，就是我们泉州南外宗，就是赵氏后裔哈。确实，因为提到南外宗正思遗址也是比较亲切。我们现在有宗亲会，然后每年都有很多的一些宗亲会的交流活动，包括这个暑期呢，我们也有通过一些讲学讲教来激励我们的一些学子和后辈，大家好好读书哈，考上这个本科啊，还有985、211或者是这个一本都有相应的一些奖金啊，来对这个学子进行鼓励。南宋的这个皇室南迁设立的这个皇族管理机构啊，它大批的赵氏宗室成员定居在我们泉州，也带来了皇室资本高端人才政策的资源。那么皇族资本的大规模注入到海外的贸易，其实也拉升了泉州商贸的能级，扩大了远洋贸易的规模，提升港口国际的地位，更加体现我们国家政治力量和民间海洋商业力量的深度融合，塑造了泉州高端开放繁荣的海洋城市的气质。再来说一下我非常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泉州的府文庙及学宫。这个地方真的是太儒雅了。泉州官方最高儒学教化的中心，它承载的是中原礼制文教体系和城市治理的伦理，它也为我们国际化的港口呢提供城市的秩序礼仪的规范人才支撑，实现了商业繁荣和城市文明同步发展，然后形成了商儒共生的独特海洋文化特质，也让泉州海洋商贸呢兼具商业活力和礼乐的一个秩序。我们一直在提到说，哎，这个闽商的一个特征哈，现在当代闽商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体现了一个儒商这种风范。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很多的企业家他们的这种慈善的一些行为，你可以看到他们越来越像一个儒商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努力。然后前几天也看到我们很多非遗的这个匠人啊，他们也到北京大学去学习，也让我觉得哇为之一惊啊，大家呢这个学无止境啊，不断的努力，而且到了这个全国最高的这个学府去进修，一下子也是激发了我的一个学习动力。我心想，哎，什么时候我也有机会到北大清华也进修一下。再来提到我们的磁灶窑址啊，磁灶窑址是晋江千年民窑的一个核心的遗址，而且我们晋江在保护这个磁灶窑址方面也是前前后后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文保工作哈。在南朝的这个赵氏宋元鼎盛，更加是我们闽南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外销范围最广的一个民间窑厂。以前我们去参观这个磁灶窑址会觉得，哎，就几条这个生产线，没有什么可看的，但现在我觉得它的整个规范还有包括它周边的这个外销陶瓷博物馆，它的整个功能啊越来越完善了哈，以及我们当代的一些这个陶艺大师，像吴康伟老师啊我们的吴晓清啊，还有我们天宝啊，他们都陆陆续续的在加持家乡的这个陶艺文化的这个技能，所以我觉得有这么多的匠人一起来守护一方的文脉，真的是感到非常的欣喜的。那么泉州港最大民间外销货源的一个基地就是我们磁灶的这个地方了，磁灶窑址。它的海量陶瓷经过了这个梅溪啊，经过我们的一些这个交通要道哈，去到了泉州港啊，还有去到了我们的安海港啊，远帆扬帆远洋。所以它也非常好的去见证了民间手工业深度嵌入全球贸易体系，体现了泉州人海纳百川、按需融通、务实开拓的海洋商业精神。提到我们磁灶窑啊，提到我们这个陶瓷，我印象非常深刻。小时候以前呢，我们的这个碗哈，都是出自于我们磁灶，包括我们的瓮啊、缸啊、这个大水缸、米缸，还有这个什么黑茶壶，是不是家家户户都有哈？那以前的这个大缸它的一个作用是什么？有的装米，有的装稻谷，有的装水。
以前我们没有自来水的时候，是通过这个井水打了很多，一桶又一桶倒到这个大缸里的。所以因为有了磁灶，它的这些器皿生产的这些生活器皿，才能够满足我们大众大家呢家庭里的一些生产的这种需求。我们现在呢，可能这些

器皿它已经不复存在，或者它在其他的一些地方焕发出它新的一些功能哈。你例如像大缸，我就记得我们小时候那个家里有一个大水缸，然后一个大米缸，还有反正大大小小的缸好多吧。我都记得我阿嬷哈，她以前就是用这些大大小小的缸去腌制一些什么，像瓜脯啊、豆豉啊、酱油啊，因为我们一家以前这个奶奶她也开这个，阿嬷她有开这个商铺，所以以前就有这个打酱油、自己做酱油的这样的一些印象。是的，这个只是我们普通人家的一个记忆，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串联，我们也由衷的为我们慈灶的这个陶艺，它的这种手工业啊，感觉到非常的庆幸，它还能够很好的去保留下来。这些年像德化窑址啊，德化的这个陶艺，它做的也是非常成功的，而且它的主打的一些大师级的这些作品呢，更加以审美和工艺的一种高度哈，去俘获了大众的心。你会看到它有很多很多的展览，去到了省外，去到了北上广深去展览，所以我们也为家乡的这个文化来点赞。好，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提醒一下这个天气啊。晋江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2:33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我市部分镇街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6到8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一定要注意防范，然后不要去海边、山区等一些危险地带。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啦，下期同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路，
0: 零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北京时间17:0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

十点之后的行程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人海往来，我们总是一路上遇见形形色色的人。有的人匆匆擦肩而过啊，有的人长久相伴，有些人像我一样飘荡在空中。很多时候呢，我们也不用刻意的去拜师，因为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三人行必有一个能当你老师。仅仅是观察身边的人处事的方式，就能够收获受益的终身的小习惯，或许是待人相处的分寸感，或许是调整情绪的小方法，或许是打理生活的小技巧，在别人的身上呢闪闪发光的小习惯，就会悄悄地融入到我们的日常当中，慢慢改变我们的状态。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聊聊，你究竟从谁的身上学到了一个一个让自己坚持到现在的好习惯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大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0: 路上来看一下道上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啊，我们都跟着哪些小伙伴学到了怎样的好习惯，让自己终身受益。小王在节目当中说了，从我同事身上学到了遇事不急于争辩，先冷静梳理思路，少了很多没有必要的内耗。现在我的这位同事已经当上我的领导了。所以就是真的有好习惯的人啊，他也会在仕途当中给自己有更好的加持。所以为什么要多向优秀的人学习？其实这一点呢也真的是很好，能够让自己的气场变得越来越棒啊。微信当中的刘芳说了，老妈教会我下班回家先收拾好桌面杂物，整洁的环境能够抚平一天的疲惫。确实就是自我疗愈这方面，首先你给自己营造的环境就得特别的舒心才行。好啦，路上等待各位小伙伴一起来说一说，你究竟从谁身上学到了一个让自己坚持到现在的好习惯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

说到了良好的小习惯啊，今天在网上大家在分享说，良好的睡眠比抽烟喝酒更重要啊。良好的好习惯能够让自己呢，在这个睡觉的时候啊，更加的舒服。那么一些小习惯能给自己助眠，这个事情也不是空穴来风，是真的可以帮助到大家。说睡眠呢，其实是给自己的身体重启的时间，缺乏睡眠是老牛拉破车的身体消耗，比抽烟喝酒呢都更具有杀伤力。有些好的小习惯可以帮你找回良好的睡眠，比如说第一点，吃葡萄，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葡萄是少数天然含有褪黑素的食物之一，哇，那我接下来不是可以让自己吃很多很多好吃的葡萄了吗？因为现在已经真的是到了那个就是葡萄的季节啊，有很多很好吃的葡萄，在咱们福建的这个葡萄真的是很香甜，它可以提高你的褪黑素水平，让你能够体验一生当中最深沉的睡眠。冷冻的葡萄效果最好。给我来一杯那个葡萄味的奶茶，冰沙的，那个谁家的那个什么超 A 的那个什么葡萄的那啥，对吧，这个大葡萄冰冻的吗？你看这效果更好，对吧，喝完之后倒头就睡。第二点就是下午就停止自己摄入咖啡因，咖啡因的半衰期呢是5到7小时，这意味着你下午喝的咖啡几乎有一半在睡觉的时候还在你的体内循环，而大多数的人呢每天都在犯这个错误。第三点就是醒来之后60分钟内接受阳光的照射，早晨的光线呢会设定你身体的生物钟啊，就咱们的这个昼夜节律，研究表明说这有助于调节皮质醇和夜间褪黑素的分泌，更好的早晨呢，通常会带来更好的夜晚。所以说 ，Good morning and good night， 让自己呢有了好的这个阳光照射的一个感受之后啊，晚上之后你也感觉正道的光照在了大床上。让每天睡觉的这个心情都会变得积极向上。第四点啊，应该是更有欲望啊。第四点呢，就是说睡前吃点 New Hotel。研究显示说，你在睡前吃点猕猴桃的人啊，这个入睡呢就会更快，睡眠时间呢也会更长。这个东西它有一个什么好的作用呢？猕猴桃众所周知，它有毛。是吗？这个好桃一身毛，好肉一身膘。那这个猕猴桃呢，含有支持睡眠的血清素前体，能够让人的身体呢有更好的想去睡觉的这种状态。第五点，保持卧室的凉爽。你的卧室凉快吗？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得让自己凉快点。身体在入睡前会降低核心温度，凉爽的房间呢有助于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发生。第六点呢，就是不要在深夜进行高强度的运动，有氧运动也算。运动的时候呢会暂时提升一下物质，你的肾上腺素、皮质醇和体温，这三者都很难让你入睡，所以睡前别折腾。别让自己运动量那么大，是吧？有些运动你就得该放下就放下，安安静静的去睡觉，克制住自己想运动的欲望。第七点是什么呢？就是饭后散步，饭后百步走，活到99。简单的10分钟散步有助于来减少自己的血糖波动，稳定的血糖通常能够减少凌晨3点的醒来。但是话说回来，睡觉之前别让自己喝那么多的水。就算你饭后散步10分钟减少了自己血糖的波动，但是你在睡觉之前喝了那么多水，不用3点，2点就得醒来让自己去上厕所。最后呢，第八点就是吃一些含有镁的食物。众所周知，吃镁补镁。
让自己感觉整个人美美的，比如说南瓜子啊、菠菜呀、杏仁啊，这些食物呢都有助于来促进自己放松的神经系统的健康功能。所以好的习惯有好的助眠的效果，以上说的这些好习惯大家也可以在生活当中 get 出来。让自己睡觉之前少点运动啊，这个事儿呢真的应该让自己好好的注意一下。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了，感谢你的锁定收听。路上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在谁的身上学到了一个让你一直受用的啊，终身受益的好习惯。刚才说完了我们的这个睡觉之前啊给自己养成的这些好习惯之外啊，接下来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啊。这个热搜呢我们关注完了健康之后啊，也来说一说有一些不健康的行为确实在

在关注六个不起眼但是分伤肝的行为和习惯之前啊，首先来关注一下咱们路上的路况信息。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发来的最新路况提示，在晋江市双龙路嘉福路段，由高速下双龙路的路段呢，现在发生了事故，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在晋江市双龙路嘉福路路段，由高速下双龙路的路段，这个地方呢，现在发生了事故，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另外呢，晋江市机场连接线绿洲路段往泉州方向发生事故，占用了左侧的一个车道，目前车流量比较大，车辆通行缓慢，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晋江市机场连接线绿洲路段往泉州方向发生了事故，占用了最左侧的一个车道，目前车流量比较大，提醒一下。

说今天呢是世界肝炎日啊，如果说呢你有一些不好的行为，就要关注一下平常你爱不爱你的肝儿。众所周知，大家都得小心肝儿啊，在熬夜呀、喝酒啊、肥胖啊、吃太快呀这些生活细节当中呢，其实你都在悄悄地伤害着你的肝脏，不断消耗着承担解毒代谢重任的肝脏啊。其实，在生活当中，很多人会忽略对于它的一个保养。那今天是世界肝炎日，今年的宣传主题呢叫做“社会共治，消除肝炎”，掌握不良的生活习惯。对应的伤肝的账单，希望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远离伤肝的行为，坚持科学的去护肝，长久的来守护我们肝脏的健康。第一点就是自己的 BMI 每增加10，我们的肝脏就会老3.3年。那么我们的体重指数，就是所说的这个 BMI 大于等于24千克每平方米的话呢，就是慢性乙型肝炎的合并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所以这个事儿呢，大家平时应该让自己呢清淡饮食啊，控制一下自己这种比较油腻的这个吃东西的习惯，合理的这个掌握饮食的节奏，让自己的内脏脂肪不要那么高，保护好自己的肝脏。那第二点就是说，每日的酒精摄入每增加12克，肝硬化的风险呢就会增加6.2%。那我们的这个酒精性肝炎患者戒酒6到12个月，肝细胞的损伤可以明显的产生修复的状态，所以大家少喝点酒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吸烟者了，如果你是一个老烟枪呢，就要注意了，患原发性肝癌的风险呢就比从不吸烟的人高出了

28。戒烟年限呢与原发性肝癌风险呈负相关。戒烟30年的人患原发性肝癌的风险与从不吸烟的人是相似的。最后呢，我们的这个凌晨入睡，还有吃饭时间经常少于5分钟，以及在我们的这个药物性的损伤我们的肝脏的这些行为当中，大家都得注意了。所以在这些情况当中呢，希望各位小伙伴能够关注到我们的这个肝脏的一个健康和安全。凌晨入睡这个事儿，咱就得让自己呢注意一下，早点去休息。另外呢，还有就是吃饭时间啊，不要少于5分钟，让自己呢在吃东西的过程当中呢，尽量的享受一下食物在你嘴里的一个动程。就我不太明白，就有些人就吃饭，这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情，你这个食物在你的嘴里边多嚼几下，咱好好的品品味呢。我说频繁的快速的进食是我们的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变性肝脏的这个肝病风险就会升高22%。研究者就将这个快速进食啊，它也会定义为用餐时间小于5分钟啊，就是建议大家无论是早餐用餐时间，还是午餐用餐时间，以及晚餐用餐时间，都给自己多留出一点时间啊。早餐的用餐时间最好是15到20分钟，中午和晚上的用餐时间呢最好是20到30分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生活当中让自己吃饭的时候啊，除了一些特殊的情况之外，你总不能天天特殊吧，对吧？尽量的给自己呢多一些这个体会一下我们的这个食物啊，在嘴里面发酵这些幸福味道的一个过程。最后就是普通人群当中呢，每年药物性肝损伤的发生率至少为每10万人23.80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占比呢，所以说呢，希望大家不要滥用抗生素或者是各类的保健品，这些都有可能会引发我们的药物性的肝损伤。好吧，各位小心肝，保护好自己的肝啊，我们都能够有一个好肝啊，能够有自己呢在生活当中来干各种事情的底气，带给大家更多幸福和健康的这个体验。好，路上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都在别人的身上啊，哪些人的身上，谁的身上学到了哪些让你终身受益一直在用的好习惯，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现在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哪些让你受益终身，在别人身上学到的哪些好习惯。微信当中的张恒说了，开车多年的老师傅告诉我，途经路口提前减速，开车稳一点，平安比赶时间更重要。这点是一直让自己呢践行着的啊。还有就是不超骑头车，就是别让自己逞能啊。开车大家都能够开在路上，证明车技都是合格的，对不对哈？当然也有可能有些人不合格，但是你不要认为说别人的车技都不如你，哪怕心里真的这么认为，但是你要有敬畏之心。其实我也能够感受到，有时候在生活当中啊，会有这种感慨啊，就觉得说这个世界上可能本没有怒路啊，路怒。好吧，本没有路怒，但是自从让自己握上方向盘之后，它就有了。这个世界上本没有脏话，但是当你握上方向盘之后，你就有了。握上方向盘的那一刻，你觉得全世界都不如你。其实这种心态啊，真的有的时候要让自己劝自己，咱就不能有，得低调一点，得守拙，是吧？就是别让自己觉得说我多嘚瑟，我多厉害。开车就是得让自己呢前后观察，途经路口的时候呢，一定要让自己呢时刻都减速，在不太确定啊这个路况的情况之下呢，一定要让自己呢多留心来关注到身边的这些路况的这个状态，还有就是车子的一个状态啊，平安比赶时间更重要。李雪在节目当中说了，闺蜜带动我养成了睡前复盘的习惯，所以我们俩在睡觉之前都会来互相讲讲啊，今天自己都做了一些什么，也会骂一骂身边那些值得骂的人。你们俩这叫睡前复盘，这是睡前吐槽啊！我说，他说简单梳理一下得失，日子就会过得越来越通透，就是骂完了之后心情更舒畅了，是吧？微信当中的小姚说了啊，那个我的老师曾经跟我说，有理不在声高，就是有些事情你不是你声音大，你就有理的，一定让自己轻轻的诉说，反而更加能够说到对方的心坎里面去，是吧？就是不要让自己呢像吵架一样向别人不停的输出。如果你真的有道理的话呢，轻轻的告诉别人，别人会觉得我更好接受，他好温柔，语调好舒服，我真的是很喜欢这种说话的状态。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有车一族都有一个标志，
3: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2: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3: 啊，看不见呐！
2: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0: 欢欢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0: OK， 在我们的半点之前继续回到行车路上，应该是半点之后啊，继续回到行车路上。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在线的说一说那些在别人身上一直学到了这个现在正在使用的那些让自己终身受益匪浅的好习惯。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啊，重复一下，来搜索添加我们的晋江电台，找到我们。微博和微信当中朋友们的留言，来看看大家说的话。赵涛说了，我邻居家那位大叔坚持每日散步，一开始觉得说这多累呀，也没啥意思呀，后来他坚持了一年之后，整个人我感觉帅了很多呀。现在我就跟着他一起坚持，慢慢也有了规律运动的好习惯。我有没有变帅不好说，但是呢，我觉得我想像他一样变得更帅一些。陈欣在节目当中说，我在我领导身上学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收到信息，收到消息及时回复，不要拖着别人，做事情得有始有终。要么领导能当领导呢？这一点我跟你讲啊，就是在自己领导身上学的。谁学的？陈星是吧？啊，陈星的领导你给我听着啊，就这一点咱们的这个陈星同学非常的虚心好学，领导也是非常的有这个领导风范。就你们这个团队，你们这个 team 非常优秀。所以说呢，就是好车它得有车头带，好团队它得有好的领头羊，跟对人才可以做对事儿，嫁对人你才能享福。那希望大家啊，就是有这个伯乐识马的这种前途，当然也能够让自己呢跟对了我们的这些领导层的这些这个灵魂，让自己大有可为。所以说呢，你看到你领导身上有非常优秀的一些品质的时候，首先让自己认真跟着学，其次感觉说我命真好，有这么优秀的人带着自己，他能差了吗？微信当中的周明说了，孩子班主任曾经提醒过我，遇到矛盾要好好的倾听，不要急于打断别人想来表达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作为家长，可能在调节孩子矛盾的时候啊，会比较的这个着急一些，这一点其实也能够理解。但是我觉得像老师他其实呢，这个岗位啊，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他是起到一个育人的这个作用。其实教育的不仅仅是孩子，有时候对于我们这些做家长的这种沟通，也从侧面啊反映出了我们也应该在年长的时候继续受教育。时代不同了，希望大家在对待任何事情的时候呢，都不要带着这个老的这种有色的眼镜啊，去让自己呢做事儿啊，或者是说保持老友的这种风格啊，去处理问题，而是应该与时俱进的。其实站在孩子的角度，或者说懂得倾听的话呢，事情处理的才会更漂亮。好吧，路上等待您的分享，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的在线聊一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说到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程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到场的新鲜事儿。Molly stays at home。 首先来说一说有一些好吃的零食也能够提高自己的睡眠质量。刚才不是说睡觉这件事儿吗？深夜翻来覆去睡不着，别急，你身边啊，应该说你手边有几样普通的零食，选对了就可能是自己天然的助眠良药。前提是不能让自己一直吃。你一直吃，我跟你们大家说啊，就是一直吃这个事情的问题，其实不在于说让自己长胖。你吃一两口它不会长胖，问题是你吃完之后就根本停不下来。对，就是根本停不下来，它没完，嘴巴就像一个永动机。一开始你以为一个起手就可以满足你，后来发现说五六七八个都不足以让自己弥补夜间嘴巴的空虚。所以有些零食或者有些食物一旦开启之后，你就得让自己忍住，或者干脆咱就别开始，像一段遗憾的感情一样，既然知道不能够善始善终，咱就别开始。但是为什么有一些零食可以助眠呢？凭啥呢？核心原理就在于说能够补充自己的褪黑素和色氨酸酶等一些营养素。前面咱不是跟大家说了吗，像菠菜呀、这种这个食物它就富含镁，吃完之后就很美了。但是这不是说非得让你睡前集中在睡前这个时段然后拼命让自己补，你稍微再早点呢啊。所以这个食物本身当中含有的这些这个物质啊，确实对自己的身体有好处。关键看你怎么用，看你怎么吃，看你几点吃，看你吃多少，看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进食节奏啊。食物当中的色氨酸是合成褪黑素和血清素的前体物质，能够来放松到自己的神经系统啊，促进我们人类的入睡状态。而这个镁元素啊，就能够来放松到我们的肌肉啊，能够稳定情绪。就像我自己给自己开了美颜一样。当然也是有效的剂量，并非是所有的零食都有效。比如说像开心果，它是褪黑素含量最高的坚果，但是睡前呢食用的话呢，仍然需要注意它的总量。那么研究显示说，连续两周每天饮用酸樱桃汁可以延长睡眠时间84分钟。还有就是真正有效的助眠零食清单啊，大家得注意，樱桃它不一定是甜的，就是酸的樱桃，或者是樱桃干、核桃、杏仁、葡萄啊，这些都是天然褪黑素的优质来源，直接吃或者是泡水喝就可以来调节自己的睡眠节律。高色氨酸类的，像我们前面说到的香蕉啊，还有温牛奶、小米粥啊，这些呢也是非常不错的。香蕉富含的维生素 B6 能够来帮助自己的色氨酸转化为血清素，睡前1小时喝一小杯温牛奶，搭配少量的全麦饼干，就有助眠的效果。这个助眠效果是非常好的。高镁放松类啊，像南瓜子、原味酸奶，还有黑巧克力啊，这种少量的这个状态，镁就能够帮助到自己来降低压力激素皮质醇的水平，缓解身体累但脑子停不下来的状态。第三点，睡前零食的一个黄金法则什么呢？就是我前面说的，把握一个时机，就是最好在睡前30分钟到1小时内进食，你别让自己呢都过了睡眠的点了，你还在那儿不停的吃。而且也不要说我前一秒吃完之后下秒马上躺下睡觉，吃完马上躺下反而会加重自己呢胃肠的一个负担啊，其实对身体是非常不好的。那还要控制住这个分量，就我说的不要死命的吃，让自己变成一个嘴巴永动机就完蛋了。就是让自己在助眠零食的这个吃的过程当中，目的是缓解饥饿，而非是让你吃饱，你这吃一两口就得了。一根香蕉，一小把就是约5至8克的这个杏仁，或者是150毫升的温牛奶就足以，过量呢就会因为消化负担而影响到自己的睡眠深度。最后就是避开雷区啊，睡觉之前坚决不碰得让骑手送到你身边的东西。因为你会发现有了一个骑手之后，你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全世界的骑手都可以任你来召唤，任你来调遣。你这不就打通自己吃东西的任督二脉了吗？也不能碰一些高糖的高脂的食物，比如说像薯片啊、奶油蛋糕啊，这些就不行啊。但是你睡前可以看别人做蛋糕。
我现在也喜欢睡觉之前看别人做甜品，什么九重这个九重那个，看着我贼想吃。但是呢，有很多蛋糕店晚上都不开门，第二天醒来之后一想，我昨晚没吃，哎呀，我这个意志力是真强大呀。还有含咖啡因的饮品，像奶茶呀、巧克力呀、酒精啊，这些也都不太行。有些人说啊，我喝点酒之后我晕倒了，我没吃晚饭，我第二天瘦了，这算不算减肥呀？伤肝啊，亲啊，这种怎么能算减肥呢？啊，时间长了之后，让自己养成了喝酒的习惯，自己就首先变成一个酒蒙子。研究证明呢，酒精虽然能够让人快速入睡，但是说明是你晕了，但是它会严重破坏自己的睡眠深度，导致半夜容易醒。有些人说不会啊，我喝完之后一觉到天亮，那是因为你喝多了。你少喝点呢啊，它其实也会容易让自己半夜醒。喝多了，第二天睡到一这个大早上或者大中午，你认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儿吗？你不喝酒，你试试。最后养成了酒精的一个依赖，就越喝越浮肿，整个人早早患上老年病，所以对身体特别不好。那以上食物呢，仅作为改善睡眠的一个饮食辅助手段啊，不是让自己呢成顿的去吃。如果说您长期患有一些严重的失眠或者是睡眠障碍的话呢，希望大家能够务必的及时前往医院的睡眠专科或者是说神经内科去就诊，来进行专业的诊断与治疗。

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感冒灵被正式纳入禁驾清单。来自于7月28号的消息，国家药监局7月20号发布了第66号公告，要求所有感冒灵口服制剂、颗粒的、胶囊的、片剂的，包括感冒茶的这样的一些说明书，强制增加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等警示的语言。那根据中国青年网的报道说了，感冒灵呢是典型的中西药的复方制剂，里面含有对乙酰氨基酚，还有呢马来酸、氯苯那敏和咖啡因三种西药的成分。那么其中呢，马来酸、氯苯那敏对中枢神经有着明显的抑制作用，容易引起嗜睡呀、乏力呀、注意力下降啊，所以说在服用之后开车反应能力和判断力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另外根据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说了，某连锁药店的负责人表示说，本次国家药监局修订了感冒灵说明书，不会对终端感冒药的销售造成明显的影响。那么该类的药品呢，仅短期的季节性的按需服用，区别于慢性病的这个长期的用药，而且市场呢存在无嗜睡副作用的替代的这个感冒药，也可以满足司机或者是说特殊作业人群的一个需求。消费者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分流幅度呢其实也是可控的。那大家看到这样的消息之后啊，其实也是首先希望每个人都有一个好的身体啊，注意自己的身体，就是减少感冒的这种可能性。还有就是说呢，真的一旦不舒服出现了感冒的状态，服用了感冒灵的这样的一些产品之后，咱们就不要开车啊，或者不要驾驶，不要有这种驾驶的行为，以免让自己受伤，也以免误伤到别人，这是对自己、对别人、所有人的交通的道路上参与者的负责。OK 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啊，有哪些好习惯是从别人身上学来，而且对于自己来说受益终身的。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一起的在线留言互动啦。

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在整点之前最后说一说啊，有一类人吃了知了猴啊，就是说这个蝉在变成蝉之前的那个幼崽很容易过敏。从营养角度来看呢，这个知了猴啊，它低脂肪高蛋白，含有钙镁锌等等的这样的一些物质。然而呢，在这个知了猴当中的这个原肌球蛋白和精氨酸激酶等一些蛋白质，可能就会被某些人的免疫系统错误的识别为危险物质，进而引发免疫反应，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过敏。轻者可以表现为口唇发麻、皮肤瘙痒和红疹、荨麻疹、恶心以及腹痛，严重的人呢，可能就会出现嘴唇或者是舌头的肿胀，喉咙发紧，声音嘶哑和喘息，呼吸困难，血压下降，甚至是过敏性休克。对于蚕蛹等一些昆虫以及虾蟹等甲壳类食物过敏的人，大概率也会对知了猴有过敏的状态，应该尽量的远离。路上来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跟别人学到的那些对于自己而言受益终身的好习惯啊。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锦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啦。

微信当中的小王说了啊，我旅行的时候认识了一位游客，习惯性的会随手带走垃圾，我当时觉得他很做作，后来跟他在接触下来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人就是要有信仰，而且不要认为说一个人的行为微不足道，其实如果人人都这么做的话呢，确实会改变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很多的一些环境，也会给我们的生活当中做出很多的一些贡献，让更多人受益。首先自己不要给别人添麻烦，其次就是我们可以用自己微小的力量来改变很多的一些环境。所以说我现在也是觉得，就是强者不抱怨环境啊，也可以改变环境，就是对于自己而言，就是能够

够做更多更好的一些事情。嗯，我觉得就是看完你的这个留言之后，我觉得人的觉悟的提升真的是很重要，是吧？虽然我经常在朋友圈里面开玩笑，我说我是弱者，我不仅抱怨环境，我还抱怨强者。但是看你这么说完之后，我突然间觉得说，人的觉悟真的就是靠别人的带动和提升。就身边那些觉悟特别高的一些人，带动了自己之后，你会发现我确实可以让自己做得更好，而且我的能力可以根据强者的这个激发，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啊。微信当中的郑宇说，外公坚持每日记账，收支清晰，让我慢慢的戒掉了冲动消费的毛病。所以说虽然现在外婆和外公都不在了，但是在他们的身上，我真的学会了如何让自己认真去生活。黄燕说，因为我叫黄燕，我姓黄啊，有的时候呢别人会给我起外号叫我黄蓉。就是因为叫起来都是两个字，虽然燕跟蓉也是有差别的，但是呢我在黄蓉的身上学到了，有的时候呢应该让自己呢圆滑一点，聪明一些。还有就是呢，以前有一个小伙伴啊，她也是一个非常聪明和圆滑的闺蜜，也是在生活当中告诉我，遇到一些事情其实不用让自己第一时间去铤而走险，也可以用迂回的这个状态啊，让自己获得到更好的结果。所以说呢，在我们身边的一些比较厉害的人的身上，可能除了教会自己如何与人沟通、换位思考之外，也告诉了自己为人处事很多高明的做法吧。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观驾到。
1: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2: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1: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在我们的整点之后，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别人的身上学到了哪个让你感觉终身受益的好习惯啊。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重复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啦。

0: 微信当中的小徐说了，我曾经在一个网约车司机的这个身上啊，学会了规划出行路线。以前呢，感觉说用导航就可以了，但是呢，在他身上啊，就是无意当中听到他在跟他的一些其他的朋友在对话的时候，我感觉说，确实规划其实能够让自己做更多更多的这个事情，而且我一下子就是延伸到了自己的生活当中。我觉得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会觉得周围的一些事情是一团糟，就因为我不太懂得规划，所以说规划其实对每个人来说都挺重要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我应该像一个网约车司机一样，在生活当中很多事情要让自己规划好。微信当中的高鹏说，健身搭档啊，就是让我坚持早睡啊，我现在也是有早睡的习惯，超过11点真的是眼皮在打架，也真的是自然而然的都不再刷手机了。许峰峰说，做生意的朋友习惯凡事都预留一些备选方案，也不会让自己呢把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所以说虽然我的生意做得不大，但是呢好在周围都是小心驶得万年船的一些好朋友，在生意上给了我很多的帮助。钟浩说，高中的同桌从来都不拖延作业，我很庆幸自己有这样一个同桌带动自己。所以虽然自己最终考的这个大学并没有说非常非常优秀吧，但是会比自己的预期好很多。我感觉真的就像欢欢前面说的那样，跟着一些好人才可以让自己学好。确实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生活当中有好人也能够让你在绝处逢生，但是说如果你身边都没有好人的话，那你哪怕周围都是好事儿，也能给你整烂了。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分享我们的话题，来等待您的这个互动了。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OK， 在我们的整点之后，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首先来说一说大路灯是否能够防控近视。啥叫个大路灯呢？就是家里有孩子的基本上就知道啥叫大路灯了。就这玩意儿啊，写作业的时候据说有了它呢，能够让自己的孩子像在做手术一样实现没有阴影啊，保护眼睛，让自己呢写作业的时候呢有更加透亮的这个环境的一个状态。就是说这个大路灯它到了冬天之后还可以取暖，为什么呢？因为它实在是太热了。以前我小时候唱过一首歌，就是在那个路灯的下面有一个小姑娘在哭泣，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哭泣，就是路灯下的小姑娘。现在我觉得真的是唱出了非常超前的这种状态，她怎么能够想象到后来真的有一个小姑娘坐在大路灯的下面，因为写不出作业而在这儿哭泣了。那为什么大路灯会成为网红？就是因为它的宣传标语基本上呢会围绕几个点啊，这个 slogan 基本上就是说，一会防控近视。为什么防控近视呢？说它的光源怎么怎么地，能够让整个房间的光没有偏差。关键就是你的孩子在写字的时候，在他的照耀下没有手影，没有这个阴影的状态之下呢，这个光线啊更加自然，更柔和，能够让你的孩子在没有阴影的情况之下呢保护好自己的视力，写出的字儿呢更漂亮。首先从这个光源上来讲啊，就有护眼的效果。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护不护眼咱们先放到一边不说，但是呢基本上坐在大路灯下面的人他会感受到确实手没有手影了。他是怎么做到没有手影的呢？当然大路灯的一些生产厂家会告诉你说，他们是因为这么的那么的又那么的所以才没有手影了。但是呢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坐在大路灯的这个所谓的护眼灯的下面，你会感受到说可能是因为光太强了，确实是没有手影了。但是呢今天在网上大家关注到这个点是什么呢？不是因为它有没有手影的问题，而是它真的是否可以防控近视，是否起到了护眼的功能呢？今天网上医生谈网红大路灯是否防控近视的热搜词条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买大路灯孩子视力仍然下滑的妈妈发声了，说自己的天塌了。拿到视力报告的这个那一刻啊，这个孩子的妈妈说孩子的近视情况十分焦虑。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呢，孩子圆圆刚升入小学一年级，考虑到入学之后呢要看书写作业等一些近距离的用眼需求的一个大幅上升，就提前做了功课，发现网上啊铺天盖地都在说4000多、3000多、5000多、10000多，各种啊就是大路灯都会有。其中有一款近4000元的网红大路灯非常的热门，于是自己呢就买回来了。大路灯不同于传统的书面的这个桌面的台灯，属于落地可以移动的灯具，那叫一个亮啊！最核心的就是上下光源的结构啊，上下光的这个垂直覆盖书桌，能够满足读写局部的这个光亮的这种要求。那上光源呢，投射到天花板，依靠慢反射来补全全屋的环境光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体会过？我以前还真的是体会过，我感觉确实是正道的光照在了大地上。我感觉有了大路灯之后啊，就是我自己晚上我都不想睡觉了，我就是感觉我玩手机我玩游戏就是我都更找不着这个理由和借口了，我每一路都得看得很仔细才行啊，就是让自己觉得说有了这样的灯，我哪一路没看好的话我这个游戏就玩得不咋地了。 说大路灯啊，可以实现桌面的主光加空间辅光一体化的这种照射的方式，来让自己呢这个补齐护眼的这样的一种短板。但是即使你配备了这种护眼的灯具，短短一年当中，孩子的裸眼的视力持续的下降，一年长了近200度，涨幅远远超过了正常范围。医生仔细询问说，这个孩子呢日常用眼习惯之后，就一语道破了问题的根源。家长没有守住近视防控的基础防线，努力的重心完全搞错了。就是说，孩子放学回家之后写作业，从下午4点多持续到6点晚饭时间，晚间还要在家看书、上英语网课等等。在这样高强度的近距离的用眼负荷之下，灯光带来的护眼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1: 哎，
0: 所以用眼时间也很重要，不是因为有了一个灯之后就疯狂用眼就没事了，这其实也不行。不管是哪一类的灯具，本质上仅仅是取得了我们在生活当中需要让自己呢有这种这个让自己呢这个获得光源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状态的一个需求，但是说是否具备防控近视的功效，不能够让自己通过台灯来获得。大路灯其实是属于更加高级的这种光亮的这个设备，照射的角度会更高，光谱可能也会更完整。从视觉效果上来讲呢，确实更加明亮舒适，但是却没有目前我们临床数据能够证明大路灯可以防控近视。所以说呢，那些所谓的宣传标语啊，模拟户外阳光，其实是众多商家主推的卖点。但是你要说它能够防控近视这事儿，大家千万不要把它放在心上。近视的防控不是一个灯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自己科学用眼的这样的一种习惯，才可以让自己起到这个防控近视的目的。大路灯的一个照射的一个亮度啊，其实会比较的高。现阶段呢，所有家用灯具都无法达到自然光的一个光强的这种照射的度。想要说依靠某一盏室内灯具来替代户外的光照，其实并不现实。我们可以能够看到啊，所谓大路灯的这种设备的，它的一个比起其他小台灯的一个瓦数更强大。冬天用起来更暖和的这种方式啊，为什么更暖和？因为它确实是很强很热呀。所以说用眼过度才是自己呢在防控近视的这个过程当中最大的一个凶手。那无论灯光怎么样，灯具如何，花多少钱买的护眼，如果你的行为习惯并不护眼，那其实也不会因为一盏台灯让自己起到护眼的效果。

我也换位思考了一下，我在想为什么啊，我就是又玩游戏，又有的时候呢不好好学习，然后有时候晚上还悄悄的在一些灯光很弱的情况之下啊看一些闲书，跟学习无关的那些小说。为什么我没有近视呢？我今天通过这条新闻之后，突然间感觉说，那些不听父母的话、不认真学习的孩子，像我这种，当然我是一个负面教材，就大家不要跟我学哈。可能是我没有近视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确实没有认真学习，没有认真看书，没有一直高强度的用眼，只有在父母看不见的时候才认真的去看一会儿书，所以起到了这个护眼的效果，才没有让自己近视吧。非常听话的孩子，认真努力学习的孩子，时时刻刻都在用眼去读书的孩子，近视的这个概率可能会更大。所以说并不是让大家害怕近视而不努力学习，而是科学用眼看一会儿，咱们也放松一会儿，远眺一会儿，让自己的这个视力的调节会更好一点。当然也不要像我一样不努力学习而一事无成，

最后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为什么熬夜之后反而越来越精神了。今天大家也在关注说，为什么熬夜之后我还不困还更精神了呢？熬夜之后的清醒其实是身体的应激假象。熬夜之后为什么有的时候反而让自己感觉更清醒了呢？其实这种清醒呢，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应激假象，由神经化学物质的强制调整而引起的。当我们的睡眠被剥夺的时候呢，大脑当中呢促进睡眠的一个腺苷啊就会持续的积累。Desmond has a sparrow in the marketplace。在腺苷的持续积累当中呢，为了来应对危机的状态，大脑就会启动应急机制，通过释放多巴胺还有去甲肾上腺素和皮质醇等一些神经递质，强行的来提升我们的情绪注意力和警觉度，掩盖腺苷带来的困意。所以说在短期内你确实是清醒的，但长期来看都会给你找后账。熬夜熬得有多凶，缺觉缺的就有多惨，所以大家不要轻易的拿自己的身体的调节去开玩笑，也不要认为这种假象就是自己特别抗造。身体这个东西，谁老谁知道。我们人人都年轻过，但是呢，可能很多年轻人现在还没有老过，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善待自己年轻的身体，年轻的时候不能作。

OK， 下面的半点之前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各位小伙伴们，大家都有哪些在别人身上学到的让自己终身受益的好习惯啊？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洛嘉在节目当中说，那个就是规划这个事情我也还是挺有感慨的，我也确实在自己之前的一个前辈的身上啊，学到了规划的一个重要性。工作当中确实规划能够让自己呢更有在工作当中游刃有余的一个状态。微信当中的高文说，我在一个渔具店老板的这个身上学会了更高级的一些看天气的这个方式，只可让自己这个体会，不能外传烟啊。对于钓鱼佬来说，还是得向高手学习，来规避一些不必要的风险。有警说，随手清理桌子上的一些杂物啊，其实能够让自己更清静，这是我一个同事告诉我的。唐宇说，中学语文老师坚持手写读书笔记，带动我坚持让自己沉淀自己的想法，真的很重要。小钟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身边有一个工程资料员，他做事儿特别的条理清晰，我觉得在他身上就是想学这种条理清晰，但有时候你是学不来的，这种你不能说他是天生的，就是说从小的时候就养成这种条理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我只能说自己现在学到的一些皮毛，但是呢真的很有用就对了。所以说你会看到人生海海，人海漫漫啊，我们其实也在不断的让自己学习成长。很多闪闪发光的好习惯未必来自书本，而是来自于我们遇见的每一个普通人，在这些人的身上的这些微光呢，其实也在潜移默化的滋养着我们，一点点修正自己生活里面的不足。好的习惯并没有标准的答案，它其实也藏在咱们日常的生活习惯当中，藏在很多待人处事的分寸当中。看到了其他人的好习惯让自己学过来，其实在借鉴别人经验的同时，也在打磨自身的一些生活习惯，慢慢活成了更加从容和通透的模样。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呢，也愿大家始终能够保持善于观察和乐于学习的初心，在咱们烟火奔忙当中来积攒属于自己的微光，把这些美好的习惯化作长久奔赴生活的底气。好了，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收听以及暖心的分享，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祝你一路平安，我们下期再会啦。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0: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2: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0: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

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0: 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思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积蓄奋斗， 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

0: 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1: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2: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4: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3: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3: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严东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4: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6: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4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8: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7: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敬仁介绍，
9: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7: 去年800

0: 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1000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1: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3: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3: 今天11:16，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6: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7: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6: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7: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6: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8: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3: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烟火，
11: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
12: 中国不间断，
11: 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19:0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强震发生后，日本政府宣布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并将于当天晚些时候召开对策本部会议。据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称，应熊本县要求，日本自卫队已开始在震区展开救援行动。日本熊本县冰川町政府称，由于余震不断，无法确保居民在建筑物内的安全，因此已通过防灾无线广播呼吁居民前往町内的中小学、防灾公园及运动场等场所避难。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今天下午强震发生后，日本熊本县加岛町一处购物中心的2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此前有消息称，这处购物中心在地震后传出爆炸声。总台记者当天在东京羽田机场看到，目前日本全国各地前往熊本的航班已经停运。目前去往地震灾区最快的方法是先前往福冈或者鹿儿岛等地，再通过陆路前往震中。截至目前， 地震发生后约三小时内，当地已经发生超过30次余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51，在青海海南州兴海县发生4.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今天，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今天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我国银行理财市场存续规模达33.66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11%。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即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表示，美方尚无与俄总统普京通话请求。他还说，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接触。当天凌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美国，按计划，他将于当天晚些时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当地时间27号夜间，西班牙中部多起山火蔓延速度放缓，但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仍在持续。据西班牙方面消息，截至目前，该省山火过火面积约为8500公顷，迫使16个市镇疏散约1.6万人撤离。比利时布鲁塞尔警方当地时间7月28号证实，布鲁塞尔莫伦贝克圣让区28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重伤。枪击事件发生后不久，同一区域一栋房屋的外墙遭人投掷燃烧装置。警方暂未公布更多细节，也未说明两起事件是否存在关联。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起至下周初，我国中东部地区将处于暖高压控制下，不仅南方多地将现持续性桑拿天，东北、华北多地天气也将十分闷热，温度高，湿度大，桑拿感同样明显。同时，新疆吐鲁番盆地的高温也会发展增多，当地以干热为主，局地可超40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0: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6: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晚上好，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最近是伏天，大家都觉得热。不过我们知道啊，体感最热、最不容易的，恐怕还是在户外工作的劳动者。这两天看到一个新装备，江苏的户外劳动者穿上了空调马甲。在江苏南京，环卫部门为一线的环卫工人试点配发了空调马甲。我看图片上啊，其实这个马甲是传统的橙色，外观呢和普通的反光环卫服差不多，但是腰侧多了两个风扇，可以听到轻微的嗡嗡声，有阵阵凉风就从腰间送来。那保洁大姐跟记者说，这个风力也是分档次的，凉飕飕的，风可以从腰间顺着后背慢慢的上升到胳膊到脖子，整个人像被风裹住了一样。而这么一件空调马甲成本只要130块钱，当地环卫部门说正准备推广。

0: 暑热难当，一件马甲让辛苦的环卫工人不再硬扛，给他们时刻扇风。这也许不是什么高科技，但是我们要由衷赞美，这是用科技解决最紧要的问题，让科技服务最需要的人。网友说了，建议全国推广。那记者采访当中还了解到一种冰马甲制冷衣，有特殊材料来冲冷，然后呢再释放冷。其实有心的话，可以选一选什么样的装备适配哪种工作的户外工作者，让更多在炎炎夏日时常挥汗如雨的辛苦的他们可以凉快凉快。天气不能改变，办法还是可以有。一件空调马甲风力不大，但是细致入微，一座城市的善意也就这样刻进了微小的肌理。在户外辛勤工作的环卫工人是建设者，城市的运行离不开他们。会吹风的马甲就是劳动者的潮牌。这份凉爽当中有科技的巧思，更有整座城市的体贴。我们也希望看到更多类似的变化。最辛苦的人需要被尊重，被善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11:16，在青海海南州新海县发生5.7级地震。18分钟后，也就是11:34，青海海南州新海县又发生5.8级地震，连发2次5级以上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西宁、兰州等地都有震感。有不少当地网友反馈，第二次比第一次晃动的厉害，时间更长，更眩晕。虽然震级只差了0.1，但是体感相差108000里。那为什么两次级数差不多的地震体感差异会这么大？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相关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预报部研究员蒋海坤解释说，
2: 感受力不一样，另外两次地震导致的释放的地震波能量也有差异。这个呢，我们分析实际上是两方面原因，一个是首先是两次地震的震级有差异，差0.1级，第二次地震比第一次大0.1级。那么从能量换算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说第二次地震释放的地震波能量大概是第一次的1.5倍大了，而地表震动主要是源于地震波的传播，所以第二次地震的感觉相对更为明显是有道理的。其次呢，由于第一次地震刚刚发生，那么人们对地震的敏感性和感觉，这个震感的直觉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差异，我们认为是这样两方面的原因。
1: 那么这次星海震群跟不久前青海发生的另一次强震是否有关？蒋海坤介绍，今年6月16号，青海海西州曾发生6.3级地震，但星海县与海西震中相距约460千米，远远超出5-6级地震自身的破裂尺度。
2: 这次今天发生的两次这个双震，5.8级和5.7级地震和海西地震啊，和6月16号海西6.3级地震没有直接的关联。几个原因，一个是两次地震相距大约460公里，这样的话呢，远远超过五六级地震的破裂尺度。第二个是这两次地震的发震的破裂这个模式不一样，海西地震是一种典型的逆冲型破裂，而这次星海双震呢是典型的走滑型破裂。那么第三呢是发震构造不一样，海西地震是发生在一个叫做中兀龙山断裂，那么这次地震呢发生在俄拉山和布尔汉布达山断裂的交汇区，所以实际上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这是两次地震的一个差异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另外呢，关于这个后续趋势呢，实际上是根据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还有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以及青海省地震局专家的一个初步研判呢，是说原震区近期仍需关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那么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发生的最大余震是一个5.0级，就是刚刚16:04发生的地震。
1: 目前当地应急管理和消防救援力量已迅速赶赴震中区域，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不过根据专家组的初步研判，原震区在短期内仍存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当地群众需保持警觉，注意官方发布的信息，做好避险防范工作。
0: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立场文件指出，针对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要全面、客观、公正看待。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今天下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这一立场文件作出解读。发布会现场有记者问道，各国对产能过剩问题

0: 题看法不一，国际机构也没有统一的定义，该怎么看待？国际上出现了补贴造成产能过剩的论调，又该怎么评价？国际社会有两种言论，一个是中国冲击 2.0， 一个是中国机遇 2.0。 中国的产业发展对于世界到底是冲击还是机遇？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对这些问题分别做了回答，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来了解一下。
1: 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产业合作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重要路径。然而，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那么，产能过剩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市场经济下的产能供需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不存在持久均衡的产能状态。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
2: 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都位于75%到80%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50%到64%之间。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是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带来的适应性调整，属于产业体制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工业整体上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
1: 发布会上，商务部针对欧盟相关贸易防护工具以及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阐明立场。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
2: 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涉嫌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1: 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3: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更多采用公共服务、技术标准、技能培训等市场化引导性手段，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但另一方面，如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出台违规产业政策，以邻为壑，限制竞争，那么就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从2022年到2031年提供7500亿美元各类补贴，其中获得补贴的电动汽车需满足本土或北美生产和销售等条件，将其他国家和地区排除在外。
1: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中国生产的电脑、手机、家具、服装、玩具等消费品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降低了消费成本，缓冲了通胀风险。 中国的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出口有力支撑了贸易伙伴的工业化发展，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4: 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积极推动进出口的平衡的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打造出口中国品牌，计划每年举办超过100场的进口促进活动，致力与全球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在俄罗斯、德国、泰国等地举办的出口中国境外活动上，许多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签订了意向的采购合同，拓宽了进口采购的来源，为各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搭建了更便利的渠道，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收获了互利共赢的合作友谊。
0: 这份文件把所谓产能过剩的账算得明明白白，以客观事实和详实的数据阐释了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世界机遇 2.0。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骚扰电话大家都接过，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进入暑期，营销电话好像突然多起来了，房产、教育、保险、贷款，各个领域的推销轮番上阵，有的时候啊，一天能接好几个这样的电话。不接吧，怕耽误正经事，接下来才发现，对面的声音虽然听起来字正腔圆，对答如流，但仔细一品，总觉得哪里不对。没错，给您打电话的很可能根本不是真人，而是 AI 外呼机器人。更让人头疼的是，这些电话可是越来越聪明，号码看着像本地座机，像普通手机号。您标记完了骚扰电话之后，没过几天又打进来了，防不胜防。那这些电话到底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又为什么难以拦截？企业有触达客户的需求，它的合理边界该怎么划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又该怎么来保障？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欣、韩雪莹的调查。
6: 啊，家长您好，我是线下帮助学生主科提分的学习规划助理，我们准备了一份数学跟英语考前必备资料。特地问问您，
7: 这是一段由 AI 外呼机器人拨打的营销电话，需要仔细分辨才能发现它的互动对答略显生硬、刻意和流程化。那么 AI 外呼电话的工作模式是怎样的？记者以潜在客户身份联系了多家科技公司，了解到目前 AI 电销服务已经形成两条主流路径，一类是依托线路公司代理机器人按通话分钟数预充值计费，每分钟约1.4到1.6，另一类是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出租算力，每分钟约1.2到1.5。无论哪种模式，单个机器人每天能拨出800到1500通电话，这个数字远非人工作息所能企及。一家科技公司的销售经理陆先生介绍，该业务已经形成一套标准化流程。
8: 搭建好智能体之后，你这边只要把数据放进去，然后期面一个任务，把拨打时间设定好，然后就开始工作了。他打了一项客户之后，是推送微信的方式，就直接发到你的微信服务号里面，上面有通话录音，还有转成文字的版本，然后这边去跟进就可以，或者是中间转人工这种，在筛选的过程中，如果是有的话，直接介入到人工这边。
7: 目前市面上的 AI 外呼产品大致分为两代，第一代是传统的规则类机器人，需要预设话术脚本、真人配音，按固定流程提问，对算力和思考能力的要求较低。近几个月，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始进入外呼领域，商家宣称它无需话术脚本，能通过语义理解和情绪识别，实现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这类产品的定价在单台5000元左右，价格是传统机型的两倍。另一家科技公司销售总监唐女士介绍，
9: 你不需要写话术啊，我们直接赋予他一个角色，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一个做 K12 的线上教育的课程顾问，只要告诉他你的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他自己就生成了话术，跟客户千人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现在的机器人是啥？它是可以识别你的情绪，理解你上下文的意图，然后深层次的了解到你的一个真实需求。
7: 不少消费者注意到，这些 AI 来电的号码往往带有电话区号，看起来与普通座机或手机无异。唐女士介绍，此类号码可以做基础处理，让消费者看到的号码更真实，才能提升接通率。这背后既可能是公司实名注册的实体手机号，也有可能是来源于线路商提供的虚拟号码池。实体手机号模式则迷惑性更强。一位从事外呼多年的业内人士坦言，这些号码虽然显示为真实的手机号，但通话并非通过该号码的运营商信道完成，而是经过内部线路中转。也就是说，消费者手机上看到的来电号码经过了伪装。如果消费者向运营商投诉某个号码，运营商在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该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自然无法成立。
8: 这个号码只做一个显示，它实际上不是通过你这个卡通信去通出去的，它可能在内部的一个线路，也可能是021，也可能是95，但是一打出去之后显示的是你手机号，所以它实际的通话记录没有在你这个手机号里面，它构不成投诉。基本上一年可能两年三年出现过一次，那你直接就把这个号码注销掉，对你人没有任何的影响，你再重新办一个就可以了。
7: 即使躲过了被投诉封号的风险，号码仍有可能被标注为推销电话，从而被消费者拒接。对此，所有受访人员均表示，行业内普遍配备去标记能力，可以定期清除号码被手机系统标注的骚扰电话、营销电话等标签，频率甚至高达一天三次。
9: 线路上他会给我们提供一个一键去标记的一个能力，把号码放在里面就可以去标记了。所有的公司只要做外呼的，你都是要去标记的，如果你不去标记的话，你根本打不出几个电话，你就废掉了。
7: 出现这类营销电话，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的电话号码是从哪里泄露的？但据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调查了解到， AI 外呼电话往往存在无差别攻击的特点，通过 AI 自动生成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营销，这使得消费者即使从未注册过相关服务，也可能被随机命中。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吴颖介绍，成本的下降是这类骚扰电话近年来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
10: 现在这种 AI 的拨打的话，成本其实是很低的，我们了解到可能每分钟就只有1毛多钱，一台 AI 的机器它一天能够呼出上千通电话，那也就是说过去可能只有那些利润比较高的行业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营销，但是现在的话各行各业可能都负担得起这一笔营销费用，所以也会导致为什么大家一下子感觉现在被骚扰电话骚扰的频率高了很多。
7: 技术手段的升级使得消费者在接听此类电话时难以分辨和防范。那么从法律层面来讲，合规的营销与越界的骚扰之间边界究竟在哪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24条，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拨打商业性电话。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向中国之声表示，边界判断的核心在于用户是否事先明确同意。
11: 具体来说啊，作为一个合法的营销，应当是取得用户主动的授权同意。另外呢，也要规范拨打时段，体现真实的主叫号码，包括使用正规备案的呼叫线路等等。那么一旦出现未经许可盲打、非法获取公民手机号拨打，那么 AI 推销就可能越过边界了。
7: 目前部分电商平台已对 AI 机器人、智能外呼等关键词采取了限制措施。针对 AI 外呼的乱象，目前消费者有两条相对成熟的反馈路径，一是向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二是免费开通3家运营商面向全国用户推出的骚扰电话拒接防护服务，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基础拦截。对于行业整体的规范化趋势，谢永江表示，监管需要持续收紧，强化路线的备案、号码实名的溯源，打击广撒网盲打的模式。
11: 因为这种 AI 技术啊，它涉及到技术服务商、使用的企业，还有通信运营商，那么这些主体其实他们应当分层承担责任了。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应用场景要收窄，像 AI 外呼，很多一般应该限定上，比如售后通知啊，这个履约提醒啊，已经获得客户授权的回访等等一些场景。那么纯粹陌生的商业推销的话，应当就是严格限制。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涉及到这个技术合规要内置，比如说这个系统强制搭载那种拒呼的黑名单，就是我们拒绝过以后你不能再呼了，比如说这个呼叫的频次限制，还有时段的控制。另外要有完善这种来电标识，不能把这个来电的标识给删除掉，要方便用户识别这个 AI 机器人的来电。
0: 所以啊 ，AI 外呼这个事儿根子上不是技术有问题，而是用技术的。

0: 人踩过了合规的红线，一分钟一毛多钱的成本，一台机器人一天可以打上千通电话，还能伪装成本地号码，清除骚扰标记，甚至无差别随机拨号碰运气。这早就不是正常的商业触达，成了我们躲不开的信息骚扰。管住 AI 外呼乱象，不能只靠消费者自己挂电话标骚扰，必须得扎紧线路的备案、号码溯源的口子，分清技术服务商、使用企业和运营商的责任，让 AI 外呼合规，才能真正还给大家一个清净的通讯环境。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漆。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遗产继承是一个经常出现纠纷的领域，那一个人去世之后，如果没有配偶、没有子女、没有父母，又没有留下遗嘱，遗产该由谁来继承呢？我国民法典增加了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制度，这里的生就是大家说的外甥、外甥女这个生。那当地被继承人无配偶、子女、父母这些第一顺位继承人，且被继承人兄弟姐妹先离世，兄弟姐妹的子女，也就是被继承人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可以代位继承。这类代位继承仅适用于法定继承，不能对抗遗嘱。立法目的是为避免遗产归公，鼓励亲属互助。那如果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正式实施之前去世，这项制度还能适用吗？又该怎么适用呢？最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法定继承纠纷，生效判决明确了裁判原则，办案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
7: 孙先生的父母早年相继去世，大哥2017年去世，留有女儿。
0: 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
7: 孙先生的父母早年相继去世，大哥2017年去世，留有女儿小敏，二哥未婚未育，在
8: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9: 一件晋江丝绸，
8: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晋江 Radio Station，
8: 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没营养的音乐，
5: 走。

上世纪70年代末，新的文化进入到人们的视线，人民群众迫切的需要轻松的这种情爱歌曲，而这一首《泉水叮咚响》正是此刻出现的。吕远跟马金星两个人，一个作词，一个谱曲，共同创作了这一首歌曲。本意是用来描写海军战士跟女孩间的纯洁爱情。那么如今40多年过去了，这首旋律优美的歌曲依然是非常的动听。不知道这首歌曲本就是你年少时候的记忆，还是从你父母辈那里听来的歌谣。1970年，由刘家昌作曲的《往事只能回味》创下了唱片界百万销售的记录。为了纪念他，此后的演唱会几乎都用《往事只能回味》来命名。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原唱是尤雅，我们选择的是来自韩宝仪的版本。

时光一世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这里面的人生哲理到了很多年之后才真正读懂。有些人过了那段朝夕相处的日子，可能此生真的没有什么机会再见面了。我们再来到1976年，半斤八两，它其实是一部喜剧电影，但是插曲《浪子心声》却用悠扬有张力的曲调道尽人生的悲欢离合。

许冠杰1976年的作品《浪子心声》，正如鲁迅先生曾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呢将那些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小的时候不懂得大道理，如今看起来是那样的深刻。邓丽君1977年《月亮代表我的心》，曲作者是翁清溪，当年他邀请孙怡填词，孙怡在准备丢掉的作品当中发现了这首曲子，并将它填好歌词拿给了陈芬兰演唱，但一开始呢并没有掀起太大的水花。来，我们一起来听邓丽君《月亮代表我的心》。

1977年，宝丽金旗下歌手邓丽君打算将这首歌曲重新演绎，后来收录在专辑《岛国之情歌》第四集，并从此成为华人世界家喻户晓的经典名曲。我相信这首歌曲是世界范围内传唱最广的中文歌曲之一。接下来我们再去到1979年，这是李泰祥跟作家三毛共同写下的经典之作，其寓飘渺又淳朴的嗓音将自由奔放的流浪生活诠释的诗意又浪漫。橄榄树，

这首歌曲后来也是成为了电影《欢颜》的插曲，奇遇橄榄树。三毛曾说，感谢你赠予我一场空欢喜。奇遇说，你想成为别人的橄榄树之前，就要先成为自己的橄榄树。华语乐坛初记忆系列，这期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去到1979年，潘安邦《外婆的澎湖湾》。89年，潘安邦第一次在春晚的舞台上演唱的这首歌曲，优美的词曲就像是清风拂面，一下走红。后来潘安邦去世，享年52岁，据说也是按照他生前的意愿葬在了澎湖湾的岸边。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来回顾这一首《外婆的澎湖湾》。我是裴阳，明天见。

老王来科普，是我较有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这里是 FM 91.4金刚电台和金刚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不少近视的人啊，都一个顾虑，说长期那是戴墨镜，会乎目帘啊凸出来，所以有法通唔戴，真无安戴。来今日啊，咱用科学的知识来解释这个误区，同时咱来讲配墨镜、护眼甲近视防控的要点。真侪人误以为是墨镜会造成吼目帘凸出来，那实际上真正的原凶啊是近视，准确的是啊是扁桃的眼蝶。做大多数啊，这个近视呢属于蝶性近视。儿童随出世无偌久啊，大多是远视。那随着发育啊，眼蝶啊自然的增长，一旦增长过紧，就会变作近视。多数愈近，眼蝶的拉伸是愈明显，那目球啊，这个外观就呈现凸出来。过度近视的人群表现更加突出。那18岁以后呢，眼蝶的发育稳定了，这种变化就会停止。全停其实跟目镜是无关系。那戴墨镜了啊，看起来目睭会变小，这个只是凹头镜带来一种视觉的误差。近视的镜片也会发生光线，那别人通过镜片来看目睭，会感觉是旧碎了。那目镜脱了，反差明显，这会让人产生目睭变形的错觉。那相反呢，近视那是无戴墨镜，危害也大。视觉模糊持续消耗咱眼部的调节力，会让这个度数加深的速度变紧，甚至诱发斜视。所以确诊近视了啊，就赶紧去正规的机构来验光配墨镜。那选一副合格的墨镜有三大科学标准：一来是验光的数据要精准；二来是墨镜架要贴过咱的鼻梁啊，佮鼻型；第三是镜片的更新甲咱的瞳孔的对齐，瞳距、瞳距要匹配。那参数偏差伊会产生棱镜效应，引发咱戴起来头晕、干枯，加重咱眼部的负担。那针对家长也关心的近视防控，那目前临床功能有效的。

手段包括 OK 镜、多焦冷镜、二焦轻隔目镜，来依靠周边二焦原理延长眼睛的增长。但你注意的是，所有防控的方式啊，只能是延缓度数的增长，无法通完全治疗和根治。各种所谓的根治根治的广告，皆是虚假的宣传，唔通轻信，则袂耽误咱的矫正。所以说啊，防控近视的根本在日常习惯。咱平时啊，要增加户外自然光的活动，减少近距离的用目睭，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直线距离，从源头来控制近视发展。总的来说，目睭凸出来，在于说眼睛拉长，跟低目镜无关系。那近视要规范的配目镜，定期复查，借助专业的手段来延缓度数的增长。来搭配健康用眼的习惯，才可以来守护咱清晰的视力。好了，今仔日的老王来科普有关的低目镜这档代志啊，咱先暂时讲到这搭，下一期再会。

0: 时即嗜血，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北京时间20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8: 一见晋江思展，
7: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晋江 Radio Station，
7: 听见未来。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北京时间20: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0: 推荐晋江私产，
9: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21: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广播连续剧《青春大陈岛》，出品人华轩飞，总监制赵磊，总策划陈杰，监制何祖强、李玲、管杏琴，策划来军、齐汉中、阮敏华，编审农书荣、杨刚、陈阳，制作人铁男，编剧饶金发，导演王波，责任编辑潘康康、王洋洋、王倩，作曲于祥国，音乐制作小雨，录音合成刘雪峰、刘亦飞，音响效果文思琪，编辑袁毅、江山红、邹文，编教李涛，统筹林毅音，宣发刘浩、林小平、高文。第二集，林建华当年大陈岛垦荒第一批登岛的队长，他的家始终是老垦荒队员们的最佳打卡地，老人们聚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知心话，60年的战友情谊比什么都珍贵。这不，夫人顾阿桃烧了大黄鱼，香味飘出了厨房，立刻又变成老队员们回忆往事的话题。
1: 可说好了啊，一人就一小盅，不许多喝啊！大黄鱼马上就出锅。
2: 哎呀，老了，永春呐，
3: 哎。
2: 我总是怀念我们当年驾着那个破船出海捕鱼的时光，船上有你，有我，有阿红，还有岛上那个渔民，
1: 还有我呢，
3: 有你，怎么也甩不掉你这个小尾巴。那时候啊，我们的生活苦啊，顾阿红还创作了个顺口溜啊，走路。路高低不平，夜里电灯不明，
2: 对对对，
3: 急事电话不灵，一封航船长停，
2: 对对对，
3: 生活单调苦闷，环境艰苦冷清。
4: 哎，现在想起来还是很传神，传神的啊！
3: 哎呀，那时候啊，能出海捕大黄鱼，给大家伙改善伙食，那是多么高兴的事啊！哎。
5: 林队长啊，你们说要用这破渔船出海捕鱼，我还信不过，没想到这么快就修好了。
4: 快吧！
5: 啊，
4: 嘿，嘿，哎，不是说大黄鱼喜欢生意吗？我敲船板，他们也不过来呀。
6: 哎，哥，我来敲。
4: 哎，
6: 哎，哎，哎，哎，哎，来了来了，老哥！哎，队长，这可是我敲来的。
7: 好好，记你功。
5: 来来来，往后站，下网了。
7: 渔网什么情况？
4: 怎么了？
5: 网在水下被卡住了。哎，这船太破旧了，我下去看一下。
7: 哎，陈永春，当心！
5: 准备缆绳。
4: 渔网撒下去了，渔网撒下去了，
7: 来抓住缆绳，快上来，
5: 来，抓不住啊，
4: 永春，
7: 永春，阿春，
4: 抓住抓住，
5: 今天风浪大，水里的人会撞到船舷上，抓住轮胎，嗨，
7: 阿红，看住渔网，我去救阿春，
4: 好，
7: 阿春，我来了！
4: 建华，阿春，你们要小心呐！
7: 阿春，坚持住，
4: 坚持住，
7: 抓住了。

0: 阿轩，坚持住，我来了，我来。
1: 队长，醒醒，队长！
0: 顾阿桃。
1: 是我，哥哥去替你打病号饭了，我替他看护你。做噩梦了。
0: 谢谢你。头好痛、啊
1: 哎呀，你别乱抓，医生给你包扎了。
0: 包扎？
1: 嗯。
0: 哎，我是在船上，怎么躺在宿舍里了？
1: 啊？你担心陈永春跳进海里护着他，结果你被风浪打到了船舷上，撞晕了。
0: 永春没事吧？
1: 嗯，阿春哥他没事，你放心好了。
0: 没事就好。
1: 建华哥，你真好。
2: 医生说你伤得不重，关键是劳累过度，你得好好休息一下。
1: 给桃子罐头。我给你打开啊。
0: 哪来的？
1: 我哥哥给我买的。
0: 那你留着自己吃吧。
2: 人家就是拿来给你吃的嘛。
0: 我不需要，这都是你们小孩子吃的。
2: 我才不小呢。你等着，我再过一年四个月就十八岁了。
1: 你别着急啊。
0: 我着什么急啊？
2: 那你也不能一点也不着急。我谁啊？谁在外面？笑什么笑？我在替我哥哥看护队长，你们来干什么？
3: 我们也来看护队长啊。
2: 对呀。不行，我建华哥他睡觉了，你们要爱护他。哎，不对，你们不能，不是，是我在，
3: 是你在爱护他。
2: 哎呀，小妹，
4: 阿桃小妹妹，你真的是好眼力，队长心地善良，身体强壮，你一定是看上他了吧？
2: 少爷，你们瞎说什么呀？
3: 你们看，他还不承认，我们在门外都听见了。
4: 就是的。可是你还小，十八岁以后才能结婚呢。哦，你看我们
3: 真是慰问队长了。
2: 不用，我很快就能长到十八岁了，我就差一年零四个月了。你们，
3: 队长有人看上你了。
5: 我总是想啊，垦荒队解散那个时候，那是1960年吧？
6: 对，
5: 有关部门正式宣布大陈岛的青年垦荒队光荣地完成了垦荒历史使命，正式解散。嗯，垦荒队员可以离开海岛了。由政府和个人双向择业，可以到各个部门当干部，也可以到各行各业担任生产技术骨干。嗯，那个时候啊，所有垦荒队员这个心情都很激动，也很复杂。
7: 是，
5: 哎，
7: 就是那个时候，我和建华结婚了。婚礼是杨书记给主持的。
8: 对。
9: 就那个艳阳天来哟。
10: 好了，同志们，我们是中国人，要尊重老祖宗的婚礼传统。我们又是新中国的共青团员，现在我们就来个新旧结合，好不好啊？
11: 好！
10: 林建华、郭阿桃，立正站好！
12: 哎呀，立正站好！
13: 站好！
10: 看着我！
14: 看着杨书记！
10: 人呐，要敬天敬地敬祖宗，
6: 这个礼节一定要有。
8: 对，
6: 来，一拜天地。下面应该是二拜高堂。
8: 对，
6: 因为双方的父母都不在身边，我提议呀，向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鞠躬。再向共青团团旗鞠躬，向我们大家鞠躬。我们的共青团，我们的垦荒队，就是他们的家，我们就是他们的亲兄弟亲姐妹。
8: 对，
6: 你们说对不对呀？
8: 对，
6: 夫妻对拜。祝你们相亲相爱，白头偕老。
11: 相亲相爱，白头偕老。
12: 小贵子，多子多福。
6: 好了好了好了，那是人家夫妻之间的事情了，就不劳烦你们操心了。林建华和顾阿桃的婚礼就圆满结束了。哎哎哎哎，回来回来回来，你们啊先不要忙着入洞房，我要借着这个机会说一下垦荒队解散的事情。同志们，从我们把第一面红旗插上大陈岛到现在，已经有几批垦荒队，总共是467名垦荒者来到岛上参加垦荒建设了。通过五年多的艰苦奋斗，大陈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断壁残垣变成了整齐的房屋，小路修成了大路，筑了堤坝，造了水库，还有了学校、医院、文化站、广播站、加工厂、砖瓦厂、渔业机械修理厂。你们光荣地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任务，我代表共青团组织感谢你们。
8: 好，
6: 明天我们就要分别了，有的要离开，有的要留下。我说不管留下还是离开，只要心里装着大陈岛，就永远是大陈岛的人。因为自从红旗插上了大陈岛的那一天，我们的青春就和大陈岛永远地连在了一起。
8: 没错，
6: 大陈岛青春常在。
11: 大陈岛青春常在。
5: 青春大陈岛。

0: 大陈岛青春直播网站继续，我是主持人小鱼儿。宝子们，今天要介绍两个人，一位呢，当当是张静怡小同学，他们几个同学给总书记写了信，而且荣幸地收到了回信。现在他也是大陈岛的名人了，我们请静怡跟所有的网友朋友们了解去吧。啊，我是听着爷爷奶奶在大陈岛垦荒的故事长大的。 我们谁都没有想到，总书记会给我们回信。还是阿桃奶奶说的好，这是因为总书记一直惦记着我们大陈岛，一直惦记着大陈岛的老垦荒队员。总书记的回信，不只是对我们大陈岛垦荒精神的肯定，更是对我们几代垦荒人最殷切的希望。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全面发展，长大以后，把我们的大陈岛建设得更美丽。
1: 让大陈岛的人民更幸福。哇，
2: 张静怡小同学说的棒棒的，宝子们给他点个赞吧。接下来呀，我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二个人，他是飞龙湾童王养殖场的厂长陈旭。陈厂长好。
1: 网友们你们好，我爷爷陈永春是第一批青年垦荒队员，他眼中的大陈是荒岛，我爸爸陈小春他眼中的大陈是鱼岛。 我叫陈旭，我眼中的大陈是美丽的休闲旅游岛。我女儿小甜甜眼中的大陈就是充满幻想的美丽世界了。我们一家四代人见证了大陈岛的变迁。大陈岛有十几家深海养殖场，我们飞龙养殖场是最大的。台风过后啊，欢迎大家再来赏黄鱼、钓黄鱼、吃黄鱼、购黄鱼，让快乐的大黄鱼一直游进你的家。
3: 哇，快让快乐的大黄鱼游进我的家吧！<笑>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公屏上的留言。跟台湾的赵先生连个麦怎么样啊？赵先生你好。
4: 小姨姑娘你好。我的祖籍就在这个大陈岛上，那一年家里人都被迫去了台湾，
3: 只有我的祖父侥幸躲过了搜捕，留在了岛上。
4: 哦，我知道这件事，我听老队长爷爷讲过，您爷爷的羊被地雷炸死了，垦荒队买了他的羊，好像还请他做了捕鱼队的顾问。爷爷去世的时候，垦荒队还给他开了很隆重的追悼会。
3: 我爷爷的事情我是知道的，太感谢你们了。陈旭厂长，我去大陈岛参观过，现在。
1: 想在台湾搞一个大陈岛王鱼专卖店，李能不能给我供货哦？价钱好商量啊。好啊，赵先生，没问题的。台湾同胞两岸一家人嘛。大陈岛上有个海峡两岸相亲园，那里面有我的大黄鱼专卖店，欢迎您随时过来，大家一起合作发财嘛。
4: 就是嘛，随时沟通，随时交流啊。
5: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四号台风飞鸟中心位于台湾以东270.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8.2。这次台风来的古怪啊！就是啊，一会儿强一会儿弱的。丹丹，爸妈，你们看我这件衣服怎么样？
6: 这有点太花哨了吧，珊珊，
5: 你是去参加运动会的？李教练说了，比赛结束让我们在青岛好好逛一逛。这，嘘，
7: 小点声。
8: 我叫电话。哦，丁镇长，
9: 刘书记啊，陈旭在我这儿，还是商量飞龙湾童王养殖场抗击台风的问题。他希望我们党委扩大会议召开之后，能给他一个确切的答复。
8: 好，我还要多请几个人参加。那就这样，再见。
10: 喂，老队长爷爷，我是刘海波。
1: 镇党委要召开一个党委扩大会议，请有经验的老顾问们参加。您要是有时间，过来一起聊聊呀。还有阿桃奶奶、陈永春爷爷、顾阿红爷爷，
0: 愿意过来就都过来，我现在就派车去接你们。
2: 哦，可以的，你让车过来吧。
3: 哎，建华呀，
2: 啊，
3: 友情提醒一句啊，我们可都老了，人家请我们去不一定就是真要听我们讲什么，而且当政的那些啃三代，人家至少都是本科生、研究生的学历，我们可别乱放炮啊！
2: 哎呀，知道知道。阿桃啊，
3: 啊，
2: 我们是大陈岛的顾问啊，有了事情就应该顾，就应该问。
3: 是，
2: 你看看这墙上的照片啊，那是2006年总书记来大陈岛视察的合影。那个时候他还是浙江的省委书记，就非常关心大陈岛，问得非常详细啊。啊，出海需要几天呢？产量多少啊？捕鱼用什么网啊？一年收入的数字啊？啊，临走还勉励我们要建设好自己的家园，大陈岛开发建设大有可为。哎，这些话我一直记在心上。啊，
3: 哎，
2: 啊，车来了。走吧，你看我衣服都穿好了。
3: 哎呀，好好好。
4: 哎，这个台风情况
5: 是吧？
4: 啊，实际很严重。
5: 是
4: 啊，
1: 同志们，刚才丁镇长讲了全岛抗击台风的各项工作检查情况，岛上各个设施都基本上落实到位了，很好啊。那么下面我们接着讨论陈旭厂长提的问题。这个飞龙湾的通往深海养殖场啊，现在面临着一个两难的抉择。已经换成铜合金的网，对抗击这场台风是没有悬念的。需要抉择的就是那几处原先的抗风浪养殖网。用的时间长了，网衣和构件上的附着物多了，遇到超级台风的时候就容易出现状况。
4: 对呀，我就早就说了，确实那是个。
1: 如果说要是确保安全的话，就要加固底部的缆绳，加多加重一些锚箱。可是这么一搞的话，至少要花费1000万。
4: 对，1000万，
1: 有点多啊。这个养殖场是镇政府的集体财产，陈厂长希望在我们这个层面能做个决定。
6: 刘书记，我再补充一句。做养殖场是搞经济，这搞经济就要考虑到价值。如果说台风到了大陈岛还是只有十级风三级浪，那我们这1000万可就是打水漂了。
4: 问题是这个险我们冒不起呀，损失太大了。
6: 就是啊，
7: 要是白投入那损失也不小，1000万那可不是呗。
8: 家有千万喘气儿都不算。我说这个养殖场这个行业这不好做。
4: 哎呀，这不好做也要做，做事情总是要冒几分风险的嘛。
6: 对，
1: 老队长啊，您有什么建议
2: 啊？
1: 大家静一下，静一下。
2: 我先说一件事情吧。那年刚登岛啊，我们要去开垦一片荒地，杨书记把我叫住了，说那块地还没有人去过，说不定有地雷，还是用羊先趟一遍。岛上啊，原来有几只羊都让地雷给炸死了，这次要用就得驾船到大陆去买了。

0: 来回要两天的时间，我们都不同意。但是杨书记非常坚持。羊来了，三只，还真引爆了一颗地雷。
1: 哎呦，我的真是！
0: 哎，那颗地雷的爆炸声，让我铭刻在心。
1: 哎，真悬呐！
2: 太危险了。
0: 还有一次，啊，就是飞龙湾养殖场。2010年的春天，我是大陈镇的镇长，负责多种经营这一块。当时养殖场的厂长是陈永春，他发现了一种最新科技产品，就是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抗风浪养殖网箱啊。当时是最新型的聚乙烯纤维材料啊，强度高，重量轻，耐腐蚀，什么什么都好，就是太贵了，3000万。我当时抱着侥幸的心理，决定过两年再换。没想到，黄鼠狼是单咬病鸭子啊，真的就来了一场强台风，14级大风，5米高的浪，网全毁了，鱼都跑了。3年辛苦忙，3天赔精光。有人说亡羊补牢犹未晚也，错，晚了。整整一年，养殖场的大黄鱼没有任何产出。我这心里，
3: 老队长，您别激动，喝口水，慢慢说。
1: 就是喝口水。
0: 这些年啊，有不少人总说人老了别总是多嘴多舌的，包括我的老爱人阿桃也这么讲。可是我呢，总觉得该说的还是要说，该讲的还是要讲。习总书记那么忙啊，中国的事情，世界的事情，还挂记着我们大陈岛的事情。给我们回信，我们可是大陈岛的人啊，啊！
1: 是啊，
0: 当然了，1000万不是小数，对养殖场来说是个压力。所以刚才我和阿桃商量了，
4: 对，
0: 捐出我们家所有存款，再由阿桃的贸易公司兜底。
4: 对，我现在就可以把款转到养殖场的账面上。
5: 哎，那我也有些存款啊，家长
6: 也算我一个。
5: 对，
6: 别看我古阿红的公司小，添个蛤蟆思两粒。
5: 哎呀，就是啊，人多力量大嘛，哈，都算上。
3: 老队长爷爷，各位爷爷奶奶，你们都是老垦荒队员。当年给我们创立了大陈岛垦荒精神，现在还在为大陈岛的经济文化建设献计献策，还要出钱出力，让我们感动啊。说到资金，你们的情谊我们心领了，尽管这个数额确实不小，但是只要应该花，我们毫不犹豫。退一万步说，就是真需要集资，也应该是我们这些垦三代冲在最前面，大家说对不对？
7: 对。
3: 1000万资金需要从几个方面来筹集，大家都想一想，哪个地方是可以暂缓进行的，先调过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1: 是啊，都想一想。
3: 那个翻板队去青岛参加亚洲大赛要带走一笔资金，我建议可以先留下来。
5: 哎，不妥吧，刘书记？
0: 哎，
5: 要是不交费用，他们翻板队去了会没有场地训练的。
1: 哎，这个是不是很严重？
3: 那就先不要去了，等台风过去再走。我们当今的工作重点是全力以赴完成铜网养殖场的旧网加固，其他的都要为这个让路，这是个原则，大家同意吧？
8: 同意。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春大陈岛》第二集，剧中人刘海波由武术演播，林建华由王波演播，李强由郑昌盛演播，陈永春由陈冰演播，顾阿红由丁新安演播，顾阿桃由钟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季颖、王宇、香香等。解说文佳，主题歌词曲于祥国，主题歌演唱美惠。本剧由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中共台州市委宣传部、中共台州市椒江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0: 北京时间2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22: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离开你是完成错误的决定，后悔失志，从我家己苦到家己。关于你的代志，只会当关心，也袂当做啥物。若想起你。

0: 北京时间2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潮，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时常想起关于我们的过去。

早学会拒绝。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镇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面总有些缺陷，若果不甘心去闻，闻到最美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我哋而家咁鬼人齐，我哋应该即刻放低所有问题，一齐轻松倾通宵计。唔开心嘅事由得佢沉落海底，当重新开始过，明天会更好、啊。呢、这个思想真系一流，缩下膊头，喐埋个头，拍下对手，快乐根本冇定义，我好有诚意，我想要大家开心。

0: Yeah,
1: you crazy, Hanjin. 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

嘢咁抵，你话我唔买都要买嚟睇，识嘢咪唔会中计，咪当我含住条金锁匙出世。价钱有乜嘢相差，你考唔到呢个价格专家。难听啲就叫揾着数，我只系想睇住个数簿。笋嘢唔系成日执到，买棵菜搭两条葱都好。冇错，悭得就悭，但系小便宜我系唔会贪。买嘢买鞋买衫，其实最紧要系。

资放假 OT 不给，等花红没机会，裁员把红字变黑，可又乱投资，说是为了减税，搞到员工好累，结果利润都没，贪小便宜吃大亏。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把握这好机会，便宜货最难追，什么货有问题也不能退，这算是什么机会哈？跳楼甩卖不至于狂买，吐血清仓不至于割卖，整天斤斤计较太无奈，成大事者不做。

这傻逼，你总是以为对人好心，人家会好好待你，简直是岂有此理，人家在利用你，他不睬你算你好运，这是有钱人用来骗穷人的洗脑机。你看我汽车手表都是名牌，看起来一表人才，其实是三 A 冒牌，妹妹都说我帅呆，都想住我豪宅，月租四万五，月薪只不过五万。

0: 阿仔好心你生性啲，我同你老豆好锡你，你知唔知？由细到大话亲你，都当我吹 B B。人蠢真系冇药医，我都唔想咁样话你，但系有时你真系令到我好激气，成日挂住玩，一次又一次，不停咁样撞板。你唔中意读书 ，OK， 我都唔拘，弊在唔知你同啲乜嘢人玩埋一堆，令到我好心碎。话你两句，你仲咁大胆驳嘴。咁多年嚟，每滴眼泪为你而流，你有冇考虑过我做阿妈嘅感受？以前冇，但系而家有。
1: 妈妈，妈妈，对不起。

咦，乜咁啱？咁耐冇见，估唔到我哋会喺呢一度撞翻。点啊？你近排环境好唔好？记住帮我问候下细伯同伯母。我咪又系咁，暂时仲未黐线。谂翻以前，我哋真系玩得几癫，想做古惑仔。自从睇完套戏，我话我系陈浩南，你话我似包皮，两兄弟。出生入死，你简直当咗我家系你自己屋企。咦，你同阿边个定咗婚未？谂住摆几多围，有边个会嚟？我应承过会做你伴郎，我系讲真。咩话？你上年已经结咗婚，恭喜晒！喂，我先走啦，你行嗰边啊，我行呢。

思念成绩作乱，我狼狈不堪。没想到洒脱竟是伪装，回忆天地涌上，我想要斩断，却又手软，猝不及防，没躲过思念的回马枪。时间不断，迷乱，还是旧情难忘。

些人的遗忘，总说男人要一面独当，爱情离场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2: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2: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2: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贝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

0: 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

0: 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4: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 这三个

0: 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
1: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0: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13.1%和38.9%。
2: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4: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3: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5: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6: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7: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手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使之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8: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7: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8: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7: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戟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9: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7: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戟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8: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

0: 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六月，中欧班列中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0: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4%，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1: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0: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

0: 是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俄乌与中东局势存在何种关联？
1: 上半年个税收入达9000亿元，国家税收半年报成绩如何？15五税收改革又将如何展开？
0: 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究竟是否产能过剩？谁在炒作带节奏？打的是什么算盘？
1: 9086个公交站点集体体检，成都对全市公交站点微调，怎样实现走出大门就能上公交？
0: 黑中介发假房源，交钱就能买认证。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平台上的房源发布账号藏着多少暗招数？
1: 风险瞭望，英国将向乌克兰转让电子战技术，助乌克兰提升远程袭击能力，对俄乌战场影响几何？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1亿元。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29号3:01在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3.0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8号在联大通过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过渡决定后发言指出，政府间谈判是讨论安理会改革问题的唯一合法平台。孙磊说，中方欢迎联大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口头决定，将本届联大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技术性过渡到下届联大。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就日前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一事通电话，瑟比加呼吁避免事态升级，阿拉格奇强调相关损失必须得到赔偿。也门胡塞武装28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对一艘沙特阿拉伯籍油轮实施军事打击，理由是该船违反其针对沙特实施的海上航行禁令，并无视其发出的警告。声明称，行动中使用了多枚弹道导弹，并迫使该船掉头返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会晤后泽连斯基表示本次会晤成效显著，会谈核心聚焦乌克兰获取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等事宜，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 据日本当地警方29号消息，日本熊本县加岛町因强震而爆炸坍塌的商场内已确认有两人死亡。据熊本县政府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凌晨，已有8人从建筑物内被救出，其中2名20多岁的女性确认死亡，另有1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此外，5人受伤，均无生命危险。据报道， 熊本县28号发生的强震造成位于巴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据报道，此前有11人被困该工厂。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28号在该国首都利马宣誓就职，任期至2031年7月。 当地时间28号，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宪法法院宣布，该国总统选举的计票结果已经过审查核实，确认卡洛斯诺瓦在7月19号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获胜。体育方面， 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28号进行男子团体花剑决赛， 由蔡俊彦、张家朗、梁千羽、何成谦组成的中国香港队 44-45 击败卫冕冠军意大利队，获得亚军，创造了中国香港队在该项目上的历史最好成绩。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东西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河南中西部、 吉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出行人员提前做好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分别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这是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内塔尼亚胡首次访美。过去数周，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在伊朗战事上的分歧日渐公开。
2: 泽连斯基到访美国的时间同样耐人寻味。俄罗斯近期大幅增加弹道导弹攻击频率，不应于26号再次袭击基辅。乌克兰也加大了远程无人机打击力度，持续对俄境内目标发动袭击。泽连斯基急于与美国开展反导防御及战略合作。
1: 当天首先举行的是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会晤，会后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谈，
2: 重点讨论了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拦截弹以及推动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等议题。随后，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了伊朗核问题、中东局势以及推动亚伯拉罕协议进一步拓展等议题。会后，内塔尼亚胡将会谈形容为非常成功，并表示双方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等目标上保持一致。
1: 不过，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白宫对伊朗问题外交进展缓慢感到不满。特朗普在会晤前还公开批评内塔尼亚胡提前披露了双方拟讨论的涉疑议题。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更希望推动外交降温，而内塔尼亚胡则主张继续保持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压力。双方在后续政策方向上仍存在一定分歧。
2: 美国媒体认为，两场会晤虽然分别聚焦乌克兰和中东局势，但共同反映出了特朗普政府当前面临的外交挑战：一方面继续巩固盟友关系，另一方面努力寻求通过外交手段控制地区冲突，避免美国进一步卷入新的地区危机。
1: 的确，一段时期以来，中东战事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俄乌和平进程也陷入了停滞。 然而，乌克兰近日对里海水域伊朗商船的远程打击提醒国际社会，
2: 每一战事与俄乌冲突正呈现出彼此

0: 交织、相互牵制的态势。
1: 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也认为，当前形势下，美国对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的立场存在着紧密关联，而美国政府无论在哪个方向上搞政治操弄或者直接诉诸武力，战略目的都是相同的，那就是对内试图赢得选举，对外维护美国霸权。
2: 首先，从战略牵制来看，两场战争呢，从不同角度对美国形成制约。中东战事导致其难以将全部精力、物力、财力集中于俄乌战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俄乌冲突走向。两场战争都对全球经济秩序，特别是能源市场构成冲击，反过来牵制美国战略。从地缘博弈看，无论是通过俄乌战争消耗俄罗斯国力，倒逼欧洲分摊围霸成本，还是通过美伊战争消除中东反美核心力量，重塑中东格局，二者其实都服务于美国维护其全球霸权的总体目标。从国内政治看，政治选举与国内舆论对美国在两场冲突中的立场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国内选情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有一定的牵制效应，促使美国在打谈并行中寻求妥协。另一方面呢，美国国会参议员，也就是援乌制俄、挺以反伊的关键操盘手之一格雷厄姆近期去世，可能会影响美国的好战派的势头，间接影响俄乌战争和美伊战争的斡旋空间。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税收数据就像国民经济的晴雨表，企业的进与出、销与购，在税收数字里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可以说，读懂税收账本，就能触摸到我国经济的脉动。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我国税收的半年报究竟交出了一份怎样的成绩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7: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8: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7: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胡静林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8: 受重点行业发展向好的带动，全国个人所得税申报工资薪金的总额增长了5%，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13.1%和38.9%， 新能源的应用啊，也在不断的提升。
7: 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再分配的重要工具，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王世宇介绍，在今年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全国超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
9: 年收入12万以下的群体，在享受了6万基本减除费用、三险一金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后啊，基本无需缴税或者只需少量缴税。超过70%的人群啊，汇算后无需缴税。在有税人群中，超过60%适用3%的税率，也就是最低档税率，反映出个税调高汇低效应进一步显现。需大额补税的重点人群补税申报率达99.96%，纳税遵从意识显著提升。
7: 王世宇表示，从上半年收入和这次汇算的情况看，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效应持续显现。
9: 个税收入达9000亿元，高收入群体缴税占绝大多数。今年上半年呢，税务部门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约13%，成为我国第三大税种。相关资本类所得对个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相关的从业人员收入明显增加。税务部门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的纳税引导规范，也对个税带来一定的增收效应。
0: 从这些税收大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税务部门将深入推进依法治税、以数治税、从严治税，切实强化合规管理，维护法治公平。那么，十五五税收改革将如何来展开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十五五期间，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道树介绍，税务部门将发挥垂直管理优势，加力推进整治内卷式竞争。
10: 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进一步把开票经济收税问题纳入整治范围，发布纳税人合规开票的正面负面清单，加力救治开票经济带来的内卷式竞争问题。同时，针对一些地方变换手法搞违规招商引资的行为，动态更新完善风险监控指标，持续加强疑点扫描和核查，对查实的问题督促各地进行整改。
7: 税务部门还将进一步加强税收政策统一适用管理。王道树表示，税务总局将与财政部等部门一起加力推动规范税收优惠政策，
10: 强化税收优惠政策适用管理，重点聚焦减免税规模大、涉税风险高的优惠政策，制定合规享受和错享骗享的正面负面清单，确保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合规经营主体，有力防止政策执行不规范、不统一而对市场公平竞争产生的影响。
7: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去年6月20号，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公布实施。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荣海楼介绍，随着规定落地，平台内商户合规开票、据实申报、依法缴税的意识逐步增强。
11: 今年一季度呢，平台内的小规模纳税人向上游企业取得的发票金额同比增长了48%，环比提升了20%，较去年首次报送的时候发了1倍多。申报缴税的平台内商户的数量较规定实施之前增长了37%，较上次报送的时候啊提高了5个百分点，线上线下税收负担差异进一步缩小。我们也希望啊各平台企业继续履行好涉税信息的报送义务，税务部门呢也将持续的优化服务，规范监管。
7: 税收是企业经营必须承担的基础成本。王道树表示，税务部门将聚焦高风险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群体、重点事项，加快完善税务监管机制。
10: 特别是恶意偷逃税行为的高压严打态势，持续加强税务稽查。同时，对于守法遵从者，我们想方设法予以激励和支持。比如，我们会同金融监管部门深化银税互动。今年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通过银税互动为守信小微企业发放贷款272万笔，助力守信企业缓解融资难题。十五五期间，税务部门将持续坚守法治正道、 强化合规管理，积极构建

0: 更加法治公平的税收延长环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指出，针对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要全面、客观、公正看待。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
3: 文件中文版共有10000多字，英文版同步发布，除了前言结束语之外共4章，分别是全面客观看待全球产能及所谓过剩，对产能过剩相关四对关系的看法立场，中国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那么到底什么是产能过剩？谁在炒作产能过剩带节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4: 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产业合作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重要路径。然而，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5: 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国际社会对全球供需平衡和产能问题广泛关注，讨论也很多，特别是部分经济体故意混淆概念，将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等与产能过剩挂钩，抛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等论调，以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为由推行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措施。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更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4: 那么，产能过剩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市场经济下的产能供需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不存在持久均衡的产能状态。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
6: 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都位于75%到80%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50%到64%之间。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是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带来的适应性调整，属于产业体制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工业整体上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
4: 发布会上，商务部针对欧盟相关贸易防护工具以及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阐明立场。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
6: 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涉限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2: 与此同时，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0: 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2: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更多采用公共服务、技术标准、技能培训等市场化引导性手段，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但另一方面，如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出台违规产业政策，以邻为壑，限制竞争，那么就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从2022年到2031年提供7500亿美元各类补贴，其中获得补贴的电动汽车需满足本土或北美生产和销售等条件，将其他国家和地区排除在外。
1: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中国生产的电脑、手机、家具、服装、玩具等消费品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降低了消费成本，缓冲了通胀风险。中国的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出口有力支撑了贸易伙伴的工业化发展。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3: 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积极推动进出口的平衡的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打造出口中国品牌计划，每年举办超过100场的进口促进活动，致力与全球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在白俄罗斯、德国、泰国等地举办的出口中国境外活动上，许多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签订了意向的采购合同，拓宽了进口采购的来源，为各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搭建了更便利的渠道，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收获了互利共赢的合作友谊。
1: 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文件提出中方倡议，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加强政策协调，扩大市场开放，共创合作机遇，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4: 过去10多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不知道您平时出门的时候是否经历过这样的困扰？从小区正门走到最近的公交站得走上一段，公交与地铁没有办法无缝换乘，也得走上一段。平时倒也罢了哈，要是赶上大热天、下雨天，手里再拎着大包小包，或者早晚高峰着急赶车， 那么这最后一小段路真是让人心里犯难，腿上呢也发沉了。
6: 没错，这看似只有几百米的距离，但影响的恰恰是咱们日常出行的最后一步的体验。那眼下成都公交启动中心城区公交站点排查优化，全面梳理9086个公交站点，在道路安全允许的条件下微调站点的位置，缩短市民步行乘车距离，实现走出大门就能上公交。那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舒、四川台记者王璇、李慧娟的报道。
7: 在成都市成华区华油路138号院小区门口，完成迁移的华油路西公交站已经投入使用。与调整之前相比，站点向小区门口挪动了大约70米。西公交站已经投入使用。与调整之前相比，站点向小区门口挪动了大约70米。记者实地测量发现，从小区大门走到新站点，步行时间减少。成都公交集团北兴巴士有限公司客运市场部部长潘鑫：
8: 在整个华油路从三友路口到前锋路口之间，我们经过排查，只有这个138号院这个小区出入口，所以我们将这个站点移到了小区的出入口30米的范围以内，更好的去方便我们一老一小的市民的出行服务。
7: 原有公交线路及站点保留，上下车位置向居民小区挪动了70米，不仅实实在在地减少了市民步行的距离，也让老幼病残孕等群体的乘车体验更便捷更省心。
9: 这儿夏天到了也是个出门就是地铁公交这些很方便了，我买了东西下车也回家了。
10: 两个小区特别是老年人很方便的，又不怕淋雨，又节省时间。
7: 目前成都公交的站点网络已经覆盖全市，基本实现了有站可乘有车可达。近年来随着城市高速发展和出行需求多元化，有站点和很方便之间逐渐产生了断层。为了缩短市民乘车步行距离，推动公交服务从有站点向更便民升级，成都公交集团推出了专项行动，对5个中心城区、成都高新区南部园区、四川天府新区范围内9086个公交站点开展全面排查，在满足道路通行条件的基础上，逐步把站点向小区出入口、地铁口、学校、医院等人流集中点迁移。潘鑫介绍，在兼顾道路安全、车辆通行、线路联动等前提下，站点迁移将尽可能实现公交站与客流起点或终点距离控制在50米以内。
8: 本次调整我们是按照客流优先、安全合规、一站一策的一个原则，对接我们的小区的出入口、商业综合体出入口以及医院、学校、景区的主要出入口50米范围内进行我们的这个站点迁移，缩短我们乘客的步行距离。目前我们公交集团是摸排了整个成都市9000余个这个公交站点，第一批在7月31日以前将调整150个。
7: 潘鑫表示，接下来成都公交还将依托大数据，结合市民反馈，持续优化公交站点布局，让市民出行更暖心、更舒心。
8: 市民如果对我们的公交站点设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可以向我们进行反馈，我们将结合道路的这个通行条件情况，向市交管局和市交通局报备，以后呢就可以迁移我们的站点。
5: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6: 打开地图找房，还有刷社交平台找房，似乎都比传统房地产中介的 APP 更加直观。为了确保真实性，平台会对中介进行蓝 V 认证。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互联网渠道花钱就能够买端口，交一张身份证照片就能够随机挂靠到正规房产中介的名下，变身蓝 V 认证的中介。那这样的蓝 V 认证会对消费者有哪些具体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的报道。
11: 山东济南的侯先生是一家民宿企业的经理，今年5月他接到税务部门的电话，对方称其公司被租户投诉不开发票、不退押金。侯先生一头雾水，虽然公司注册的经营范围包含房地产经纪，但他们压根没开展过这项业务。
12: 我们是有这个资质，但是我们不是做这个业务的，不是做房屋租赁这一块的。然后受害者告诉我们说是在地图上看到了租房信息，然后联系了个中介去租了一套房呢。 住了有半年，到期了，退房子退押金。但退押金的时候，对方意思是说30个工作日之后才能退，但是一旦到了第30个工作日，对方就失联了。
11: 原来租户被骗后联系不到当初租房的中介，只能按照地图 APP 上显示的蓝 V 注册信息找到侯先生的公司维权。侯先生这才知道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冒用了。通过该地图 APP 搜索发现，一共有6家黑中介冒充他们公司从事房产中介服务。
12: 我们发现有6个黑中介用了我们的营业执照。当天的时候，这6个黑中介往外出租的房子就已经达到了200多套。到现在为止，到底出租了多少我们不知道，到底后面我们还要面临多少个人找我们维权我们也不知道。
11: 通过联络地图 APP 企业，侯先生被告知是地图 APP 的渠道商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伪造了侯先生公司的营业执照后上传至地图 APP， 并为这6名中介违规进行了蓝 V 认证。
12: 通过自查，是个第一个上传我们营业执照到数据库当中的是浙江昭天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渠道商，这个渠道商下面的员工是他伪造了你的营业执照，然后上传到了数据库当中。
11: 侯先生向记者展示了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图片，虽然公司名称一致，但与真实的营业执照相比，文字排列明显不同。而且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登记机关的公章只显示了一半。侯先生向记者出示的图片显示，就在他们向平台反馈后，6个黑中介的信息被下架，可没过多久，他们又换上了另外一家公司的身份进行了蓝 V 认证，出现在了地图 APP 中。
12: 那6个黑中介被他们下掉了这个权限之后，没有超过10分钟，那个开端口的公司立马就给他认证了另外一个公司，新用的那个营业执照是他们以前注销过的，已经被收走了的营业执照。
11: 对于违规上传营业执照的问题，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包先生表示，此举并非公司行为，而且上传的所有资料的真实性他们都无法核实。
4: 那些资料其实都是经纪人自己，就是还有业务员他们自己上传的，我们只是负责一个审核而已，资料的真实性其实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核实的。
11: 包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事情发生后，地图企业已经取消了他们公司的代理资质。
4: 我们济南没有业务员，是我们的代理。这些东西应该都是购买的人跟代理他们自己找的营业执照或者是怎么样子。但是这个呢，肯定不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行为。在很多的平台都是要提供营业执照，但是没有一家是跟工商联网的嘛。那我已经被取消代理资质了。
11: 记者联系到了冒用侯先生公司营业执照的一名中介人员王某某，他表示有代理通过微信联系过他，表示可以在地图 APP 上开端口，一季度1200元的费用。至于为何先后选择了这2家公司认证的蓝 V， 他并不清楚，也拒绝透露自己实际在哪家中介机构工作。
13: 为什么把你注册成另外一家公司啊？您实际是在哪里工作的呀？
14: 我不清楚这个情况，那不是他们认证的吗？
13: 怎么做的你就成为这个西周房地产公司的营业执照了显示的？
14: 人家不说了吗？交钱就行啊。
13: 出问题之后端口公司又给你换成另外一家名字，这个你们知道吗？
14: 他给换的呀。
11: 目前侯先生所在公司正准备起诉冒用公司营业执照的几个中介及涉事企业。
0: 记者在多个互联网平台搜索发现，各类 APP 的端口都有售卖。所谓端口，是业内对平台认证信息发布渠道的俗称，开端口的门槛低得惊人。继续来听报道。
11: 以某地图端口 APP 为例，它的应用介绍显示，专为房地产经纪人设计的一款高效获客工具，全面覆盖买房、租房、商业地产业务。有卖家告诉记者，上传身份证和半身照，无论是地图 APP 还是主流社交媒体 APP 的蓝 V 认证，他们都能满足。这位卖家还明确表示，端口费并不进他个人的腰包。
15: 如果是租房是2400一个季度，然后40套，没有其他费用。你提供手机号、身份证反面和上半身照片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给您注册一个端口 APP， 随便弄一个就可以了。但哪家公司对你来讲无所谓，你的核心的诉求就是能挂帖子上去，能有客户看到你帖子给你打电话或者微聊找你，然后进而转到线下形成带看成交。 你要选中原选链加选贝壳选啥都行，可以随便选。注册好了之后，你是在端口 APP 去交费，钱是交给官方直营的对公账户。
11: 有卖家交了底，虽然可以做蓝 V 认证，但企业不能随便选，因为营业执照信息都是他们买来的。
16: 你们这个公司的话能给我认证成什么公司呢？是我可以选吗？
2: 整公司的话不能指定，资质是可以开你想要的房地产中介，还有房地产开发商资质。我这边我就是

0: 昆明某房地产有限公司揽位。通过天眼查发现，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还在同一地址注册了多家名字相似的房产公司，这些公司留的都是同一个打不通的电话。对消费者来说，如果联系这些加 V 的中介，则有可能遭遇虚假房源、交信息费等套路。江西南昌的刘女士在某社交 APP 上看到了合适的房源，就联系了中介，结果没租到房子，反而交了所谓的信息费。
1: 看的房子都是给我推的那种货不对款的房子嘛，他在微信上给我看的又是很好的那种，但是一直跟我说我要的那个小区没有房子了，然后让我再等一段时间，然后我就让他把钱退给我，然后他就说他退不了，那个钱应该是给公司了。
0: 陕西西安的高先生也是类似遭遇，头一次租房，他在某地图 APP 上看到了心仪的房源，和中介沟通后交了300元信息费，之后却被层层转手。
2: 找了一个离我上班地方比较近的一个社区嘛，然后他下边有那个对于这个业务员，他当时说的是我需要到一个地方去签一个单子，租到房子之后，这个所谓的那个服务费用会以这个房租的名义再退给我，签完之后又把我推给另一个那个接待员，然后他带我看的房子和我在上面找那个房子不匹配，好像是假的，然后他带我去看另一个房子，当时谈的价格也确实谈下来了，然后我跟他说这个300元要抵这个房租，他说不同意，找地价我就掏钱的那个公司沟通以后，他们说这个沟通不了。
0: 从事房产中介多年的业内人士徐先生告诉记者，不少违规中介通过这种开端口的方式发布虚假房源或者一房多租等，他们往往靠所谓的信息费、看房定金等方式违规收费，一旦出现纠纷，租户很难维权。
3: 开端口就是人没有官方的渠道，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种个人，他房源端就是二房东，一些二房东手底下有可能有这个员工，你比如说给他找个房子，然后收个定金，客户不签合同了，那定金肯定是退不了了，这是一种。然后你签完合同，比如说逾期几天有这种违约金，合同条款也有可能有问题，然后最后如果说你中途住一半，不管是谁的原因也好，客户住不了这个房子了，他就得违约违约金，然后最后退房提到定损也有很多。
0: 徐先生提醒消费者，这些互联网公司基本没有核实房源真假的能力，更谈不上对违规中介进行惩处，一些互联网公司还把审核中介的工作外包，更无从掌握房源的具体信息。对消费者而言，在非专业租房软件上看到的房源信息一定要仔细甄别，慎之又慎。
4: 去年9月15号起正式施行的住房租赁条例第36条明确，提供住房租赁信息发布服务的网络平台经营者应当核验住房租赁信息发布者的真实身份信息，网络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信息发布者有提供虚假信息等违法情形的，应当依法采取删除相关信息等必要措施，保存相关记录，并向有关部门报告。
5: 而现实却是，部分平台把法定的核验责任外包给了渠道商，渠道商又把审核推给了工作人员个人，蓝微认证费就源源不断地流进平台和渠道商，核验责任却在层层转包当中消失殆尽。那么还有多少虚假蓝微正在揽客？这个本该代表平台认证的信誉标志，如果异化成了交钱就能批量制造的广告位，最终被透支的是整个平台认证的信用根基，其后果不能由消费者来买单。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7: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5: 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7号在普茨茅斯军港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泽连斯基也成为了伯纳姆20号就任以来首位到访的外国领导人。
4: 伯纳姆宣布将向乌方转让一款名为石斗篷的新型电子战系统知识产权。石斗篷是什么？它会对俄乌战场的形势有怎样的影响？从提供成品到转让知识产权，那意味着英国对乌的援助模式发生了怎样的转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王继云的报道。

0: 石斗篷新型电子战系统，大小与平板电脑相当，可以集成到自杀无人机或巡航导弹上。它的体积不大，功能却不少。按照英国方面的说法，它能让无人机在俄军雷达屏幕上隐身。它是如何做到以小博大的？军事评论员宋小军分析，
1: 目前呢，英国给乌克兰的这个所谓的电子干扰系统吧，它的信息和工作原理几乎是没有透露，但是我们可以从它有限的信息当中做一些猜测性的分析。比如说它这个体积是非常小，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带的电量是不够的。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4: 见晋江思城，
3: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欢迎回来，焦点是早知道，早间时段继续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那么和各位呢共同来关注来自于天气方面新闻，提醒大家，那么今天的气温啊，25度到32度。另外呢，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台风方面的一些最新动向啊。那么台风这个云霞刚走不久，接下来这个超强台风白海豚，那么接下来啊，虽然说呢可能目前离我们还远，但是呢它的气流啊随着增大，可能未来呢也会对于我们国家造成一定的这个影响。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台风白海豚方面的一些这个情况啊。那白海豚呢目前的这个位置啊是在这个太平洋的这洋面上，那预计呢它接下来啊也将会持续的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呢也将会持续的增加，那目前呢它也是达到了这个超强台风的这个级别啊。那么由于受到了这个白海豚方面的这个影响，使得这个云系这块啊也是再度呢被搅动起来。那目前呢这接下来啊我们这个晋江这一块那雨带呢可能啊也将会在这儿再待上这么一两天啊。

九点四早知道，那么共同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早间时段呢，再来和大家的一起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体育方面的这些消息啊。那么体育方面，那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几个国家主帅这一块，先来说一说这个走马上任的齐达内啊。那么作为这个法国队的新任主教练，齐达内呢之前啊就已经是这被传言说呢准备接替这个德尚啊来担任法国队的主教练这样的一个职务。那么德尚呢从2012年起啊执教法国队啊长达这个14年的时间，率领球队呢是获得了2018年的世界杯的冠军，2022年啊世界杯上面是拿到了亚军，那在2026年啊也就是今年世界杯啊最终是获得了这个第三。最终是获得第四名啊。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这个德尚啊，作为这个前任主教练，可以说呢是比较有这，应该说是拿到了不错的成绩。只不过呢，连续几年啊，在大赛当中啊，没有能够获得更加突出的这个成绩，才使得德尚啊最终的下课多少有些黯然嘛。而齐达内作为这个1998年法国队世界杯的冠军成员和金球奖得主。他也是完成了自己啊多年来执教国家队的这个夙愿啊。那应该说呢，在此前他也在这个俱乐部主教练的这个位置上啊，是吧，也是经历过了锻炼啊，可以说呢这一次拿下这个教鞭，可以说也是在法国国内可以说众望所归啊。和这个齐达内是吧出任了法国国家队主教练啊，最终呢也是成功完成夙愿不同，皮尔洛就显得多少有些落寞了。虽然说此前啊他已经是被敲定为意大利国家队的主教练的人选啊，但是啊因为呢皮尔洛呢是被爆料出来啊和俄罗斯博彩公司的这个商业合作，最终呢使他在这样的在这个情况之下错失了意大利的这个帅位啊。那么皮尔洛呢在社交媒体上呢也是发表了文章回应了这一事件。他表示啊自己呢已经得知了啊不再是意大利国家队主教练候选人的这个情况，但是呢有必要澄清一些问题啊。那么皮尔洛呢此前呢是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和俄罗斯的博彩公司呢完成了签约，担任他们的全球形象大使啊。而且呢今年5月份他也和另外一位这个意大利的球星马特拉奇一同呢前往莫斯科出席这个宣传方面的活动。当然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说作为这个博彩公司代言啊，那意大利方面虽然规定相关人员不得与博彩公司合作，但是呢只要解约就可以了，而关键是在于这是一家俄罗斯的企业啊。从这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呢，意大利与俄罗斯的关系也在持续的这个紧张，所以说呢皮尔洛呢为这个俄罗斯企业站台的行为才被各方啊欧洲方面啊所不认同啊。那么消息传出来之后呢这不少意大利的政界人士都公开反对自己啊要担任这都公开反对这个皮尔洛呢担任这个俄罗斯国家队的主教练。那皮尔洛呢他也是自己说到，他说在这个职业生涯当中无论是作为球员还是在现在作为教练啊一直呢是严格遵守所工作国家的法律和所签署的合同。那么最近啊争议的涉及到的合作关系啊是当初他在阿联酋工作历程当中的一部分。那此前呢这个皮尔洛呢是执教阿联酋的这个迪拜联合队，那接下来呢这个公司啊这俄罗斯的这家公司呢也是和这个迪拜联合队有相应的合作，因而呢这个接下来他认为啊这样的合作呢纯属商业和体育这方面的性质啊，那对于这种合作赋予政治含义等于强加给他一些从未表达过的也和他无关的一些信念。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是吧，虽然呢这西方国家天天吵吵是体育和政治不挂钩啊，这体育是体育，体育无国界，但是真到了那什么的时候啊他们才应该说啊这最终啊还是要导向政治正确啊。多说两嘴啊，说到这个政治正确的事情，西方国家我感觉啊
近些年以来啊，真的就是被困在了这个政治正确这么样一个怪圈当中啊。大家想一想，在这个好莱坞当中啊，是吧，一些这个电影也好啊，一些这个游戏作品也好啊，虽然说呢可能在政治方面正确了，但是呢在这个养眼或者说在这个剧情啊，在这个票房方面可以说就不那么舒坦了。那么最终啊，这个意大利队的主教练的人选，那最终呢是由这个曼奇尼来担任了。曼奇尼应该说大家也知道，对于这样的一位主教练，大家并不是特别的陌生。不论是早前在这个俱乐部执教，还是说啊曾经在这个国家队的执教履历，曼奇尼啊可以说呢也都是这个非常的丰富了。他呢也是执教过俱乐部方面啊，有这个拉齐奥队啊，包括这个国际米兰啊，包括曼城啊等等。那2018年7月份的时候，曼奇尼亚也是曾经担任过意大利国家队主教练的这样一个职务，甚至在2年之后啊，带队拿到了当时欧洲杯的这么一个冠军。但是呢，由于和意大利足协存在着矛盾啊，曼奇尼呢。

在2023年的8月份啊，是离开了意大利主教练的这个位置，转而担任沙特阿拉伯队的主教练。2024年10月份，曼奇尼呢也是在再度离职，那么在此后呢担任过萨德俱乐部的主教练。那今年6月，曼奇尼呢也是从这个萨德俱乐部主教练的位置上离开，可以说呢也是开始了自己的这个复闲了。那意大利足协的本届换帅呢，原本啊希望是邀请瓜迪奥拉来担任意大利队的主教练，但是呢瓜迪奥拉拒绝了这次邀请。那皮尔洛呢本来已经做好了上任的准备，只不过是由于这个博彩的这个情况啊，那么在舆论压力之下，不仅是皮尔洛没有能够接手这个意大利主教练的职务，刚刚到意大利足协任职的马尔蒂尼和莱昂纳多也因此而辞职。焦点四，早知道。那么有关于这个体育方面啊，是吧，那么这几位就主教练的更替，那刚刚是落下了大幕啊。那么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再来说到的是有关于这个斯诺克比赛方面的情况。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啊，在昨天呢完成了16进8的轮次的这个比赛。中国选手肖国栋在比赛当中对阵的是这个来自澳大利亚的罗伯逊啊。那尽管说呢这个肖国栋呢是在第三局打出了单杆147分，打出了满分杆，并且呢一度是以5-2领先对手拿到赛点，但是呢没想到此后是一泻千里，连丢4局，最终是遗憾的没有能够进入到8强当中啊。那么接下来罗伯逊的对手将会是赵新彤和丁俊晖之间的胜者。焦点四，早知道。那么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稍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那么在整点之后继续关注新闻。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
5: 的时候了，
4: 云嘴全部解说，10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6: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7: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6: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7: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6: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8: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7: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9: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8: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3: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10: 北京时间8点整，
1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